0: 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6: 大家好，我是苏苏。
7: 大家好，我是小龙。
6: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0: 来了来了，这里是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啊！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在这里推荐大家，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哦，一天三顿饭都可以吃。
1: 哎，今天到了8点档的开心调查局呢，其实也跟今天的一个热点有关系哈。
0: 哦，
1: 今天是初二的地生考试。
0: 是的。
1: 嗯，今天要考地理，要考生物。
0: 所以
1: 我们今天聊跟生物相关嘛。
0: 基因相关。
1: 对。
0: DNA 相关。
1: 就是你身上的无敌基因。
0: 哦。
1: 嗯，就你有过什么样的基因，哇塞，确实比别人厉害。有的人啊，
0: 哦，
1: 有的人天生精力旺盛。
0: 哦。
1: 对吧，
0: 就是高精力人群，
1: 哎，高精力人群
0: 啊，
1: 哦，特别有精力，什么事儿都是活不乱跳的，
0: 啊，我们领导还说素你就高精力人群，我说，哦，我总是硬农的
1: 啊，对 吧对对对对对，嗯，啊，就有的时候我们的那种状态反正就可以达到高精力。
0: 你要这么说，我要说一下我身上的无敌基因了，哦，
1: 无敌基因是什么，
0: 我可能就是对待工作认真，
1: 哦，
0: 对待工作负责，
1: 哦，
0: 对待工作无休无止，
1: 哎，
0: 对待工作，
1: 哎，
0: 精益求精的这种无敌基因吧。
1: 你看好就好的，你看我为什么跟你搭档你知道吧，
0: 哦，
1: 我们俩在这

0: 块互补啊。
1: 你啥都没有啊，对工作不负责，不是这样。
2: 我给你互补啊。
0: 哎，
1: 互补到上节目累呢。
0: 啊，是吧？哎，你看啊，你要说到这个互补啊，有很多朋友还给你的公司起名还没结束呢啊。
1: 是啊。
0: 这个另一座城，他说苏啊，你让客户啊，就是那个起个名字叫
1: 投资。
0: 哎，投资不好吗？再叙述还偷子。
1: 哦，我是这个行业的偷子
0: 啊！
1: 哦，
0: 猫傻偷子
1: 也没有那个必要
0: 啊。这是啊，来，各位，你身上拥有的无敌基因就是你。比方说，有的人精力旺盛，有的人从来不近视，对吧？
1: 我很招财，特搞笑。
0: 咋啦？
1: 但我正要找你俩后账来啊！你昨天非得出个题目，是你能接受停水还是停电？
0: 哎，
1: 我给参与了，我说我能接受停电，
0: 哎，
1: 不能接受停水。好家伙，昨天晚上俺家因为线路问题停电了，
0: 停电了。
1: 我本来就翻不呼的，难受的那要面，我儿子妈妈，你能接受停水十天还是停电十天？我更气了，我什么人的什么意思啊？
0: 真是。这就是有的时候你早上做了互动，这叫在孩子的学习当中，这叫首尾呼应，
1: 这叫朝花夕拾，
0: 对不对？就是早上你互动的话题，晚上可能就会遇到。
1: 对，
0: 你现在跟我们互动一下，说你身上拥有的无敌基因，可能晚上的时候就会发现你身上真的有很厉害的这种
1: 啊。
0: 像那个米小高说，不长白发算吗？
1: 算。
0: 他说像在我们家，像我那个姥姥
1: 啊，
0: 然后妈妈
1: 啊，
0: 弟弟，然后这个都是没有白头发。
1: 哇，那很，姥姥都没有白头发，那真的这个基因太强大了。
0: 姥姥都没有。
1: 哦。
0: 哎，到姥姥都没有白头发。
1: 真行。
0: 不像我姐有一根白头发都得拔了。
1: 我去化妆的时候，哎，化妆师给我弄头发，我发现那根白头发，
0: 哎，
1: 如临大敌啊。
0: 是吧？
1: 揪了。
0: 啊，
1: 然后化妆师我说，他说我给那个藏进去，我说藏它干什么？揪了。
0: 拔一根儿，
1: 啊，
0: 长一头啊。哎，这个。贷款他说不管就是怎么用眼，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是不科学的用眼，但依然可以达到 5.0。
1: 很厉害。
0: 很厉害啊。
1: 我都觉得以前我觉得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吧？我以前觉得人到了岁数是不长度数的。
0: 啊。
1: 他们说因为你会和你的花眼对冲。
0: 啊。
1: 但我发现现在还是长度数。
0: 还是长度数哈。
1: 对。
0: 度数还是会变，这是。
1: 哎，还有城池之鱼说一条一路走到黑。
0: 啊。
1: 就是不撞南头不死心的这种轴的。
0: 无敌基因。
1: 无敌基因。
0: 那你确实挺无敌的。
1: 啊。
0: 哦，你喜欢一条道走到黑。
1: 对，就是不撞南头也撞
0: 南
1: 墙。撞南墙都不回头，
0: 把南墙都撞倒了再
1: 对
0: 再说。
1: 嗯，
0: 哦，性格上的这种基因
1: 是的，
0: 挺厉害的啊。
1: 嗯，
0: 来，各位来说说看，你身上的无敌基因就是你在哪个领域上啊，挺厉害的，真是啊。
1: 哎，还有三孩子爹说
0: 啊，
1: 龙仔你这人就不合格，啊，
0: 怎么不合格？
1: 就刚才叔说自己又对工作认真，嗯，又对自己工作负责，精益求精什么东西，这种夸人的话能让领导自己说吗？啊，你还给他说我这点什么都没有？
0: 对。哥，我跟你说，就是，要你要能夸，那你来一个，
1: 是不是？
0: 对，
1: 他怎么不能夸的？
0: 对对 对， 对，
1: 他夸不出口吗？
0: 我觉得他也能。
1: 我这个性格，
0: 啊，
1: 对不对？我这个优秀的基因
0: 啊，
1: 你们夸不出口。
0: 来，我不相信三哥能夸你。
1: 你夸，来，你夸夸。
0: 我不相信这就是，算了，太难，别骂人太难听。
1: 梁生说，
0: 啊，
1: 我那种吃撑了，
0: 啊，
1: 还能再吃两口的算无敌基因不？
0: 吃撑了还能再吃两口
1: 啊？
0: 啊，弄一弄啊，
1: 哎，
0: 弄死。啊，还能再就是能再消化一点进去啊？
1: 是的，
0: 啊，
1: 怎么不能的？
0: 无敌基因，
1: 人家是
0: 嗯。
1: 饿了只吃两口，
0: 对，
1: 我们是吃饱了还能再塞两口
0: 啊。
1: 嗯，
0: 对，每天都问自己的胃饿了吗？饿了吗
1: ？Summer 说，你的兵萨萨把我拉黑了，
0: 啊，
1: 你做了什么不可理喻的事情了？
0: 嗯，
1: 能让萨萨拉黑？
0: 对，
1: 让我拉黑的人随随便便，
0: 啊，
1: 萨萨那么脾气好，你让他给你拉黑了？
0: 对，而且你知道这种拉黑会传染，姐，拉黑他。
1: 我现在就该拉黑了。
0: 怎样说？你看，啊，我们家的基因哈，一个就是鼻梁高
1: 啊。
0: 遗传给了闺女
1: 啊
0: 啊，还有一个排队
1: 啊，
0: 哪个队少我一去啊，其他队走得很快
1: 啊，哦，那个叫什么效应来着
0: 啊？
1: 叫什么
0: 啊？就是你
1: 什么什么效应？
0: 就感觉你自己排的那队啊，就是走得可慢了，其他队走得可快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但其实都差不多，
1: 对，
0: 是吧？
1: 啊
0: 啊，
1: 我除了说这个，我都想起来了，
0: 哎，怎么着？
1: 大家一听听。你看，今天是很多人
0: 嗯
1: 做地生考试，对不对？
0: 对啊。
1: 我为什么穿这件衣服？
0: 哦。

0: 360度，度度是角度，不同角度都能来给我钱。
1: 哎，是互动，
0: 哎，
1: 不是说胡话，说梦话，
0: 没说胡话，没说胡话。
1: 他就在我们那个开吧里边许愿池当许愿池来了。
0: 哎，你们发现了没？就有的时候啊，你心里想着一个事儿啊，那事儿很快就发生
1: 啊，
0: 很快就能发生。
1: 是起心动念很重要吗？
0: 对，你现在心里想的就是，我马上就会遇到好客户，马上就会有一堆的客户来找你。
1: 我马上就会有很多人关注，
0: 是吧？哎，你
1: 我马上，
0: 哎，你得说出来这事。
1: 没有
0: 啊，龙粉第三名说苏啊，你说那个硬弄基因啊，我也有，
1: 哎，
0: 我也有，
1: 你也有啊。
0: 我吃饱了以后，我还能再弄两口进去。
1: 他说的硬弄，就是工作当中已经很疲惫了，
0: 哎、硬弄一下，
1: 硬弄基因，不是说吃撑了还能再弄两口的那个弄啊。
0: 对，这现在打呼弄。能死，
1: 真的就是他我、啊、他不是简简单单的只是让你排这个剧的这么一件事，
0: 对对对，
1: 他前后左右无限制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就是多角度，
0: 哎，
1: 360度，度度是角度的那种样的，各种样的需要忙啊，多线路，哎，
0: 那啥呢，项目能死，
1: 能死，
0: 那项目太吓人了，
1: 哎，还有这个烽火台说，
0: 哎，
1: 苏你明天还得穿耐克啊，
0: 哦，
1: 愿中考顺利，
0: 哦。
1: 明天还有一天是吧？
0: 哦，还有中考马上。
1: 哦，
0: 我明天中考了。
1: 你们提前一天跟我说一下，我好安排一下明天的衣服。
0: 哦，对，中考，明天得穿粽子了哈。
1: 对，
0: 高粽是吧？
1: 高粽啊。
0: 昂口吧唧说，我觉得我媳妇儿的基因真的是比较厉害。
1: 这么说？
0: 因为我从小啊，就是又聪明又爱运动，唱歌又好，我属于这一挂
1: 啊。
0: 通过我媳妇儿的这个基因改造哈，孩子现在是又瘦又矮又笨。
1: 没见过这么说的啊。
0: 哎呀。昨天晚上呢，给孩子讲试卷，讲到12点多，那给我气嗓子都哑了，知道不？啊，我媳妇儿，
1: 你又小又聪明，又爱运动，唱歌又好
0: 啊、哦！
1: 哎，
0: 就是我媳妇儿的基因改造，孩子弄成这样。要是
1: 一般来说都是姑娘说这种话，哎、而且安狗巴西不是之前跟我们说他找的是校花吗？
0: 校花
1: 啊？哦，娶之前是校花
0: 啊，
1: 娶之后成校花了
0: 啊！
1: 哎呦，你个大老爷们儿真是
0: 哎。哎就当年你看到吧，你看光看人漂亮了吧，你看、这
1: 个、是、啊、真是啊，
0: 真是的啊。
1: 还有这个烽火台说明天开始3天中考、
0: 哎、
1: 行，明天对号安排
0: 好、嗯、来各位说说看啊，你身上的无敌基因哪个地方哪个领域特别的厉害啊，真是啊、
1: 嗯、
0: 来看一下青灯说，那你们要都来许愿的话，那我也来许个愿啊、
1: 嗯、
0: 我希望我可以有沙子一袋子，金子一屋子，
1: 就你都金子一屋子了，你还惦记我这个猫砂一袋子呢？
0: 哦
1: 啊，
0: 有沙子一袋子好实现，金子要有一屋子，怎么你要藏娇吗？啊，你怎么突然放这音乐？这是
1: 他不要藏娇吗？
0: 一个已婚男人，
1: 是道德的沦丧，
0: 还是法律没有把你监管到？你居然要造一个金屋子，
1: 就是
0: 你想藏什么饺子的这是啊，姐她可能是想吃饺子酱的
1: 饺子酱，哎呀、啊、再来关注一下庸人自扰说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基因啊，就是去没顾客的店里买东西，然后店里就哭哭上人
0: 啊，
1: 我也是这样，
0: 招人体质，
1: 招人、啊、
0: 招人体质，
1: 一般来说我喜欢去一个比较清净的店里吃点东西、嗯、一进去之后就不清净了，那个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我就觉得你上辈子可能招财猫，
1: 对吧，
0: 招财猫展示啊，对
1: 哇，
0: 哎，来各位来说说看啊，你身上的无敌基因、
1: 啊、对啊，我这平时这个手就来招财、
0: 嗯、
1: 回家就捶我老公
0: 捶他这是啊，就是说苏总啊，人家的意思啊是明天开始3天中考
1: 啊，
0: 那你就加加班嘛、
1: 啊、
0: 3天也上班呗，
1: 哎呀我本来是很想上班的，但是我们这个广电节目它的编排是已经安排过了、
0: 哦、对吧，
1: 没有办法更改，
0: 对，也就只能上到明天了、
1: 哎、对，最多最多上到明天了，
0: 但其实我们心里头说实话哪天不想上节目呢、这个、
1: 是呀、啊、天天都想上，
0: 对、啊、
1: 但是我们要守规矩
0: 啊、哦，那可不啊，
1: 那边人家就排好节目了，你说不行给我掐掉、
0: 啊、
1: 不合适
0: 是吧，对对对对对对，不合适，
1: 对对对，不合适，
0: 没办法没办法、
1: 啊、
0: 但是我们心里面是跟大家同在哈，
1: 哎哎哎，
0: 嗯，对对对，在看得见的地方我们的人跟你在一起，
1: 看不见的地方我们心在一起，
0: 那
1: 我们聚是一团火
0: 啊，
1: 赛事满天摇
0: 造谣呢，这是
1: 谁都造的谣，
0: 哎啊，安可巴基说是
1: 啊，
0: 娶的媳妇是校花，这是、啊、这颜值方面确实没打折，
1: 哦，那你当时看人家娶校花的时候你怎么说人家聪明绝顶的，
0: 哎，
1: 你为什么说人家 对吧？
0: 啊，
1: 漂亮的。

0: 对，光看人漂亮这是、怪不得安口巴西每次看我俩在台上主持的时候，姐尤其他看你的时候、满就那两个眼睛就透露着四个字，
1: 什么？
0: 不过如此。怪不得
1: 哦，
0: 怪不得，真是人家校花的家里、
1: 不过矮矮、
0: 对对对、我没有挑拨离间的关系、那个意思啊，
1: 也可能是那四个字
0: 啊，
1: 仅次于他。
0: 哦、对对对对对对，也只能是仅次于他，
1: 仅次于他，
0: 第一名还是在家里面，
1: 还是家里的啊。
0: 对，来各位，你身上拥有的无敌基因是什么呢？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人要学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端午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两条民宿包粽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兴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斯凯低密院墅天喜城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得很可怕。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老年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哦。刚刚很多的小伙伴跟我们说，今天考历史地生地理和生物两门加起来要80，
2: 对，
1: 所以我在直播间里帮他们捶了捶大墙，
2: 哎，
1: 八十，
2: 好，嘿嘿，来各位来说说看嘛，就是今天的话题也跟。

0: 跟地生有关系，跟生物相关，确切的讲啊，
1: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来说说 DNA 基因的问题。
0: 对，你身上拥有的无敌基因，
1: 嗯
0: 啊，就是你在这个地方确实是天生的。
1: 哎，
0: 别人想学你学不来的，这个
1: 学不了，学不了一点儿。
0: 天生这个的就很厉害啊。
1: 哎 ，Python
0: 啊，
1: 他说
0: 啊，
1: 我这个基因不知道是叫什么啊，
0: 嗯、
1: 就是早上醒来，只要遇到了开心的事儿。那么一天都会发哦，
0: 啊、
1: 就会很顺哦。
0: 哦，
1: 如果发生一丁点那种不愉快或者不开心的事儿、
0: 啊，
1: 那么一天都会围绕着不开心的事儿去干。
0: 哦、啊，
1: 就是根据你醒来或新的一天发生的情绪变化，然后改变你一天的变化。
0: 哦、啊，
1: 所以你是不是要天天锁定我们？
0: 每天都是一路好心情。
1: 所以你这个对不对？
0: 哦，对，人好像确实会早上会有种感觉。
1: 对，我是出门看红绿灯。
0: 哦，你看红绿灯。
1: 就是看红灯多，绿灯多。
0: 哦，对对。就是我说的这种感觉吧，就是你是会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我今天会特别的顺、
1: 哦、好，对，顺或不顺，
0: 对，会特别的好。
1: 嗯，一粒尘埃说，东三环由北往南迎宾立交闸口那估计是有事故了、
0: 嗯、
1: 现在有点压车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响山路由西往东，大学路由北往南，学府路由西往东，环城路由西往东，解放路由北往南，太行路由东往西，黄河西路由南往北，苏堤路由北往南、
0: 嗯、
1: 和平路由东往西，还有黄河西路由南往北，这些地方都不是特别好走啊。
0: 对，各位，你身上拥有的一个无敌基因是什么啊？来看一下。
1: 刚才有朋友说、啊、脸皮厚算不算？
0: 脸皮厚算，
1: 小的时候觉得脸皮厚是一件，
0: 嗯，
1: 就是怎么来说呢？
0: 脸皮厚就胃大嘛，
1: 吃不够是吧？
0: 吃不够啊！
1: 就是我觉得小时候觉得脸皮厚不是一件好的品质，
0: 哎哎、
1: 但是你得看在工作中用到什么地方
0: 哦，
1: 他可能 嗯，对吧？脸皮厚更。
0: 啊，
1: 另一种说法叫
0: 啊，
1: 就是叫耐挫性强
0: 哦。
1: 哎，
0: 对对对，我觉得呢，就是以前我们总是觉得什么面子啊、
1: 嗯、
0: 脸面啊、脸皮啊这个东西特别的，就是当然也很重要了啊。
1: 是，
0: 但是你在有些地方是有些领域
1: 工作当中，你确实需要放下面子一些事情。
0: 对，适当的放下之后，你发现面子这个事情真的是无穷无尽，
1: 是
0: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1: 都是你的。
0: 丢完了这次人，下次还能更丢人。
1: 是啊，
0: 没关系了，
1: 人生没有这么多的观众的。哎、
0: 你不丢人怎么成长？真是、啊。
1: 杨气说：“苏苏是煤矿子弟吗？”是的
0: 啊啊，对对对对的、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人生没有太多观众，
1: 没，
0: 但人生会有评委哈。每次我妈坐我副驾上说我怎么开车的时候，我就这种感觉。
1: 人生有评委啊。
0: 人生没有观众，但是有评委哈、
1: 啊。
0: 哎，大瓶子说
1: 指点你
0: 啊，我觉得穷，这是我们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个无敌的基因啊。
1: 是吧？
0: 啊，而且短期之内我没看出来有任何改变的迹象。
1: 你听他吹呢，你他那个、哎、他那个业态就不可能穷。
0: 哦，真是哈。
1: 他如果穷，就说明他不努力。
0: 啊，他确实不努力。嗯，
1: 因为我身边很多做这个业态的，
0: 哎，
1: 都发了，
0: 是吧？
1: 嗯，
0: 做美业相关的
1: 啊，
0: 对吧？但是我觉得哈，你看你这得连在一起看见。
1: 哎，
0: 人叫大瓶子最能装什么？
1: 是装蒜，
0: 装穷，
1: 装琼浆玉液的穷啊！刚刚我们小伙伴、
0: 哎、
1: 成支队问我、
0: 啊、
1: 哪个是煤矿子弟
0: 啊？
1: 举手，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是。啊
0: 心家里有矿，心中不慌，责任有限，公司负责人。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对，责任也有限哈。
1: 还有夏尔生说、嗯，大瓶子是低调、
0: 低调、
1: 穷、装穷、
0: 哦，
1: 就是讨厌这种装的人。
0: 是
1: 你别叫大瓶子，叫塑料袋子吧，
0: 对对对
1: 那么难装。
0: 然后晚了之后，晚上之后回家，数钱。来，各位，你身上拥有的无敌基因，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不是你自己说努力的，是你天生就带。嗯就有这个。
1: 海口说不会内耗、
0: 哦、
1: 我觉得我这个人内耗是在大学的时候，
0: 大学内耗
1: 太想要口碑了，
0: 哦，就特别的想评价要好一点，
1: 对，就是专业啊能力要强，
0: 哦，对对对、
1: 啊、
0: 后来你发现这个东西也没什么 吧, 吧，
1: 就现在我不再内耗了，
0: 哦，对，
1: 就是因为我就知道人生没有那么多的观众、
0: 哎、但人有时候多多少少在工作啊生活当中会有一点内耗，
1: 对
0: 对，要想办法让自己停下来，这是因为那个想那些东西也没用，这是、啊、
1: 人有三件事，
0: 哎，
1: 翻篇
0: 哦，
1: 翻书
0: 哦，翻脸，
1: 对，
0: 嗯，翻脸，这是啊，
1: 刚才说翻点存款。翻脸，就这三个能力，三翻能力你要有了就行了啊、
0: 哎、对对对对，快乐说我耐老算吗？
1: 太算了，
0: 对，你像我妈就超级耐老，这基因我遗传了
1: 啊、
0: 对，就是我虽然说不漂亮，但45了，但脸不垮。
1: 你不垮就是漂亮，
0: 付款就是票。

0: 那
1: 对
0: 哦，脸没垮，
1: 我也没垮，但我也没到45，
0: 倔强，
1: 倔强，40都没到呢。
0: 对对对对对啊！来，这个身上无敌基因，耐老冻龄，
1: 冻龄
0: 啊！
1: 但是我发现我们班同学好像都这样。前两天，因为我们班已经是各个行业的老总级的存在了，但是他不在我们广电集团啊。前两天我们去一个房产的老总，就是我大学同学。
0: 哟，
1: 我俩一见面，哟，你还这样啊？
0: 真是，是那个男同学还是那女同学？
1: 女同学、
0: 哦，
1: 男同学都一步到位
0: 啊、哦！
1: 你看我们班西宋啊，他们就是长得
0: 对
1: 一步到位，
0: 对对对，
1: 就是快退休的那种脸，
0: 直接
1: 他们不算。
0: 对，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他是中年人
1: 啊，上大学的时候20多岁、我们以为他40了，现在我们觉得50刚出头。
0: 50出头，龙粉第三名说：“龙啊，你家也有这样的老太太
1: 啊？
0: 听说好几个同事都这样说了，他们有绝招啊。”你可以开一个老太太拿手的话题，让她一直聊那个话题就行了。比方说你开车的时候，副驾上坐个人的吧，你找一个她擅长聊的话题，她就搁那叭叭叭叭叭说，你就会她就会不太关注你开车的这个问题了。哦，有点道理哈，
1: 是啊，
0: 有点道理。
1: 阿姨喜欢聊什么话题？
0: 我妈喜欢聊那个二胎话题。
1: 把你聊更烦了是吧？
0: 是啊，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啊，你身上拥有的无敌基因啊，香宝说我这种天生的犟种，现在遗传给我闺女跟儿子了，哎，两把比我还犟，特别是儿子，就因为他犟啊，他教练经常找我。就怎么个犟法呢？就是他有自己的坚持，是吗？
1: 是
0: 哦，
1: 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坚持，很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小朋友现在就是没文化，无敌死犟犟。
0: 对，姐，咱那个啥，再联系一下那个小康牛肉酱，冠名一下这孩子。
1: 真犟，
0: 好犟啊！
1: 啊，
0: 是好犟，这是啊。
1: 还有很多的朋友问我跟西宋是不是同学，我俩是同学，我俩
0: 啊，
1: 就是他
0: 同班同学。
1: 对，他上学的第一天，我们看了他。
0: 对, 对, 对，
1: 上学的第十天。我们在想哪位同学老让家长陪着上课？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常州恐龙大学，就是出来了一个
1: 卧龙凤雏啊，
0: 啊，两个人这是啊。Uncle 八七说好尴尬呀，我以为和我一样家里长辈是矿上的，啊，结果矿是苏总的，
1: 没有啊，也是矿工子弟 啊, 啊！
0: 对对对，他那矿也就是我最近给他挖的坑而已。
1: 那其实是什么？
0: 啊，那
1: 是挖的一个金矿啊！
0: 哦，
1: 这里边都是
0: 对，
1: 都是大家，都是听友，
0: 听友们，
1: 听友的支持。
0: 哦，这你都能解释上？
1: 这是我的心灵金矿。
0: 对，来各位，你身上拥有的一个无敌基因，你在这个地方，不是你学习的，是你天生就具备的，这是啊。
1: 对。
0: 快手说我特别羡慕那种能够倒头就睡的人。
1: 哦，那你羡慕三孩子爹。
0: 哎，没心没肺倒头就睡。
1: 对
0: 啊，睡眠质量都高。
1: 对，
0: 对吧？热搜说的是那个记忆力特别好，能够记住20年前的事儿，
1: 我
0: 知识事儿都能记得住。
1: 我不大行，
0: 是吧？
1: 我觉得，因为我老觉得人的脑子是有限的，
0: 是吧？
1: 我天天得吸取新的知识，所以以往的知识就有容易遗忘。
0: 我也容易忘，
1: 而且我这个人不大记仇，这件事情不大好，
0: 是吗？小胖子，
1: 是的，小秃子，
0: 马上就忘，这是。
1: 因为我为什么忘得快？因为有仇当场就报了。
0: 哦，谁这种类型？这是。
1: 然后就是反正
0: 记不住，
1: 烦不呼的，就当场就膈应别人。
0: 我觉得人的这个脑子啊，就好像是什么呢？就好像是这个，就是人会有一定的缓存，
1: 是的，
0: 就像手机微信一样会有缓存，就有些临时性的事儿可能就确实会忘掉，但可能有些大事儿，就好像是前两天咱们也做过一个互动，说记忆力强的，就他会把自己的大脑当做一个图书馆一样，
1: 对，
0: 经常呢在里边可以取出一件事儿，
1: 搜索索引出来，
0: 哎，太厉害了，这是啊，看看说那个是属于冻龄，算吗？也算啊，
1: 算呀，
0: 苏姐就算冻龄了吧。他第一次接触的人以为我20来岁呢，其实我30多了。哦，冻龄。
1: 反正
0: 啊，
1: 他们都得说的比我小10岁，
0: 是吧？都觉得你20岁左右呢。
1: 说了30左右。
0: 其实你30多了。
1: 刚才有一个朋友可扎心了，
0: 哎，
1: 你看他充满了温情的话语，
0: 哎，
1: 显示着冷冰冰的话术，
0: 是吧？
1: 他说：“
0: 哦，
1: 祝苏姐3个月后
0: 啊
1: 40岁快乐。”他是怎么把那么温柔的话说的那么冷冰冰的？
0: 没关系，没关系。但是这首歌特别好啊，这首歌叫《
1: 终身美丽》。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振兴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金山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环城路从西向东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西路从南向西方向复兴南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7: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要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听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其中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哦。同时要提醒大家一个路况，一粒尘埃说，东三环由北往南迎宾立交的闸口，最右的车道有三车追尾，现在还没有开走，所以请转告后面堵车的朋友提前选择变道啊。东三环由北往南，
1: 由北往南
0: 有对迎宾立交的那个口啊。
1: 好，那各位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跟今天的初二地生考试有点关系啊，
0: 是
1: 跟生物相关，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身上拥有的无敌基因，这不是你努力的哈，就是你天生就自带的一些基因。
0: 是，
1: 各位来说说看啊，奔跑的天空说，帅，算吗？
0: 帅算，但是你不一定有。
1: 他有吗？他都敢说了，他就应该有吗？而且
0: 男的都好说自己帅呀。
1: 也没有说都好吧，就是
0: 就彭于晏都仅次于他们吗？
1: 啊，对，
0: 对吧？
1: 而且说实话，这种基因吧，挺难摆脱的，因为我从小就受到这种基因的这种困扰，真的。
0: 就是困扰没有是吧？
1: 帅。是
0: 这种基因
1: 想拨都拨不掉的。
0: 哎，你看吧，我就说大老爷们都喜欢这么说啊！
1: 我、天，我不仅帅，我还犟，还有梁氏，还有梁相、梁麻，
0: 还有一粒尘埃说、
1: 哎、啊，
0: 那我耽误你了呗，
1: 啊、
0: 下回我不报了呗，啥也不是。
1: 没有
0: ，你看你，
1: 哥，你看这路上这弯挺多，你挺拐啊。
0: 没有，
1: 哎，
0: 真是，我说我得必须放在你这，就说明你这个留言有多重要。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哎，谢谢朋友们热心肠给我们提供了这个路况消息啊。
0: 真是，
1: 有的时候
0: 还得哄。
1: 哎，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您的一个路况消息，可能别人呢就改变了这个路上
0: 出行的路线，
1: 对
0: 吧？啊，
1: 出行路线以后呢，可能就是在路上就遇到了自己一个什么喜欢的人，完了以后呢，就是结了婚，生了孩子，过上了王子跟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不就善事一桩吗，朋友们？
0: 哇，拐个弯就能见到好自己喜欢的人呐。
1: 对、啊、这不就是那个积德行善吗？这是啊。
0: 现在东三环快速路确实像一粒尘埃说的啊，由北往南的方向现在不是特别好走，咱们大家也学一下他，如果有及时路况消息，还是跟我们跟他一样啊，给大家播报一下啊。
1: 对，先宝说知道美苏为啥是矿工子弟吗？
0: 啊，
1: 因为他经常矿工啊。
0: 煤矿子弟
1: 啊，煤
0: 矿，对，我以后就说我是煤矿子弟，
1: 煤矿工啊，对，主打就是嘴硬嘛。
0: 我不说是矿工子弟，我是煤矿子弟。
1: 对，你看你们挖煤的时候，就是那个锹啊，那个最硬的。
0: 哎，
1: 我姐也是嘴硬的啊。
0: 接着说，苏总，你9点下播是不是就可以回家了
1: 啊？对，回家。
0: 那是我梦想的生活。
1: 对对对，回家睡觉这是啊。
0: 哎
1: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那个你身上拥有的无敌基因是什么啊？
0: 是啊，
1: 来看一下啊，仙香宝说昨天去参加了这个高级养老护理知识，因为老年人比较多，年轻的少，而且呢，因为我直接报考的最高级别
0: 哦。
1: 我想知道这个养老护理最高级别是什么意思？
0: 高级护理啊，
1: 您就是照顾年龄最大的那个，
0: 最棘手最难的
1: 哦，对吧？
0: 啊、
1: 他说就有个大叔嘛，看你年龄这么小就考高级，太厉害了。我就给大叔说，大叔都快40了、
0: 啊、
1: 大叔一脸惊讶说，这样看来的话，我也算是冻龄了，这是。
0: 那当然了，仙宝咱见过的，
1: 哎，
0: 确实冻龄小姐姐，
1: 冻龄小姐姐，
0: 对
1: 啊，看不出岁月的痕迹，对不对啊？回龙教教主说，这是龙吗？还是那个诈骗那个？
0: 这是系统，
1: 系统。
0: 哎，应该来说，你刚才点他一个什么了，然后又给他点出来了，他
1: 就可以
0: 自动回复一个。
1: 哦，来、啊，现在系统太高级了，这是、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身上拥有的无敌基因。
0: 应该是给他点待播了。
1: 哦、
0: 啊，
1: 谢谢你啊，谢谢你给我们提供了这个路况消息啊。
0: 啊，三海第龙粉第三名说，苏啊、
1: 哎，
0: 你是煤矿子弟啊？我是啊，
1: 啊，
0: 家里有矿啊，
1: 哎、
0: 啊
1: 啊，
0: 那你天不亮就上班啊？
1: 啊，
0: 你太励志了
1: 哦，
0: 吾辈楷模啊！
1: 对对对，
0: 我来这就是铁生我来了啊！
1: 别，叔叔现在啊，叔叔现在挖煤挖的更激情澎湃了，这是还得养你呢，这是
0: 太能花了，主要是
1: 太能花了，这是、啊。古佛青灯说，我从小就话多，算不算基因强大？家里人就说我狂唠，你知道吗？狂唠、啊、就是特别
0: 狂唠、
1: 特别能聊。
0: 哎，
1: 对，是就是话题特别多。
0: 哎，这边还有一个叫嘉哥星号、
1: 啊，
0: 他说他都52了、
1: 啊，
0: 天天就是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我以为我在。

0: 厨师的天哦，他是厨师。
1: 厨师，
0: 你是哪家厨师
1: 啊？
0: 你做饭好吃不啦？
1: 对对对对。哦，躺床沾床就能着。
0: 因为他确实是太累了。
1: 对对对对。
0: 很颠勺很累的。
1: 颠勺很累的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你身上拥有的无敌基因，就这个东西啊，并不是你需要刻意努力的。
0: 我小时候确实也狂劳，
1: 也狂劳，
0: 哎，
1: 话特别多。
0: 我老公确实也狂劳，
1: 哦对，
0: 所以现在我家孩子狂劳，我也不能怨别人，
1: 是吧？
0: 就是是基因的原因。
1: 对对对。
0: 嘴不带停的，从睁眼第一眼啊，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我就有事说事，不要喊前奏。
1: 对对对，心里想的是没事，这是我应该，
0: 这是对，这是我应得的，这是我应得的，
1: 这是我应该遭遇的，这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啊，身上拥有的那个强大基因啊，那个护理师，这让人太羡慕了。
0: 怎么说？
1: 头发多
0: 啊。
1: 有人天生就头发可多了。
0: 是大瓶子说我家还有个基因、我儿子已经完美继承了。
1: 怎么着？
0: 就是穷鬼寡舌，穷嘴寡舌。
1: 哦，
0: 还爱管闲事，
1: 是吧？
0: 喜欢凑热闹、那个嘴天天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不闲着，除了吃就是说。
1: 哦，
0: 有时候别吃别说。
1: 遗传的好。
0: 对
1: 对，
0: 这随谁你咱不用直说了吧？
1: 对对对，可省钱了。
0: 对，
1: 鉴定都不用做。绝对亲生的，这是啊啊！又要上班说不需要怎么吃，一吃就胖
0: 啊、但是不吃还饿呢，
1: 不需要一吃就胖。
0: 对、我们也是
1: 一
0: 就是我们现在你不要觉得我们还很胖了、我们能保持现在看起来还算匀称的身材已经用尽了
1: 全力了。
0: 对了，
1: 对，不容易了。
0: 对了，
1: 对呀、俺们都什么岁，
0: 我们不是说你了、你怎么减那么多天还那么还没减下去，我们是减那么减了那么多天是为了保持，知道吗？保持，年龄大了新陈代谢不太好了
1: 啊。还有一个是天生的啊，你说小骨架
0: 啊，那个确实没有，
1: 对吧？有的
0: 小骨架可藏肉了。
1: 对，小骨架就属于这种类型。来，各位说说看吧，你身上拥有的一个无敌基因啊，然后就是你们家有的这种基因也可以来分享。
0: 是的，
1: 多数说我们家应该是长寿基因。
0: 啊、那很棒哎。
1: 对，有几位罗列也有几位都活到100能往上吗？那您就真是可以哈。
0: 3569说、他饿了3个月瘦了快20斤。
1: 哎呦，
0: 但我真不敢这种饿瘦啊。
1: 是吧？
0: 因为万一有一天我开启了我的
1: 狂吃模式。
0: 对。你看我前两天我说我瘦了4斤，确实瘦了4斤，但是这两天。
1: 又吹起又吹起来。
0: 对呀、就一吃就回来了。
1: 对, 对, 对。
0: 因为那个时候是来不及吃
1: 啊
0: 还瘦的。
1: 但你视频里面看着也不胖。
0: 那我正常也不胖，就是我、我费尽心思我也就这样，
1: 是吧？是吧？这真不错，这手机啊，
0: 成为美颜好是吧？
1: 你身上的拥有的无敌基因哈、就是这个东西是你天生就带，或者你家里面的人，就从小就都是这样的啊？
0: 有没有啊？
1: 咱们来分享分享啊。这个阿优说的是秒睡，这个他也可以
0: 是
1: 啊、而且整个家里面的人属于那种就是体重没太超标
0: 啊，
1: 平衡力还都比较好
0: 啊。
1: 哎，有的人平衡力不太好啊，就是经常会碰东西什么的。
0: 小脑太发达还是小脑太不发达，反正和小脑有点关系啊。
1: 对对对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们家拥有的一个无敌的优秀的基因有哪些啊？
0: 别碰我充电宝，说算了啊、我刚才就在一粒尘埃堵的那个地方，早高峰堵得我怀疑人生啊，
1: 是吧？
0: 比周末出去玩还累，我脚还得踩着。
1: 就你发现你路上堵车的时候，每个人都是面无表情哈、
0: 这就是早高峰存在的意义。
1: 怎么着啊？
0: 就是让你在到公司之前，心态先疯一下。崩一轮，
1: 先崩一轮，
0: 先崩一轮，
1: 对对对，
0: 早高崩。
1: 然后等你到了公司的时候，你发现工作也不过如此，
0: 还不如还比堵车好一点呢。
1: 对对对对啊，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哈、慢慢来才会快。
0: 是啊，
1: 对 对, 对。
0: 泡沫也说、就是一般来说周末的时候，聚会超开心，
1: 哎，
0: 一工作了落差非常大，没关系，
1: 哎，
0: 也就明天一天工作日了，这周3天小长假。
1: 对对对对 啊，所以就是可能刚缓过来一点哈、然后又开始忙几天，马上呢假期又开始了啊。
0: 对、你知道周一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吗？
1: 是什么？这是
0: 就是告诉你快乐的保质期很短，
1: 什么时候快乐就什么时候好好快乐。
0: 对，能快乐的时候且快乐。
1: 对对对啊，
0: 且快乐着呢
1: 啊，所以咱们该开心的时候就好好开心嘛。
0: 对
1: 啊、千万不要开心的时候啊，就我觉得我前段时间我想了一个事儿哈、就是你上山的时候呢你就上山，你砍柴的时候你就砍柴，
0: 不要上山的时候想着砍柴，砍柴的时候想浇水
1: 啊。对，所以你如果说你干一个事儿你想另外一个事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很痛苦。
0: 对，因为你脑子已经在双线运作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咱们干什么事的时候，盘子里面有什么，咱就吃什么。啊，就挺开心的，
0: 是
1: 对不对啊？
0: 小孩儿他说的是
1: 啊、
0: 哦，我不想上班，我想当老板
1: 啊。
0: 哦、你知道老板啊、
1: 哦？
0: 现在你去跟老板聊的，10个老板9个老板也在哭，哦、我不想当老板，我要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咱们到移动来，限时抢购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啊。嗯。那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一下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嗯，那今天的开心点就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身上拥有的无敌基因
0: 啊，
1: 天生的就带的这是啊。
0: 这个叫龙胡子说，他从祖父开始啊，他们家里人就遗传牙口好，牙都能嗑核桃这件事情。
1: 哎呦喂，
0: 啊，
1: 牙口好
0: 啊，
1: 这很厉害，这是啊。
0: 好久不见呀，我们阿迪总来了。
1: 啊、
0: 他说不过牙坏的都早，
1: 啊、
0: 所以父亲经常叮嘱我，趁着牙行赶紧想吃啥吃啥。
1: 哦、
0: 啊，但是我跟你说，为什么坏的早，就是因为你们老觉得牙口好嗑核桃，
1: 是吧？
0: 啊，
1: 嗑核桃嗑的。
0: 对，就是牙不好了。
1: 你是嗑核桃家族。
0: 啊、对。
1: 好家伙，真是。
0: 嗯、
1: 啊，哥，你方便去我家嗑核桃吗？
0: 有、啊、哎。那个核桃有门，你为啥要牙嗑呢、啊、
1: 是吧，
0: 不都是门挤吗？
1: 我们家那门主要是夹我脑子。
0: 各有各的分工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牙嗑核桃，门挤脑子，
1: 门太忙了，要不然啊。古佛青灯说这两天说话说的牙都晒黑了，
0: 是哦，
1: 对，就叭叭能说，就属于这种类型。
0: 哎，
1: 有人就特别能说话。
0: 还有朋友和我一样，就是头发多
1: 哦，
0: 要想打薄。
1: 半空奶酪说，我头发就是多，正想去打薄呢。每次洗头发，说实话掉的也不少，但还是很厚，你知道吗？
0: 明白，嗯，
1: 厚死你。
0: 你看啊、哦，就人啊、哦，一旦到羡慕嫉妒恨极点啊，就开始说这种
1: 啊，
0: 真是
1: 这厚厚
0: 忤逆之词，
1: 厚。
0: 哎呦，又酸的酸的，阴阳怪气。
1: 哎呀，行行，
0: 我们就很厚啊，
1: 你也很厚，
0: 好烦哦，
1: 你很厚。
0: 嗯、
1: 哦，我跟你讲，我当年我那一个毛囊里边能长3根头发，
0: 真的。
1: 哦，就
0: 后来是因为长什么心思把我们的头发抵掉的呀？
1: 就是因为到处跟别人说头发厚
0: 啊。
1: 开始掉头发了，这炫耀真是。
0: 还有很多的朋友，闺女明天开始中考了
1: 啊，
0: 今天是小中考，
1: 哎、
0: 我给大家穿了一个对号、
1: 啊，
0: 明天我找找看有什么喜庆的衣服给大家穿一下啊。
1: 啊，
0: 大家
1: 要穿旗袍了吗？
0: 不穿旗袍、
1: 啊，
0: 因为旗袍我觉得还是他们家里人的专属嘛。
1: 啊、
0: 哎，对吧？我们是应援团，
1: 没事，
0: 拉拉队，
1: 没事，姐、
0: 哎，
1: 家里那窗帘弄下来剪剪，今天做一件来一件、啊，
0: 也能是旗袍是吧？
1: 哎，奔跑的天空说强迫症。
0: 啊，
1: 他目前我知道的完美遗传了四代的，你像俺爷爷、俺爸、俺闺女、
0: 哦，
1: 一代代的在完美的遗传了强迫症。
0: 哦，
1: 比如说在家里面打扫卫生的时候，
0: 嗯、
1: 要是该吃饭了，活还没干完，
0: 嗯，
1: 那我宁愿是先不吃饭，也要把手里的事先干完。不是俺、啊、太太那辈儿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0: 我也是这样子的，
1: 对吧？
0: 就是你手里活要先干完，
1: 忙完。
0: 哎，对，尤其打扫，我是间歇性的，一定要把卫生

0: 都打扫到死角。
1: 哦，
0: 就平时就犄角旮旯都要擦得干净。
1: 哦，就是那个地方，就擦得很细。
0: 是的。
1: 哦，属于这个类型。
0: 哎，
1: 强迫症啊，很多人估计都有、啊。
0: 是3569说，我遗传我爸爸的优良基因，30多年植头发两次了。来，你朋友来了。
1: 哎，好朋友，你关注一下主持人小龙这抖音，我们是好朋友的一个。啊，对对对，
0: 真是
1: 对
0: 过命的哦，过命的
1: 对对哦，植过两次头发了。
0: 对。
1: 哎呦喂喂，那您是我过命的兄弟了，
0: 特别开心是吧？
1: 对，因为你比我惨着呢，真的。我听说这个植发好像对，不是疼不疼？就是这个要分，有的时候是植一次要植好几次的那种。
0: 哦，
1: 对对，好像是这样的。啊、哦，对，因为
0: 有植的效果还行，
1: 是吧？那还行，哦、那还
0: 你去关注一下主持人小龙，你俩聊聊啊。
1: 那是过命的交情了，这是、啊。
0: 无花果说，交通台的频率是多少、哎、？FM 103.3、啊。
1: 嗯，今天咱们说的是你身上拥有的无敌基因，可以是你自己的，也可以是你整个家族里面就拥有的这种天生自带的这种。
0: 是的。
1: 还有人说这个也挺厉害的啊，
0: 啊
1: 就是。天生冷白皮，
0: 哇，那个太羡慕了，
1: 是吧？
0: 他应该和颠颠一样，颠颠就是天生冷白皮，
1: 对吧？
0: 啊，晒不黑，越晒越白。
1: 对，颠颠先煎一个，背死你，
0: 背死你，背背背就你背，
1: 嫉妒让他面目全非，这是啊？
0: 谁有天生一晒就黑的来我们做朋友啊？
1: 对对对对，你是属于那种晒黑了以后不好恢复的那种吗？还是说天
0: 生？不是，我是就是正常的、啊、就不算黑也不算白，就正常的肤色、
1: 啊、但一晒了以后
0: 一晒就容易黑，但也能雾白。
1: 对对对、嗯、其实我觉得你这样挺好，尤其你前两天去参加完这个奥体的活动以后、
0: 啊、
1: 回来以后让我觉得我人脉变广了很多。
0: 为什么？
1: 多了一位非洲朋友。
0: 太容易晒黑了、啊、
1: 行啊，咱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啊，咱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带来的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含金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现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啊，请大家一定要按照交通标志指示谨慎驾驶，注意安全。那大家可以关注徐州路网微信公众号啊，在本期的出行指南中呢有详细的施工信息供大家查阅。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中您还可以查询到全省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的信息，还可以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
1: 嗯，刚刚看到有些朋友问到关于易拥堵路段啊，这个也应该是大家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那这点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呢？
0: 好的，从拥堵指数上来看呢，预计端午期间全山区是比较拥挤的，因为全山区啊有像云龙湖、徐州乐园、怀塔景区等等，都是高人气的景点啊，是游客们的首选目的地。那城市出入口方面呢，除了城南方向三铺车流量比较小，其他的出口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西北方向南港啊出城方向的流量是最高的。预计端午假期全市普通国省道的有五个易拥堵路段啊，集中在景区连接线和高速连接线，部分路段在高峰时段可能会出现短时间的拥堵，分别是国道104啊宝莲寺景区路段、国道235马陵山景区路段、国道310徐州北高速口路段、国道311南三环玉带路路口、省道322彭庄菜市场。端午期间呢，我们全市普通国省道共有10个服务区和4个停车区是正常开放的，99个充电桩都供公众来使用。那充电桩的信息呢，我们已经全部链接到了百度和高德地图，方便公众使用。预计节日期间，像省道272湖寨服务区、国道104前庭服务区、国道311徐庄停车区，可能会出现一个用电繁忙的情况，请您一定要提前规划，错峰出行。
1: 嗯，好的，那看看时间啊，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二叔啊，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5: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9: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

0: 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6: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我们依然把信号再次转接到徐州市公路中心路网中心徐州交通广播的全媒体直播室，来了解一下2026端午假期出行的相关情况。雷燕你好。
7: 嗯，思达你好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思达说交通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燕。今天呢，我是在徐州市公路中心路网中心徐州广播全媒体直播室，带给大家的是今年端午节前的特别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把徐州市公路中心路网中心的工作人员柳迪啊再次请进来。你好柳迪。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路网中心值班员柳迪。
7: 我们现在呢是在指挥大厅的透明直播室，可以直接看到我们大屏的情况，道路上的桥梁和陡坡等等一些重要节点的视频在轮番的播放啊，真的是想看哪里点哪里，而且清晰度特别高。那么在各个点也是有强大的设备支持啊。
8: 嗯，是的，我们看到现在路网中心的大厅呢，我们中心在对全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和管养节点的1245路高清摄像点、117处交调点、76处车牌识别、26块情报板都在进行实时监控，重要的路段桥梁实现了视频监控的全覆盖，监测设施的平均布设密度在全省领先。我们的业务工作多年来呢，也位于全省的前列，多项工作成为了全国首创全省试点，像视频上应用、全媒体直播室、综合指挥车应用等多项工作在全省首先推广，极大提升了服务社会公众的出行能力，在全国率先建成稳定高效的公路应急体系，形成了完善的指挥网和处置网。那我们还在交通资源归集、数字赋能提升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探索，助力了智能交通建设发展。
7: 我们知道徐州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管养里程长，出省通道多，过境通道多，货物集散量大，货车比重大。路网中心作为全市公路网络的大脑，指挥着28条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安全高效运转，负责公路突发事件指挥调度处置工作。近年来累计处置防汛、防台风、暴雪、结冰等恶劣天气突发事件1000余起，有力保障了全市路网安全畅通。这个呢，真的为咱们路网中心真诚的点赞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哈、端午节前的一些路况的预测。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全省的路网，那么咱们全省高速公路和国省道的流量预测又是怎样的呢柳弟？
8: 端午期间公众的中途短途的旅行需求有所释放，那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日均出口流量呢约为269万至279万辆，同比增长约8%至12%。普通国省道的日均断面流量约为14390至14820辆，同比增长约2%至5%。节前也就是明天下午2点开始，路网的流量逐渐增长，城市周边短途出行提前返乡车流叠加晚高峰，那流量呢会达到一个假日的最高峰，高速公路出口流量约为315万至326万辆，普通国省道的断面流量呢约为16060至16540辆。端午期间呢，全省国省道的流量每日呈一个 M 双峰型，早高峰基本集中在上午的8点至12点，晚高峰集中

0: 基本集中在下午的4点至晚间的8点。
1: 嗯，那么过江流量省界通道大概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0: 端午期间呢，预计过江通道、省界通道的流量都会有所增加。全省15座国省道过江大桥日均总量会达到 84.6 万辆，同比增长约 10%。 那预计全省国省道的省界通道日均流量为170万辆，同比增长 10%， 与周边相邻四省市中苏皖省界的流量是较大的，约为 62.5 万辆，同比增长约 9%。
1: 那咱们全省高速公路和国省道易拥堵路段啊，应该也是大家普遍关注的，这个具体情况今天在节目中也跟我们来说说吧。
0: 好的，端午期间呢，全省国省道总体的路网情况还是比较畅通的。那受出行车辆的影响呢，预计高峰时段省内13个高速公路易发生车多缓行，像 G2513 徐州东绕城段、 S49 宿迁淮安段、 S28 扬州西北绕城段、 S39 常州镇阳段、G40 苏皖省界段、G2 广晋西城段、G15 苏州南通段、G25 丽水段、G42无锡常州段、G2苏州无锡段、G25溧阳宜兴段、S58苏州绕城段、G1522苏州北段苏州的南段。那建议广大的乘车人员呢，一定要检查实时的路况合理的规划您的出行路线。更详细的信息呢，您可以关注江苏路网的微信公众号中查阅。
1: 那应该来说呢，一般到假期的时候哈，我是国省干线都会很忙碌。为了让大家免去堵车的烦恼啊，我们今天节目也是关注大家假期出行，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让大家提前了解出行注意事项，也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文明驾驶，安全出行。那关于长假出行，柳迪还有哪些出行提醒要跟我们来说一说的吗？
0: 好的，端午假期将近呢，在这里提醒大家，公众出行可以选择多种途径来提前的了解路况信息，合理规划您的行程。那高速公路出行呢，你可以关注江苏高速的公众号来了解全省的高速路况。普通国省道公路出行呢，你可以关注江苏路网或徐州路网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全省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信息。那市区的路况信息呢，你可以关注徐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那建议公众提前做好出行准备，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状况。驾车出行前呢，一定要检查您的车辆情况，为您的爱车加满油或充满电，保证车辆在出行前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那充电桩的信息，微信你可以搜索苏路驿站或关注江苏路网微信公众号中可以查询到。那端午期间，请您一定要注意保持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安全速度，平稳驾驶，避免急刹车，急转弯，急加速，禁止违章停车和占用应急车道。那如果您在途经普通国省道平交道口和急弯陡坡等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观察，减速慢行。行车过程中，广大司机朋友们应与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谨防发生追尾事故。那当在外出行驶过程中，如果出现了突发情况，高速公路您可以拨打96777或12328客服热线，普通国省道公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热线来求助。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在交警人员到达现场之前呢，要在故障车的后方来摆放警示标志，切勿在高速公路上随意走动，最大程度的保障自身的生命安全。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是在徐州市公路中心路网中心徐州广播全媒体直播室做这档特别节目。直播室里我们刚刚和路网中心的值班员柳迪也说到了很多关于假期出行的话题。但我们看到平台上也有市民问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方便快捷了解节日期间普通国省道路的通行情况，这个呢，我想让柳迪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下。
0: 嗯，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第一个呢，是您可以拨打科隆中心24小时的服务热线 0516-8560-5608 或者是 0516-8561-5110 来咨询。第二个呢，是您可以关注徐州路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就可以查询到全省不同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的信息，来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是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来进行一对一的在线咨询。那第三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徐州广播及时的播报最新的路况信息。
1: 嗯，好的，那希望能更好的为广大市民广大车友服务。再次的也提醒啊，广大听友们有关路网路况的相关情况都可以进行路况咨询，徐州路网中心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手段及时发布路况信息，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保障路网安全畅通。那我们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三种方式。第一个，您可以拨打公路中心24小时服务热线 0516-8560-5608 或者是 0516-8561-5110 来咨询。第二个呢，可以关注徐州路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省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呢，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第三个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徐州广播啊，及时的播报的最新路况信息来了解最及时的情况。好的，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马上就要过端午了哈，我们祝所有的朋友们端午安康。好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再见，
0: 再见。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7: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6: 哦，我也想当公主。
7: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6: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7: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6: 不能太晚回家。
7: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6: 哦，我明白了。
7: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8: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个6 1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

0: 1216-8370-7900。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5: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6: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8: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那接下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呢有内蒙古赤峰的这个网友啊，在网上发帖就说他四月初的时候是98000块钱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想干什么呢？从事网约车营运，而且呢在已经考取网约车驾驶员证去办网约车运输证的时候，却因为车辆购置价格低于12万元被拒。被拒之后呢也不是无法可依，看上去呢当地也是在依法办事儿。根据赤峰政府发布的赤峰市中心城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办法第十条有规定，说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该符合以下条件啊，这个条件呢就包括车辆购置价格不低于12万元啊，不含车辆购置税，车辆轴距要达到2600毫米及以上。那么有记者就在内蒙古走访了一下，发现不是赤峰一家，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通辽、呼和浩特都对网约车价格进行了相应的要求。除此之外呢，石家庄、长春、济南、昆明、兰州多个城市也对网约车的车辆价格做出了相应的限制。那赤峰等地的地方性政策上位法依据的是交通运输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这个办法第12条指出，打算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相关的安全标准，其中呢，关于车辆的具体标准和营运要求由相应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原则，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去确定。然而呢，这条规定实际关注的是网约车车辆的安全问题，即便授权地方结合本地实际去制定具体的标准，也应当围绕安全标准展开。那么车辆价格是不是影响安全的因素呢？每辆汽车上市都应该符合基本的安全要求，可能有些高价汽车会在安全标准上有更高的要求，但是价格高低与安全好坏并没有直接关系，车辆价格并不等同于安全标准的要求。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么多地方都设置了价格要求呢？原因可能在于啊，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原则，一些地方呢出于对出租汽车行业的保护吧，可能在一些北方地区他就把这个网约车定位为出租车的补充啊，提供更高品质的服务，试图用价格规定将出租车市场和网约车市场的区分开来。不过呢，不同价格不同服务的这种策略本质上属于企业的市场竞争逻辑，一些地方管理部门采用价格手段提高网约车的准入门槛，这样做呢，一方面固然可以让乘客有好车坐啊，带来更好的乘车体验，但是另外一方面这样做也会限制网约车的市场空间，属于不合理的限制条件。2024年的8月1号起施行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8条要求，起草单位起草的政策措施不得设置不合理或者歧视性的准入退出条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2025年备案审查工作报告的情况当中也说到，对网约车设置价格准入门槛属于不合理限制性条件。而在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出台之后呢，部分地方其实已经修改了一些不合理的限制条件，比如乌兰察布市2025年11月出台的网约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的修订版本，删除了燃油车的购车计税价格不低于当地的主流巡游车均价的 1.5 倍。那么按照我国立法法的精神，与上位法抵触的规定是无效的，不得作为执法司法的依据，制定机关应当依照法定程序修改或者撤销，但是部分地方之间依旧在使用这些不合理的限制条款作为网约车的入门规则，属于违法行政，应当纠正。那么根据报道啊，赤峰市交通运输局已经向赤峰市人大和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汇报和座谈，正在研究和修订其他城市一些先进的经验，下一步呢会请示当地的主管部门推动网约车管理规定的修订。那相信接下来呢，当地的网约车政策大概率会删除或者修改啊关于车价的限制条款。但是很值得反思的一个事儿就是，如果没有这次舆情啊，如果没有这次舆情，当地是不是会主动清理已经过时或者违反上位法的精神的这种地方政策呢？在这次事情之前，当地还有没有其他人因为车价问题被限制准入呢？
相关部门呢，不妨啊，当然不能等到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或者说出现舆情的时候，才想着要修改不合理的这种政策啊。应该在地方政策制定之初就进行了一个合法性的审查，在执行过程当中要做到动态审查。如果上位法有变动，要及时暂停执行的违法条款，并且及时修改相关的政策规定。不只是赤峰市，其他的地方呢，当然那也应该及时跟进，清理不合时宜的土政策。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有朋友反映说啊，在苏宁邺城三期周边这个水秀路的路灯很长时间都不亮了，道路夜间呢漆黑一片，给居民散步、通勤、驾车出行带来不便。那针对居民的诉求，记者去现场查看，确实呢，整段水秀路道路漆黑，机动车道呢依靠过往车辆的车灯照明才能看清路面的标线。而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更是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周边居民楼零星光线。居民们说啊，路灯不亮之后，夜间在附近经过都需要格外小心，出行体验大打折扣。大家迫切的希望路灯能够尽快的恢复照明。为了查明路灯不亮的原因，记者首先呢对徐州市照明管理中心啊联系了一下，工作人员回应说啊，之前已经多次接到市民关于水秀路路灯不亮的投诉反映，但是呢该路段的路灯设施还没有完成正式的移交手续，暂时是不属于照明管理中心的管护范围，因此呢无法开展日常的检修和运维工作。那么针对于没有移交路段的路灯故障问题，记者咨询了属地鼓楼区住建局，工作人员介绍说啊，经过施工单位的现场排查，前段时间持续降雨导致的这个路段路灯线路进水短路，目前呢这个故障点位已经全部排查清楚了，施工方呢正在全力的开展紧急抢修工作。那同时水秀路路灯移交工作呢也在稳步推进，目前呢相关路灯全套移交资料手续已经全部递交了，正在走审批流程，等到移交工作完成之后，该路段的路灯将交给市照明管理中心统一管护，实现常态化的检修维护，彻底解决路灯故障、无人管以及维修滞后的相关的问题。这路灯不亮事儿不大啊，但是却让周边的居民晚上出门啊心里不踏实。好在呢原因找到了，施工单位也在抢修了，希望呢相关部门能够尽快让路灯重新亮起来，让大家晚上散步啊回家的路不再摸黑。那咱们说到这个事儿呢，发稿之前路灯已经全部亮起来了。

0: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个事儿。有市民反映呢，说三环东路瑞龙东方商贸城征边的路面呢是破损严重，大面积的地砖破裂起翘塌陷，路面呢常年坑洼不平，车辆的通行非常困难，容易刮蹭底盘损坏车辆，行人路过也会有这个摔倒的风险啊。那由于长期无人维修，这个问题呢拖延了很久，影响周边经营，以及呢也影响这个居民的出行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
1: 下雨，然后大甩架，首先泡水，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成这个样，然后也带整个砖就起来了，连车都不敢过。下雨，螃蟹搁了，自行车都搁好几次都，长期没有人维护，没人维修，然后轮子压在一个软石顶上。这个石砖就翘起来了，翘一边，然后直接就顶到电池板了。
2: 以前是平的，先卡住。
3: 这是平的，就和这个一样，看吗？
2: 也是平的。
3: 这是卡碎开了，电池下倒亮了。
1: 不一样道理，而且满屏的故障灯。
2: 后来呢，我们给物业反映，物业说这个地方属于市政，然后我们打电话给市政，市政说属于物业，所以就没人问，最后导致我们自己拿几台防洪水警机，我们自己就是停了，但这个效果肯定和这个整个防洪效果还是不一样的，只能说好一点，但是以后再出现问题，反正不能每次都是让我们自己来解决，这我们也不知道该找谁。
0: 嗯，那所以说呢，就这个事儿呢，刚才群众反映的啊，确实记者到现场看了，整体路面破损非常非常的普遍，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免费停车区域，这地砖松动悬空断裂，路面坑洼连片，车辆经过时确实是颠簸明显，还伴随着松动异响，而且这个地方呢是周边的商户和居民进出停车通行的主要出入口，日常的车流量和人流量都比较大，加上长期碾压雨水的浸泡冲刷，路面呢逐年恶化，每逢下雨坑洼路面积水严重，而这个路面呢也已经让不少车主蒙受了损失，有车主通行的时候刚才提到了，你看就被这个翘起的松动地砖和这个路砖顶破了车辆的电池包，导致车辆故障，动力受损。那么路面破损问题已经达到一两年了，大家也多次向物业向市政部门反映，但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物业说呢，这个区域属于市政管护，市政又说呢，这个事儿属于物业负责，权责不清，导致问题长期搁置，陷入无人管护无人维修的尴尬局面。那么由于长期没有部门维修，部分商户呢无奈只能自掏腰包购买水泥黄沙自行填补路面坑洼，但是个人修补呢只能临时应急，无法根治破损问题，路面很快呢会再次破损，治标也不治本。那为了理清权责，那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这个商贸城的物业公司，物业公司的负责人说呢，三环东路改造的时候呢，这个商贸城的外侧广场区域呢是被统一的征收了，外围大面积地砖呢变成了市政配套铺设，不属于小区物业的这种管护的范围啊。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我了解的，这外边这些广场在建三环路的时候已经被征收了，很少区别。咱现在咱物业负责只是广场内人一部分小砖，像这种砖大砖的全部都是三环路，建三环路的时候呢，然后统一铺了这种砖。
3: 是市政府的吗？
2: 市政府前年或去年的时候都有来维护，园林呢他们来负责维护这块，但是最近几年不是什么情况。
4: 停车场的附近确实是在咱的那个管辖范围内，是吧？
5: 啊，应该在我们的管理范围。现在那个现场情况呢，我们已经发现了，我们俩准备近期这两天呢都正在维修，维修期限呢在半个月左右吧，我们全面排查整理管理范围之内的这个地砖破损的。
4: 维修的这个工程启动大概是在几天内能开始？
5: 最近三五天吧。
0: 嗯。那么就刚才提到这个事儿呢，也说了哈，最近是一两年都没有人运维，加上呢是免费区域，车辆的进出随意，无需停放，大型车辆频繁碾压，导致呢路面加剧破损，物业也没有能力对这个路面进行维修改造，也没有权限。后来呢记者也是联系上了这块的一个管理部门啊，路面情况确实破损属实，已完成全面排查，制定完整的修缮方案，目前呢这个维修工程要近期启动，整体维修呢大概半个月时间左右，施工人员会对管辖范围内所有的破损的松动起翘的地砖进行统一更换，平整修复，彻底解决坑洼路面，消除隐患。

0: 所以您看这事儿也是事儿不大，但是闹心了好长时间了。商户呢也是自己买了水泥黄沙填坑，填的平路面，但是填不平，无奈，对吧？好在经过记者多方联系，管护单位终于站了出来，承诺把这段坑了大家几年的路给修好。咱们也希望呢，半个月之后这就是一条平整的路，更希望呢以后每一处破损都能够被及时发现，及时修复。毕竟呢，咱们大家出门啊，踏出的每一步都应该是踏实的，也是安全的。
1: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泛迎出行平安路。
0: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那今天要说到的是呢，超员零容忍，别让侥幸酿成悲剧。这个地里忙，工地赶，人多车少怎么办？哎，挤一挤，反正不远，对吧？多拉一个，少跑一趟，很划算。这些话是不是很多的从事这些务农工作的朋友也会有听过啊？近期呢，随着夏季农忙，务工集中出行增多，为了全力防范道路交通事故，徐州交警也在持续的加大路面巡查力度，严查严处车辆的超员违法行为。那接下来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8: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6月11号的晚上8点27分左右啊，高速一大队民警在徐州收费站就发现了一辆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轨迹的异常。民警打开车门以后呢，看到狭小的车厢内啊，人员拥挤，座椅间间隙啊也挤满了乘客。经过现场逐一清点核实，那么这个车呢，可载是5人，但实际载客8人，超员8人啊。那么超员的比例高达了60%啊，那么属于严重超员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经过驾驶员交代呢，车上同人员均是一起去宿迁去务工的工友。当日结束工作以后呢，为了图方便节省路费，抱着侥幸心理挤成了一辆车，准备返回正题。那么自以为呢，夜间路面检查人员比较少，不会被查处。随后民警也是严格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对该驾驶人违法行为依法做出了相关处罚。
0: 嗯，那张警官，那针对于这种情况啊，咱们交警部门有什么提示呢？
8: 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那么务工务农集中乘车，务必还是要遵守安全交通安全法规，杜绝超员。那么像种植养殖企业、茶园、果园、农场等一些用人单位，要严格的守住法律红线、安全底线，使用合法合规的车辆运载务工务农人员，并对车辆驾驶人加强安全教育和监管。那么驾驶人也要牢记，你手握方向盘要绷紧安全这根弦，拒绝超员载客、疲劳驾驶、人货混装。务工务农人员更要将咱们自己的个人生命安全啊放在心上，你们的安全关乎着一家人的一个前途和命运，关乎着整个家庭的幸福和美满。咱们在乘车出行时要坚决抵制超员超载车辆，拒绝违规搭载货车、三轮车，确保咱们自己的出行安全。
0: 嗯，好的。

0: 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2: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2: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是谁？

0: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那有朋友会问，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400-868-8909。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领取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事故信息，G40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过枣林湾出口一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占用第三和应急车道，请经过的车友注意提前避让。另外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十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5: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在路上和温柔的音乐相伴。今天的开场曲，陶喆的经典歌曲《22》。

青春的思绪藏在了旋律里，每一句歌词都诉说着年少心事。接下来的这一首合唱金曲，旋律细腻动人，诉说彼此靠近的心意。潘玮柏、苏芮，我想更懂你。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游鸿明一天一万年，神情婉转的歌声道尽了日夜牵挂的情愫，而欢快灵动的节奏呢，满是青春的朝气，甜美的歌声可以点亮我们的出行时光。张含韵，酸酸甜甜就是我。

舒缓的曲调裹挟着淡淡的怀旧氛围，在旋律里回望过往的时光，这是李治廷《岁月轻狂》。

0: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0: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2: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大气悠扬的经典老歌，承载着无数人的回忆吧。任贤齐，伤心太平洋。

蔡依林倒带藏着回忆和心事，动人的唱腔句句戳心，慵懒又深情的曲风温柔的诉说离别和牵挂，静下心来静静的来聆听这一首歌吧，这是朴树的《我爱你再见》。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国境下一个天亮，温柔的歌声缓缓的流淌，好像可以驱散奔波的浮躁，温暖治愈。甜蜜轻快的快歌对唱啊，曲目满是青涩的欢喜，旋律一响，幸福感就会扑面而来。听听看哦，这是袁若兰、吴中明《心愿便利贴》。

0: 的门。
1: 一个小时的音乐陪伴即将接近尾声，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我们下期再见咯。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那有朋友会问，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400-868-8909。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领取成功。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1: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 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首先来关注到 S49 青阳高速淮安段往新沂方向盱眙出口附近发生了一起货车抛锚的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6: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7: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6: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7: 谁等你回家？
16: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

前呢根本是看不上跟风这两个字，总是觉得没事是属于凑热闹，尤其是家居行业，跟风做出来的决定呢未必适合自己家。就像是给家里面添置家居物品的话，如果自己能够做足功课，货比三家也行。但是呢现在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朋友推荐的好物之后哈，我觉得还是很实用的，有些呢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让我们的生活幸福感是可以爆棚的。毕竟呢有了前人的实验之后啊，我们知道这个东西的优缺点是什么。来看第一个，就是墙面的置物架啊，简洁明了啊，而且在远处看上呢也像是一道风景一样。多层置物架对于小户型来说呢很实用。那像墙面置物架呢，它是多层的墙面置物架，可以收纳不少的日常的生活用品。那这种置物架的特点就是线条是极简的，充满了美感和设计感，为墙面带来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以前这种置物架呢只要装在墙上就可以，而今年呢又有了新款，可以不用上墙，也能够根据自己收纳物品的需求组合成多体的，更加的灵活多变。如果说你家也有白墙，想扩容一下收纳的面积，可以跟风这样一个多层的置物架。第二个物品呢，就是多层鞋子的收纳架。双层的鞋子呢，我觉得也可以让我们整个的鞋柜能够容纳超过一倍。要知道装修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鞋柜的高度，就导致放上一双鞋之后仍有不少富余的空间。如何能够让空间利用到极致啊，我们可以跟风我们的这个双层的鞋托，就可以叠放很多鞋子，让鞋柜一层变成两层，空间完美利用，再也不要在门口堆一大堆的这个鞋子哈，走路非常的绊脚。那么鞋柜的容量大了，玄关呢也就更加整洁了，而且收纳柜呢上面我们也能够有更多的空间，比如说放很多的一些小物品。关键是鞋柜这个地方这一个区域变得整洁了，那每次进门的时候心情也会更好。有多少人是这种情况，就是傍晚回家推开门，玄关这个地方黑乎乎一片，钥匙随手扔的到处都是，包往地上一丢，然后在黑暗中去摸索，有时候呢打开手机手电筒去找。像这种生活场景很多的一些家庭也是经常出现，确实进门没有灯光住的是非常的不舒服。那么你可以后期再加装一个感应灯，哪怕是前期装修的时候没有跑这个电后期这种磁吸式的也是很方便。有了小小的感应灯啊，不要看它可能花费不了多少钱，但是幸福感却是爆棚的。每次回到家，感应灯就自动打开啊，自动亮起来，像是有家人在等待你回归一样。而且这种慢反射的光源不刺眼，白天呢不是很亮，而且非常的省电。受感应灯的这个启发呢，我觉得也可以跟风买很多地方的这个感应灯，比如说如果经常起夜的话，在床边买一个，在衣柜里面，在我们的书柜里面，以及走廊里啊，每次在柜子里面翻箱倒柜找东西的时候，也可以去有一个感应灯的一个设计。还有晚上上厕所的时候啊，再也不用摸黑了啊，也不用就影响到旁边睡眠比较浅的一些人了。

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家里面呢这个卫生间无论打扫的多干净，但有些时候啊总是感觉到有一种难闻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洁厕球挂在马桶上的这个可以除菌可以清洁内壁的这个洁厕球呢，我觉得还是很好用的。它呢是带一个小挂钩啊，球状呢大概有四五个这样子，每次伴随着冲马桶，它呢就会把这个洁厕球当中的一些清洁剂之类的东西给它冲到我们的这个马桶当中，它无论是能够除菌也好清洁也好，都能够把这个陶瓷的内壁釉面清洗得非常的干净，而且呢还会持久散发出好闻的味道。无论你这个封闭式的这个卫生间还是说通风多么好，都能够解决这个气味的问题。那这个洁厕球也算是能够让家里面这个通风啊味道能够改变的一个小的方法。而且呢它可以使用的时间很长，只要挂在这个马桶边上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它不会影响开盖关盖，每次冲马桶呢还自动出泡沫，等于每一次冲洗呢都等于是清洁一次，不伤马桶的釉面，同时呢还有很强的除菌的这个效果。作为一个女士的话，每次洗完头发拿着吹风机吹头发其实还是很麻烦的，有些时候呢这个女生的头发比较多比较厚，要吹很长时间，另外一只手呢还要不停地去拨弄头发。那长发的姐妹们呢，是不是时间长了这个手臂都酸痛的要命？那如果想要解放双手的话，不妨能够给吹风机来一个伴侣，就是能够买一个电动吹风机的支架。关键它的好处呢，除了能够解决双手之外，它还能够帮我们吹一个蓬松的一个发根，手呢根本是不用说去多么的这个费劲去叨腾我们这个头发。一开始呢很多人可能是买的那种固定的啊，夹在桌子上夹在墙上的那种固定不会转头的，但现在已经是好很多了，角度呢它是可以自由掌控啊，而且呢可以是像转圈一样把你整个头部的一个头发呢全部吹到位了。现在呢这种电动支架可以解决双手，而且呢还可以轻松很多，无论你是在这边吹头发的时候刷个具也好，或者说呢护肤也好，它呢都不用你多操心，只要站在前方站定吹完，双手拿着手机或者说护肤品啊什么的都是没有太大问题，关键是不知不觉这个时间就过去了。再来看一个多挂钩的衣架啊，多挂钩呢它确实是比较实用，那它一排当中呢可能会有10到12个这样一个小挂钩，可以挂我们的吊带领带丝巾，女生的一些贴身的衣物等一些小东西都可以挂在这里，想怎么收纳就怎么收纳。那每次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是要叠着放好啊，非常省事儿。那如果说想要更省心的话，那直接挂起来就好了啊，而且找的时候呢也不太费力气，堆在一堆的话反而容易翻得很乱，不用叠，只是挂在一起，挂在衣柜里面整整齐齐，一目了然。而且呢，在我们这个衣架上呢，还可以叠放好几层。比如说，你这个空间有限啊，这个横向空间有限，但是竖向空间是无限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原始的衣架上下面再多放1到2个这样一个架子，无论放我们这个小背心也好啊，我们的这个丝巾啊，我们的这个书包，其实都是可以性价比拉满。再跟各位推荐一个非常好用的小电器，就是双开门的电饭煲。很多人呢可能最讨厌的就是啊，饭蒸好了不用怎么费劲，但是炒菜的话确实有点点在这个季节很费劲啊，炒完菜之后呢一身的汗。如果说你能够喜欢吃那种蒸煮的饭菜的话，那么你可以买一个双开门的电饭煲，这边呢是蒸米饭，那边的话煲一个汤，比如说玉米排骨汤什么样的，炖一个鸡公煲啊，再也不用说我们去开火，也不用吃外卖了。
一边煲汤一边煮饭啊，一锅两用，只要按下按键就可以直接的去煮饭煲汤，也不用说啊，煮完饭之后我们再想着去炒菜呀，一身汗的这种情况。关键呢，它还非常的省电，非常的健康，也不用说再买两个电饭煲这种占据台面空间的这种问题了。最后呢，再跟各位来说一个我觉得也非常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好睡的枕头。之前呢也跟各位说过关于床垫很重要，其实呢枕头也非常重要，枕头如果没挑对的话，睡眠质量会大打折扣。那我们可以换一个稍微舒适一些和自己的头部颈椎都比较贴合的枕头啊，那每晚睡觉的时候像是被托举一样，枕头选对了，早上醒来不再有那种僵硬的感觉，肩膀是松松的，整个人的状态也是非常好。好了，介绍了这些家居物品的话，如果你已经是受不了你家里面某一个用品的话，可以赶快的给它换一换，因为马上就要到618了，很多的活动呢还是很合适的哈。好用的家居物品不是让我们家起来看起来多么的高级，而是让我们住在里面每一天都非常的轻松干净一点。那这些家居好物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这个热点回复的时间，如果大家在家居用品选购装修装潢方面有任何问题，有一些犹豫纠结拿不定主意的地方，欢迎随时能够和我们取得联络，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有一位朋友他说呢，最近去逛了家居卖场，看到了很多的床垫啊，感觉到自己的腰呢需要被解救一下，但是呢五花八门的床垫呢不知道该怎么选，有的呢就过于简单，有的呢就过于贵，那在挑选的时候有哪些注意的地方呢？刚刚也说到了，枕头对人很重要，床垫对人的整个身体呢也非常的重要。床垫的本质就是一个睡眠的载体，一张睡觉好的这个垫子，那其实不是什么高科技，也不是什么黑科技，而是我们身体要完全贴合，让我们能够放松的一个地方。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床垫的材质要安全，要舒适，性价比要高，这些呢都是重点。过多营销的一些噱头呢，只会让我们反感。因此呢，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床垫，看看有哪些是不值得买的。之前节目当中跟各位说过很多啊，如何挑选的一些技巧，我觉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告诉你哪些不值得去买。首先呢，不买连锁式的弹簧床垫。其实连锁式的弹簧床垫的生产工艺很简单，它是先将单个弹簧组装成连接成整网啊，就是一个一个连接成一片，然后呢将床网填充物面料组合加装在一起。它的优点呢就是比较实惠便宜啊，几百块钱就能够买得到。缺点呢就是连锁式床垫呢，它整体受力与身体的贴合度可能不是没有那么好，舒适度也比较差，长期睡眠在上面的话可能导致腰酸背疼。原因呢就是像这种弹簧床垫呢本身就是劣质的低端的产品，时间长的话可能稍稍有点力气啊，或者说体重过重，那么就会有退化受力不均匀的这种可能性。其次呢就是它是连排组合，相互之间呢有左右的这种摩擦感，而且会导致它非常容易变形以及塌陷。如果说考虑到啊，我们这个腰酸背疼，平时呢可能就是腰不是特别好的话，睡在这种床垫上，可能我们的这个腰病会加重病情。也许有人说，我买好一点的弹簧床垫不就可以了吗？当然可以，但是它的弹簧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那种超级拉丝这种床垫的话，它是有一根的钢丝从头到尾缠绕到一起的，没有打结，没有这种急弯，它的弹性更加均匀，弹力更足。这种搭配软硬两种的面料呢，更加适合我们的这种睡感，而且呢使用的寿命也会更长一些。特别有一些呢也是带这个左右区分的哈，那软一些的或者硬一些的，我们也可以买这种区分度的。说到区分度的话呢，第二种又来了，就是不买过分区分的床垫。所问的区分床垫呢，其实就是独立带装的弹簧，比普通的弹簧呢价格呢要贵一些，舒适感呢要好一些。讲得更加通俗一点呢，就是这个分区床垫其实将两个弹簧那用无纺布袋子给它装起来，那么再利用胶水呢把它拼接在一起，使两个弹簧之间呢不太有摩擦，而且呢可以区分啊我们这个睡感。真正的区分床垫是两种或者是多种颜色的带装弹簧组成的，并且呢弹簧的这个柔软度啊或者是大小呢都是有些区别的，不是一样的这种弹簧。而有一种伪装的这种区分的弹簧

簧，它除了装上带子区别之外呢，它的弹簧的大小、线径以及柔软度都是一样的，说白了其实就是打着区分床垫的这种噱头欺骗了消费者而已。相对来说呢，哈，这个分区床垫所用到的独立弹簧，只是比普通的连锁式的弹簧要好一些，但是比那种拉丝的这种弹簧和密尔扣的弹簧可能要差一些。它只是规避了两个弹簧之间的摩擦和干扰，各自独立，各自受力，跟身体的贴合度更好一些，舒适度也是更高一点。

因此呢，我们在得到一个结论哈，就是买分区床垫不在于这个分区多少，而是在于自己当下的实际的需求。它不是一种普众的这种产品，而是一种定制产品，不是每个人都使用。比如说，你让一个腰疼的人在这种床垫上休息的话，睡起来腰可能还会疼，但是呢，有些人可能会加重，有些人呢，病情可能会稍微好一些。第三种呢，就是不买过度便宜的乳胶床垫。真正的乳胶床垫的价格可不便宜，不是两三千块钱就能够买得到的。而且呢，纯乳胶的床垫可能都要大几千块钱。如果说过于便宜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看一看它内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材质。而且真正的优质的天然乳胶，它是物理发泡的方式，它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这种气孔，正是因为它的气孔多，所以它透气性和弹性呢才是更好，并且呢有股淡淡的奶香的味道，还有一定的这种抑菌的作用，防止螨虫的这种滋生。而劣质的乳胶床垫呢，是合成乳胶、化工乳胶，生产材料呢是为石油，采用了这种化学发泡的这种方式，它没有小孔，回弹力是非常低的。像这种合成乳胶的话，它会释放苯甲醛，会使用起来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其次呢，就是它可能会有劣质的一些乳胶垫，用个一两年就会发黄掉渣，并且呢有异味。所以说想买纯天然进口乳胶床垫的话，就要买真正纯乳胶，否则的话呢那就不要买。从工艺上来区分的话呢，有物理发泡和化学发泡。物理发泡的话呢可能会稍微好一些，那生产的成本更高，商家呢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去宣传，并且可能也会有相应的标识。

像乳胶床垫呢，也可以从它的这个弹力去区分。优质乳胶呢，有密密麻麻的气孔，回弹性非常好啊。大家呢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实验啊。其次呢，就是从气味来区分。优质乳胶呢是有奶味的啊，只会弱碱，不会消失。而劣质乳胶的气味呢，非常的浓烈，并且呢这个味道不是特别好闻。第四呢，就是不要为床架这个床垫的溢价去买单。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乳胶床垫有一些呢是比较贵之外呢，太贵太贵的床垫也不要买。不是说它的质量不好，用料差，并不是啊，只是说它的这个床垫本身呢不是什么高科技黑科技，它的核心其实还是由床网、填充物、面料来组成的。只不过高端的床垫呢，有加棕垫的，有加马棕的，有加这个海绵、丝棉、乳胶啊填充而已。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床垫只不过是一个睡眠的工具，只要舒适安全性价比高就可以了。有一些呢花里胡哨的宣传可能我们也不是那么的需要。说的更加的露骨一点呢，可能就是有一些品牌它呢可能为了能够标出更高的一些价格，说出来的一些宣传呢也可能是我没有听到过的一些东西。所以与其为这些买单，而不如说实实在在的把钱花在这个床垫上。第五种呢，就是有一些买床送的床垫啊，我们也要谨慎一些。不是说它不好，而是不要贪图便宜。如果说你本身这个

腰椎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再配上床这个商家送的这个床垫，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很便宜，本身呢这个床架就比较贵了啊，稍加一点钱的话还送我一个床垫，是不是就可以就不用再挑选了呢？其实羊毛还是要出在羊身上，该花的钱可能一分都不少，只是你没有感受到而已。比如说我们买的一些这个床垫，可能它配的就是一些小作坊加工的三无产品，或者呢就是一些低端的一些劣质的产品，或者是尾货处理货，商家呢可能就是收购过来了，而且这些低价的产品可能表面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呢睡的时间长了，你可能也一时半会不舍得换，直到有一天你的腰椎受不了了，可能才会想到是不是床这个垫的这个问题。其实呢，与其软磨硬泡让商家送一张劣质床垫，不如来点实际的，直接就优惠价格就可以了哈。把节约的钱用在添置一张好一点的床垫上，质量和安全都有保障，这样的话可能才更加的省心。刚说到的不要买太贵的啊，当然也不要买太便宜的。床垫的生产工艺虽然简单，但是它的质量跟弹簧、填充物、面料是密不可分的。它的销售单价太便宜，必然会在材料上呢就有水分，市面呢会用一些低端的劣质的弹簧的床网、合成的乳胶面料、劣质的一些胶水等等。那其实呢，不妨大家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它的成本、加工费等等、运费都是需要加钱的。如果说你单价啊，买一个几百块钱的这个床垫，你想想看，他怎么可能把人工、材料、运输都加在一起才这点价格呢？再来看第七个，就是不要买超过30公分厚的这个床垫。床垫并不是越厚越好，床垫越厚的话，它的透气性是越差的，并且越容易潮湿。假如说我们长期在潮湿的床垫上休息，就容易患上风湿病。其次呢，就是床垫太软和，久睡的话也会这个腰酸背疼。还有就是太软的床垫呢，并不符合我们国人的睡眠的习惯。毕竟大多数人从小可能睡的都是稍稍硬一点的一个床板长大的，相对来说加了弹簧加了棕可能更加符合我们国人的需求，用量呢可能更讲究，价格呢也会更加的合理。第八呢，就是不要买弹簧边缘没有保护的床垫。床垫的边缘如果没有保护的话，长期久坐的情况下肯定会塌陷变形。大家不妨试试想，如果一张床垫边缘位置没有支撑，那么我们的起床或者是睡觉的时候长期坐在边缘的位置更换衣服，会不会塌陷呢？它的使用寿命会不会缩短呢？所以说买床垫呢，这个边缘一定要有支撑，它呢可以延缓床垫的这个塌陷的可能性，又能够延缓这个整个床垫的使用寿命。若是不太懂的情况下呢，买床垫的时候可以用手去触摸一下这个床垫的周围，如果说摸到一排弹簧，证明这个床垫的边缘没有做保护，如果说是做了保护的情况下，它呢是那种像 S 型的这种结构啊，我们是能够摸得到的。第九个呢，是不买化学胶水的床垫。床垫呢，如果说是买棕垫的话，一定要是那种热熔胶压缩而成的天然胶水啊，不要买这种化学胶水。首先呢像无胶水的床垫啊，其次呢就是热熔胶的床垫和天然胶水的床垫，千万不要买化学胶水的床垫。若是经济宽裕的话，首选的就是无胶水的热熔的，相对来说呢我们睡在上面是更加的放心。而化学胶水的话呢，是有一股刺鼻的味道，会释放苯甲醛有害的一些物质，所以呢建议一定要慎重了。第十呢，就是不要买钢架绷带的床垫。钢架绷带的床垫呢，其实就是由木框架再加上床垫演变而来的。说直白一点呢，它就是把原来的木质的框架呢升级为钢架，并没有从实际上去改变我们的睡眠的质量。原因呢，就是钢架的床垫呢是由绷带跟20个弹簧组成，它和这种连锁式的这个弹簧一样，都是整网受力的，它与身体的贴合度。

0: 呢相对来说比较差，睡起来呢是会感觉到不舒服的。最后一个就是尽量不要买多功能的床垫。现在市场上的床垫呢同质化非常严重，商家呢也是为了销售想出各种各样的一些奇葩的宣传。比如说我们能够听到的像慈溪理疗的床垫、浴室床垫，还有像慈溪的一些疗石的这种床垫、智能床垫、按摩床垫，看似是高大上，实际上呢可能时间长了你会觉得它非常的鸡肋或者是智商税。就拿慈溪理疗床垫来说，那如果加几颗这个磁吸石或者磁条就能够治疗风湿病的话，那么还要医生干嘛呢？所以说呢，这个首选床垫呢一定要多去看几家，然后最好是能够坐卧躺一躺，在上面试一试，挑选到真正适合的。如果说夫妻两个人，那么体重不一样，睡感也不一样，比如说一方喜欢软一点的，一方喜欢硬一点的，那么我们就买这个分区的床垫。那这是在买的时候呢也要看一下床边有没有这个支撑保护，否则的话时间长了可能再好的床垫它也会有塌陷的一种可能性。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3: 客官，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3: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4: 爸爸妈妈，我爱你。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铃声。
1: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和我们取得联络。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8: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是扇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装修呢就像是一场修行一样，买房可以说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目标，有些家庭呢甚至要有两代人的这个积蓄才能够负担一套房子。拿到新房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就要考虑装修。装修呢本来是一件让人很高兴充满期待的事情，但是由于现在的装修市场上呢很多公司可能也不是特别靠谱，导致了很多的一些业主对装修公司呢失去了信心。对于业主来说，装修呢确实是一场硬仗，千万不要栽在装饰公司上。如果说不知道该如何挑选的话，那么也是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各位一起来避避坑。 首先呢，就是要查看一下公司的运营时间。如果你要看一个装置公司是否靠谱的话，最基础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要看它的运营时间的长短。记住，运营时间不是注册时间，这两个差别还是很大。

如今的装修市场上竞争非常激烈，如果说一个公司能够在一个城市运营时间比较长，首先是证明它是盈利的，其次也说明它服务过的客户是比较多的，而且这些客户基本上是能够接受，那售后是有保证的。毕竟很多公司可能刚刚成立一年半载的话，那可能倒闭之后啊，你也找不到它了。第二呢，是要了解一下设计团队，看一个公司的实力还要看一下他的设计团队。要知道装修的第一步就是设计，如果这一步都有一点点差强人意的话，那么接下来工作可能也会对接不上。一个优秀的设计团队靠的不是基本的美学的书籍，也不是死记硬背几个尺寸，而是丰富的实践的经验和生活经验。要知道室内设计是为了更便利我们的生活而服务的。第三呢，要参观一下正在施工的工地。如果是从施工工地上呢，其实是能够更直观的看出这个装修公司对工地的管理和把控，工地的卫生、工人的形象更是一个基础。参观施工工地重要的是要看它的工艺和施工的一些标准。很多人可能也会想到去工地去看，但是由于不懂啊，到那边转一圈可能就出来了，也不知道要看些什么。其实呢，我们就要看它的工艺和它的材料的标准是否与公司所说的一个工艺呢是一致的，是否存在有工人私下偷工减料的一些情况。这时候呢，其实我们也不妨能够和工人多聊几句，听听他们对这个公司的评价，从中呢你一定能够收获更多可靠的信息。第四呢，就是看报价是否透明。很多人装修并不怕多花钱，怕的是花了钱事情还没有办到位。现在很多的装修公司为了能够赚快钱，就以低价或者是含糊不清的价格先吸引消费者签合同，后期施工过程当中呢再恶意的增项。这个操作呢让人想起来就很烦，因为所以这个前期呢一定要看清楚它的报价单的所有的项目，单个的项目、单个的数量、整体的数量、单价以及对应的材料和施工的工艺。后期验收的时候呢，严格按照这些合同进行对比啊，拒绝有恶意的增减项的问题。第五个呢，就是要询问一下老客户的一个装修的感受。如果说你能够接触到一家装修公司的老客户，那么这个老客户的说法呢大半是可信的，他有亲身经历，所以呢会把他的经历告诉你。装修过程呢不怕有问题，怕的是有问题没有人负责解决，或者是互相踢皮球才是最麻烦的。如果说老客户对装修公司的评价比较好，那说明一定有他的优点，或者说如果说他的评价比较差的话，那么痛点是在什么地方，我们也要慎重考虑。如果说你不能够直接的接触到老客户的话，还有一个办法，询问装修公司是否能够参观已经完工的工地，看看实际的装修效果。如果这个公司找不到一家完工的工地，说明他们在客户当中的人员确实也不太好，那么就要慎重了。第六点呢，就是工程不能外包。经历过装修的人都知道，装修过程当中最怕的就是出了问题找不到人来解决。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装修公司呢，为了节约成本，都是把工程外包给项目经理。这些项目经理和装修公司之间呢是合作的关系，而且也有可能他在同时和几家公司合作，同时开工，工地比较多，管理不过来。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就会出现项目经理、设计师、装修公司，甚至还有工人之间相互踢皮球的现象，最倒霉的当然就是业主了。如果说是外包工人的话，稳定性会非常差。外包工人通常与装修公司签订合同之后呢，他并非这个公司的一个固定的人员，而是结束完了之后，他可能会有工作上的一些变动，工作的稳定性是比较差的，而且容易工期延误。工人呢干一天这边的活，又干一天那边的活，经常呢是不同的工地同时开工，导致延误。售后呢也没有保障，就等于买了一个彩票啊，那中

0: 不中奖全凭运气。那这个装修公司和外包人员呢，可能会相互甩锅，维权呢也是比较难，只有自己花钱返工了这个情况。还有就是管理协调的问题，验收不合格，相互转移责任，工人不愿意承担，那这个装修公司呢可能必须要让你加钱才能整改。第七点呢，就是预算等于决算，装修过程当中恶意的增项呢，一直以来都是很多比较这个业主深恶痛绝的一个事情。即便很多的公司签订了合同，这个签订之前可能也会设计人员说的是天花乱坠的，但是自己呢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不自觉的就会掉入到他们增项的陷阱当中。这是由于施工人员可能外包给了项目经理，一旦项目经理觉得自己赚的钱不到位，那么就会停工，有故意的增项，那么也会有偷工减料的一些情况出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如果说自己能盯的话呢就盯一下，如果自己不能盯的话也要问一下，哎，有没有项目经理啊，或者说是工程管家。因为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呢，本身工作已经很忙了，可能已经这个焦头烂额的，没有过多的时间去跑工地，再加上有做不完的一些家务，孩子还比较小，确实每天都很忙，这个装修的工期呢很少有时间去看。这种情况下即便去了，可能也是没有人施工，周末或者说是看一眼就走了。这种情况下呢，最好是能够找一个项目经理，一定是可靠的，或者说是找一个验收专业的团队，哎，节点验收一下。以及如果自己家里面的人有懂装修的，也可以定期让他们去盯盯看。这种情况下呢，可能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了。好了，那关于如何挑选装修公司呢，也是跟各位说那么多，也是希望准备装修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了。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7: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鸣唱。
7: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接下来呢是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你要拥有倒掉一杯咖啡的自由。以前呢觉得这句话太奢侈了，后来呢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是领悟到了，我们耗费大量的时间心力去计较，去凑单，去死磕，带着所有思想包袱的这种节俭，本质上都是用心力换了几块钱，而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浪费，可能用钱买回来的是自己的情绪和时间，这笔账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要划算的。所以呢今天跟各位来聊到的就是，其实呢不用那么过分的节俭可能会带来小小的幸福感，但是并不鼓励大家无脑浪费啊！我也承认咱的时间和心力呢是有价值的，但是呢值得是用一点点的小钱去保护一下。来跟各位来举一些例子吧，来看看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就是第一，垃圾袋呢不用装得太满。其实垃圾呢可能明明已经满了，我们可能会想着压压空间呢还有能够放下去的这个余地，于是呢就往里塞。塞的这种心态呢，其实第一就是懒啊，不想倒；第二呢就是这个垃圾袋呢可能这个经常买比较费钱，结果换垃圾袋的时候由于它太满了，撒了一地都是，那这个桶壁上呢也需要二次清洁，偶尔不小心呢可能还会这个戳破袋子。更夸张的是花费可能会更多，你需要花费时间花费精力去收拾这个残局，还赔了一晚上的好心情。其实呢我们可以有意识哈，这个垃圾袋装到七分满是比较从容，不用踩不用压不用小心翼翼，随手一拎就可以了。当心态从我要把这个东西用到极致变成啊，我用着舒服就行了，你会发现其实生活也会轻松很多。另外懒得扔垃圾袋的这个想法呢，我们可以一次多套几个，哎，闲撕的麻烦呢也可以直接买这种免撕的，花点小钱买一个痛快。第二种情况就是牙膏挤不出来就扔掉，很多人可能会说这是浪费啊，里面其实明明还有很多。其实我们费尽力气去试啊，挤出来可能也只够一次的量，那剪开膏体倒出来的话可能也就是说一次多一点点，那么每一次再用到剪下来下次想用的时候里面都已经干巴结块了，心里面呢也会有一种苦命感的这种宿命哈。所以说呢索性费了力气啊，挤不动那就直接扔掉，不用较真，在当下心里面是非常痛快的。其实呢洗面奶也是一样的道理，你要知道生活不是因为你抠出来那么一点的牙膏洗面奶你就会变得富裕了，也不会因为你没挤那么一点的残留就变得贫穷了，你的心情会因为这么一念之间放过自己而好很多。第三种情况呢，就是食物吃不完就不要硬塞，尤其是面对剩下的饭菜，很多人总想着，哎呀，硬吃完吧，不要浪费了，或者说放进冰箱里面下顿吃，想法是好的，但是结果是身材越来越丰盈，肠胃越来越不舒服。那很多人呢，明明吃饱了，还是要硬吃，或者说觉得剩菜的话呢，到了觉得很可惜，就那么一口啊，放进冰箱也不值当的。后来发现，何必为难自己呢？倒掉的那一刻心里确实有那么一点点罪恶感，但是转念一想，食物吃不下去和倒掉其实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回归大自然，吃下去变成脂肪你还得花更多时间去减肥，倒掉呢变成厨余垃圾反而更加的干脆利索，思想改变之后幸福其实也是会提升的。第四呢就是购物不要再蹲直播间了，印象当中直播间呢会比平时便宜，实际上呢噱头往往大于优惠，只能够是有更多观看时间浪费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当中，也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产品，要花费大量的一些精力，再买东西差不多比比价就可以了，算到极致的话呢其实也非常的耗费心力，绝不要为了抢优惠券或者说又不优惠那几块钱去大量的时间浪费在直播间了。有些时候呢在直播间还要去凑单满减，凑不到呢就不要硬凑了，为了便宜呢买了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回来反而是更加的浪费哈。还有一点就是买完东西发现降价了又没有保价期，这个时候也不要纠结，重要的是买的时候觉得值就可以了，追涨杀跌那是炒股不是过日子。第五呢就是内衣袜子可以多准备一些，有段时间呢很多人可能会陷入到极简的这种魔怔，袜子内衣呢只留那么两三套，觉得够洗够换就可以了啊。那其实呢也是留下了自己的这种情况，就是让人感觉到啊这个日子过得那么的辛苦，

平时的内裤至少准备五六条，袜子呢七八双都是没有问题的。哪怕是这个比如说没有及时的换洗，我们可以同等颜色的比如说袜子两双一起洗也可以啊，那么懒就懒一会儿了，那不用着急穿的情况下，那么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或是觉得今天过于累了，那么我可以放在这个一起洗也没有太大问题，没有必要非得逼自己今天的活就一定要干完。在洗发水用量这个方面呢，很多人可能是比较的这个精致的。其实这件小事呢，很多人也没有意识到。正常洗头发，男士呢可以挤一泵就可以了，女士长发呢可以挤两泵，这个量呢是刚刚够的。但是洗起来呢会觉得差那么一点点意思，这个泡沫呢不够丰富啊，头皮某些地方呢想要反复搓，但是又发现呢不太够。其实呢你可以多挤半泵，就那么一点点啊，洗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泡沫更加丰富，手感更加顺滑，每个角落呢都能够轻松的照顾到，洗完吹干，哎，感觉整个头皮都是有一个自由的呼吸。不要小看多洗半泵，一瓶洗发水用下来呢少不了几次，也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差价，但是画下来的却是次次的这种舒心。做饭呢是一个很辛苦的活，其实呢做饭买菜这件事情上呢，我们也可以买净菜，自己做饭更健康，但是备菜确实太麻烦了，洗菜择菜切菜备菜一套流程下来，还没开始炒都已经觉得累了一半了，而且呢买的菜呢经常吃不完又坏了哈，也是一种浪费。其实与此如此呢，其实不如说多花点钱买这种净菜，就是超市当中呢有那种切好洗好配好的那种哈，价格可能比散装的贵一些，但是买回来稍稍洗洗直接下锅，省了20分钟备菜的时间。长期吃外卖确实不健康，自己备菜又太麻烦，净菜其实是刚刚好的一种答案。另外呢，自己备菜的时候呢也可以学着啊，比如说有一些小一点的啊用不到的，比如说这个浪费一点也不要跟它去较劲啊，芹菜菜花的底部不好洗的话就直接切掉扔掉就可以了哈，不用说过分的去节俭。很多人呢可能都觉得白天不要开灯啊，开灯是一种浪费，阴天家里面光线不太好的情况下其实开灯也没有什么呀，可能父母会觉得白天开灯是一种浪费，灯的电费到底有多少钱呢？其实为了省几块几十块钱，眼睛在昏暗的这种视觉当中呢确实感觉不是特别的舒服，心情呢也会跟着沉闷下来，得不偿失。而且呢需要开灯的时候随时开灯呢，不是夜晚的专属，它的光线不足的情况下，它就是可以做一个补充的工具，多花一些钱保护了眼睛，换一个好心情，这笔账我觉得算起来还是不亏的。闲置的东西出不掉就别出了，这可能是最难的一条。当初买来很贵的东西，后面不喜欢用不上了，放闲置的一些平台上想要回点本，结果呢无人问津，后来呢可能就不切实际的一些想法啊，有别人砍价砍来砍去啊，不停的周旋。其实我觉得就是出不掉的就不要出了，有些沉没成本啊，就该让它沉没，一直打捞只会让自己更加的拖延下去。为了几块钱十几块钱几十块钱这种扯皮反复纠结反复的内耗，其实到头来呢精神消耗了不少，比物品本身的价值可能要多很多，不如直接放过自己。其实呢我觉得哈，就是我们可以把自己当做一个超级昂贵并且是孤品的这样一个精准的仪器来看待，你配得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最好的东西，那些看似小小的浪费其实呢是在你小心翼翼的呵护自己，愿为自己能够拥有一杯倒掉咖啡的自由，也能够拥有让自己更加舒舒服服过日子的这种底气。好了，那看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2: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没有接到缓行或者拥堵的路段，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午餐时间到了，这时依旧在高速上行驶的车友可以到就近的服务区就餐休息。进入服务区后，将车辆停靠到指定位置，公共场合将各种物品保管好，注意财产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的关于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刚上新一的时候，
3: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方向，
8: 为什么抽烟，
3: 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
7: 当然不知道了，
3: 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7: 我认识的就6-7个吧。
8: 知道抽烟有害吗？

0: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同样，那今天呢依旧是一个艳阳高照的中午啊，所以此刻如果你在外出的路上，中午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出行的小高峰，提醒到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目前钱江路以及蟠桃山路出现了压车的状况，那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呢安全最重要。有路况信息我们也会继续和朋友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来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最新的楼市动态，看看哪些地方又发生了不一样的这个楼市的最新信号。首先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数据啊，一组非常重要的数据，这也是表示着房价走势。全国房地产市场也是迎来了企稳的关键信号。最近国家统计局发布了5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的数据，房价上涨的城市数量进一步增加。当月16个城市的新房价格环比上涨，较4月份增加了2个。整体房价同比的走势也是出现了标志性的好转，70个城市的新房的价格同比下跌了 3.6%， 跌幅较4月份收窄了 0.1 个百分点，那这也是今年以来新房同比跌幅首次收窄，终结了此前连续8个月的跌幅扩大的态势，也是成为了房价回稳的重要佐证。分不同的城市和大家来了解一下，一线城市继续保持领涨态势，5月份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 0.2%， 涨幅较4月份扩大 0.1 个百分点，实现了连续3个月环比正增长。分城市来看，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了 0.2%、 0.2% 和 0.4%， 那仅仅只有北京是下降了 0.2%。 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的价格环比下降了 0.1%， 降幅与上月相同。多项核心数据也是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市场的回暖的态势比较强劲。比如说像杭州已经是成为了新房价格涨幅最快的城市，5月份杭州的新房的价格环比上涨 0.5%， 深圳以 0.4% 的涨幅紧随其后，太原、青岛的涨幅均为 0.3%， 上海、沈阳、长春等上涨了 0.2%。 所以在回看4月份的时候呢，上海、杭州、吉林曾是以 0.4%的涨幅并列了全国第一。说到杭州的房价走强，那当然也是源于它的高端市场改善的房源集中入市。杭州当地的业内人士称，5月份杭州有4宗预售楼盘突破了每平米在10万元，还有一批呢是超过了每平米7万元的房源上市，所以也是直接拉动了全市新房月度均价的首次站上了每平米5万元的历史的新高。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近期啊，一个值得让大家关注的呢，就是科技人才对于市场的影响，尤其是像在杭州、深圳这样的一些高端的市场，一些从事 AI 相关的行业、收入水平比较高的人群，在购买豪宅方面的表现是比较强的热度。那这也是得益于限购政策基本上是取消了，以及科技产业周期带来的红利。所以在这样的一些核心城市，部分的豪宅的项目反而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机会和市场较高的热度。所以他建议各地要加大对于青年人才购房的支持，尤其是在科创资源较为优质的地区。这是和大家分享了5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一些相关的状况啊。那整体来看呢，还是有很多的一个惊喜。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二手房的价格的走势呢，也是处在一个积极的恢复当中。 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楼市动态。激战了23轮，溢价率达到了21%，神秘大佬武汉抢地，一股新势力正悄然进入到了武汉的土地市场。我们来了解一下，最近武汉的土拍的大厅里面有一宗位于光谷步行街核心商圈的小体量的住宅任用地，经历了一场少见的竞争的拉锯战。23轮激烈的竞争之后呢，武汉鼎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总价2.885亿元竞得了这一块地，成交的楼面价格达到了11万1000每平米啊，每平米呢是在11169，那溢价率呢是20.96%。这是一家成立仅7个月的民营房企，但是拿地的动作呢颇为迅猛。半年内，武汉鼎源已经是连续落子3宗宅地，除了本次的光谷地块之外呢，另外有2宗的武汉长青板块的地块呢是在2025年的12月份拿下，那其中一宗呢已经是引入了绿城代建。所以这一系列的操作啊，也是打破了近年来武汉核心地块长期由国企央企包揽的格局。中视研究院中华分院的分析师就表示说，当前武汉的楼市的区域与产品的分化是比较明显，核心地段的高品质的项目的投资收益超出了预期，加上地块价格的设置合理，总价不高，所以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也在提高。三和地产半年内呢是3次出手拿地，也是充分体现了缩量提质的发展的新的趋势。这是了解完了武汉的两个房企之外啊，我们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合肥啊，合肥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华润再出手，6折接盘了合肥的苏宁广场。那最近呢，合肥市北二环与蒙城路交叉路口的一处商服用地及地上商业在建工程，在京东拍卖破产强倾平台顺利成交，那成交的价格呢是6.57亿元，也是竞得方是华润置地全资公司子公司上海鸿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央企华润正式入驻了这样的一个停滞。

多年的城北核心的商业地标。那根据拍卖平台的显示，这个项目的这个目标啊，它的评估的价格呢是 10.21 亿元，经历了3次的拍卖呢才最终落地。所以今年4月份的时候，这个项目呢首次是以评估价 10.21 亿元起拍，因为没有人出价而流拍。5月份的时候呢，二次的拍卖下调了这个价格，一直到 8.17 亿元依然是无人问津。直到6月份，也就是6月中旬的时候，第三次拍卖起拍的价格呢降到了 6.534 亿元。在两名竞买人的两轮的加价之后呢，是以 6.57 亿元成交，较原始的评估的价格呢折价了 35.6%， 所以呢也是大幅的降低了接盘的成本。当然也是为了杜绝这个项目二次烂尾的风险，那这一次的拍卖呢还设置了严格的履约要求。进得方呢在法院裁定成交后的12个月内要启动复工续建，30个月内要完成全面的开业运营。那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来推算的话，这个项目最晚会在2027年的6月份复工，预计呢在2029年初的时候正式营业。目前华润置地方也是尚未对外公布这个项目正式定名或者是它的整改的一些运营的方案，但是结合华润商业产品线布局以及它的业内的推测，这样的一个项目呢大概率是会被纳入到华润的高端的商业体系，打造标杆级的万象系的综合体，填补合肥城北大型高端商业配套的空白。所以此次接手了合肥的苏宁广场，那仅仅是华润地产近期商业资产收购的缩影，那也是央企参与闲置资产盘活、深耕核心城市的重要布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楼市动态，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徐州了啊，了解一下咱们徐州的二手房的情况啊，以及新房目前的一个状态。徐州新房、二手房的价格也是出现了不同的变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的数据啊，5月份徐州的新房和二手房的价格呢环比上涨。我们先和大家来聊一聊新房。5月份新房的价格环比上涨了 0.1%， 那这也是最近一年咱们徐州新房第一次环比上涨。那据了解呢，今年啊开始咱们徐州呢多个楼盘呢其实都有出现涨价的一些情况啊，包括一些重要节点结束之后啊，恢复到正常的工作日了，这个价格呢也是会出现上涨，甚至是取消了一些优惠啊，有一些这个楼盘是这样的。那另外还有就是二手房，5月份的二手房的价格呢环比是上涨了 0.3%， 涨幅呢是全国第三。今年徐州二手房的价格已经是连续三个月上涨了，那不只是价格的上涨，成交呢也在涨。金刚石的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5月份徐州全市的二手房的累计成交呢达到了28072套，同比是增长了 28.59%。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相关负责人就分析判断啊，说徐州的楼市暂时还不能够很快的进入到春天，但是已经是脱离了楼市最冷的一个时间段了，所以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徐州楼市呢还是会有一些震荡式的往上走，从冬天向春天进发，那这是一个大势所趋。那另外说到徐州新房上涨的这个成交啊，价格涨上去的一些原因呢，也是和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了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在售的红盘悄悄的涨价，也是带动了成交的上涨。那据了解呢，徐州确实有不少的一些目前来说啊，这个很叫座的一些好的楼盘的新的项目呢，也是出现了涨价的情况。那第二呢，就是入市的纯新盘是以改善为主，而且价格都不低。那今年上半年徐州入市的纯新盘呢，其实是有好几个啊，有三个，而且呢卖的都非常的不错。
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像万科的言语溪啊，还有新城区的新园区的叠墅，包括云龙湖东老矿大板块的这个纯粹的四代叠墅，绿城、紫薇东苑等等啊，这都是卖得非常好的一些楼盘。那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咱们徐州的新房成交也是占到了改善的一个主导的地位。一到五月份的月售的排行榜的前十名当中啊，超过一半的楼盘的房价呢

或者是文字都可以聊一聊你对于房地产的一些疑惑，或者是你目前啊正在遇到的一些困难或者是困惑，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或者是说哪种方法哪种方式更适合我啊，买到更好的房子，或者是我能够尽快把我手里的这套房子处理掉等等都可以啊，包括最新的政策解读，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积极的互动。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海、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
4: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4: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了。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欢迎大家来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留言。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也是为您开通了。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5: 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节目当中要说到的一个话题了。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房价止跌回稳，关键的信号出现了。那这个信号是怎么出现的？又有哪些依据呢？那在前两天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呢是公布了今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的情况。那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啊，5月份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呢有16个，比4月份的时候增加了2个。杭州、深圳分别的涨幅呢是以0.5%和0.4%领跑了70个城市。那今天我们就这样的一组数据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目前咱们国家房地产的一个整体的状况。好的，曹老师。
5: 嗯，好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这个数据呢，一线城市这个二手住宅的销售价格啊，环比上涨呢是0.4%，其中上海、深圳呢涨幅是0.6%啊，广州和北京呢上涨是0.1%。就这个问题呢，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分析说呢，他说五月份全国市场延续了持续复苏、房价结构性分化的一个趋势，楼市这是稳定性呢进一步加强。各地公积金优化、住房以旧换新、城市更新等政策呢持续落地，推动了当下信心的一个修复啊，需求的一个稳步的一个回升。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也分析指出呢，五月份的这个数据最大的变化出现在这个同比指标上。从2025年10月开始，70城新房价格指数同比跌幅持续扩大，经过8个月的这个调整，今年五月首次出现跌幅收窄，从这个3.7%啊收窄到3.6%，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4: 是的。
5: 嗯，这表明呢持续性的房价环比向好已经传导到了同比指标啊，使其呈现出了一个积极态势，这可以设为呢房价止跌回稳的一个关键信号。这个相比这个环比指标呢，同比指标更具有方向性。
4: 嗯
5: 啊，因为它的波动性比较小，所以一旦出现拐点，基本意味着方向呢已经发生改变。这也说明了各地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努力啊是积极而且有成效的，房价背后市场信心正在逐步的恢复。
4: 没错，那值得关注的是呢，五月份新房的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杭州和深圳这样的一些热点的城市之外呢，也有一些其他的城市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像太原、青岛、沈阳、长春涨幅也是居前列，大连、合肥、南宁、银川、徐州啊，包括咱们徐州在内等五个城市的环比呢都微涨了 0.1%。 另外还有就是新房价格同比上涨的城市呢有三个，上海领涨了3%，上海是涨了3.2%，领跑了70个城市。二线城市当中呢，杭州同比上涨2%，合肥上涨0.8%。那其余的城市呢，可能仍然还是处在一个修复的阶段啊。
5: 对，有业内认为呢，自2021年10月开始啊，重庆二手房价就持续负增长，期间虽然有少数的这个月份波动，但总体呢是维持下行。而且目前呢，重庆已经走出负增长区间，表明一些过去楼市较为火爆、投资需求比较多的这个市场，在经历一轮深度的调整之后，已经出现了企稳啊、回升的这么积极的信号。随着价格调整趋于充分，买卖双方认同感增强，二手房价格拐点呢，有望在未来几个月内得到确认。预计一线城市将会继续领涨。企稳的这个趋势呢，也将逐步向更多的核心二三线城市来传导，市场的信心有望进一步的修复，但不同城市和不同房源之间的分化依然比较明显啊，部分业主呢仍然可能需要在价格上做出让步才能促成交易。
4: 所以说整体看到这个情况呢，五月份的70个大中城市的表现的一些数据来讲，还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一个局面。那接下来呢，六月份啊，又到了一些这个全新的一个阶段，毕业季的来临，找工作啊，到一些大城市去租房，可能这样的一些需求又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六月份的数据又会给大家带来哪些新的惊喜。好，这是我们和各位啊分享到的关于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那如果说呢，你在房地产方面也有一些内容想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有一些疑惑，遇到了一些房产交易的麻烦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另外，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以及抖音号曹哥售房的评论区，大家也可以来进行留言。有问题呢，我们也会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好，那么看了一下时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和大家来到我们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烧烤假期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期，开心就好。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7: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8: 最近的关于
7: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8: 高新区新建设了，
7: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9: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10: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9: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1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节目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那我们也是欢迎朋友们啊，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包括你遇到了一些政策上的一些疑惑，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咨询。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另外两个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还有抖音号草哥说房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各位还可以在线上留言，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9688980，我们也会就当下的一些房产的热点的一些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好的，曹老师。
12: 嗯，好的。昨天呢在节目里给大家说到了啊，就是我们在收房的时候啊，我们业主签的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啊，有可能是无效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法律明文规定，单个业主呢无权代表全体业主签约啊，因为签约的人从来没有获得过代表全体业主的法律授权。那么合法有效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啊，民法典里面呢说的非常明白，建设单位依法和物业服务人订立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还有就是业主委员会啊、业主大会啊依法选聘的物业服务人订立的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呢具有法律约束力。当然呢，它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啊。第一个就是公开招投标啊，通过这个招标的方式呢，选聘住宅前期物业服务的规定属于呢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啊，就是违反该规定订立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无效啊。当然呢，这个程序严格的原因呢，就在于这个前期物业

0: 及到全体业主的利益啊。而签合同的时候呢，哎，就是开发商在签，所以必须要用公开的这种招投标的方式啊，来切断这个暗箱操作和利益输送。第二个呢，就是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内容，它必须要写入商品房买卖合同啊。这点呢，也是物业管理条例第25条的这么一个规定，就是说开发商卖房的时候，必须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全部内容写进商品房买卖合同。
1: 嗯，
0: 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让潜在的这个业主，就是买房人，在买房的时候就能够看到这份合同的内容啊，知道自己将来要承担什么样的义务，能够享受什么样的服务。购房人签了这份合同，就表示呢已经知晓并接受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内容啊，啊，当中他们约定的一些权利和义务啊，视为达成了合意。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呢，由此对业主产生约束力啊，那这就是为了弥补是吧，甲乙签约丙方付费的这种啊结构性的缺陷。
1: 好的，
0: 啊，
1: 嗯，
0: 没有这条通道，那么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呢就不产生约束力。但现实情况怎么样呢？开发商都做了什么呢？啊，法律设计的挺完美，架不住呢现实太魔幻。今天呢，咱们就接着来聊啊。
1: 嗯，好。
0: 翻看一下我们商品房买卖的这个合同，关于前期物业服务这部分，看看是怎么约定的。上面就写，前期物业公司某某物业公司物业收费的标准，住宅多少元一个月一平方，然后没了。关于服务质量标准的8个项目，你像这个保洁频次、安保配置、绿化养护标准、设施设备维修响应时间、公共秩序维护方案、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公共收益的归属和使用，这些核心的内容一个都没有，一个都见不到。开发商的逻辑很简单，能少写就少写，能不写就不写，写的越少，将来物业公司干的好不好全凭物业公司自己说了算，业主连个对照的文本都没有。这就是把法律规定的应当包含这4个字变成了什么了？变成了应当省略。大部分业主连那份真正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它被雪藏了，成了一份内部文件，拒绝向业主公开。那开发商的这种做法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呢？法律后果就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合同对业主没有约束力。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25条，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包含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内容，目的呢就是保障业主的知情权和认可权。大多数开发商没有纳入合同文本，也没有向业主公开展示，业主在购房的时候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具体内容和服务标准。业主对这份合同的全部内容从来没有达成过合意，连合意都没有，连合同内容都不知道，这份合同对业主不可能有约束力。全国多地的法院呢，已经在生效的判决当中呢，从不同的角度确认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无效性。咱属于他违约，违约的话呢，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这个呢也没有什么悬念。你对这块有顾虑吗？就是说上房和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是不是不能兼得啊？或者说我上完房之后对方是不是就不问了？你是不是有这个担心？
2: 对，他是说的什么房子，他们有这个担心啊。
0: 如果说他不给你加补充协议，比如说让你放弃所有追究这个什么权利财产义务上房，你就可以正常的去签字上房收房验房，只要他不加任何额外的不加额外的条件。他要让你放弃权利，对，他要让你放弃权利那不行。他要是没有这些额外的条件，你就正常的办理上房手续。然后延期的问题不是你一家一户，你们所有的业主可能都面临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呢要求开发商呢按照合同的约定，因为延期交付的违约责任合同当中呢约定的是非常清楚的，你们就可以要求开发商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延期交付的

0: 些责任。那个时候呢再正常走，所以说正常情况下呢应该是先把房子给收了，然后下一步再去要求开发商承担责任，如果不承担责任，我们呢再采取相应的措施。听明白了吧？
1: 挺明白了。
0: 嗯，
1: 好的。
0: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1: 嗯，我明白了。
0: 对，就是说不影响你正常的维权，知道吧？而且呢，也不是你一户，咱们所有的业主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说肯定不可能说轻易的那个。只要他不让你签补充协议，是吧？让你放弃，你就可以正常的上房，知道吧？因为现实当中有这种情况，你想上房是吧？好，签个东西。这个就说白了就是免责嘛，对吧？免责条款你不能追究，否则我不给你交房。他是这样的话呢，哎，我们下面呢可以采取法律的手段啊，行政的手段都可以，因为他没有这个权利这么做，知道吧？
1: 嗯，
0: 哎，
1: 他现在是跟你个兔子，跟你简单的来说，他现在就是跟你个兔子粘着。
0: 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1: 就是、他继续学着啊，我八月份叫你上房，
0: 那您
1: 到八份了，
0: 嗯嗯，
1: 再往后拖，就这样。
0: 啊、嗯，不是，那你这个还没有到上房的正式交房的时候，他现在只是开空头支票，也没第一呢，没到时间，他承诺的时间，
1: 已经时间已经超半年了。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具备法定的上房条件，不能他说。
1: 哦，
0: 就他拿到了那个上房文件，比如综合验收那些东西，全部都已经验收过了。具备上房条件了，知道吧？他如果还在那给你承诺呢，那这都没意义，知道吧？你想想，计算这个违约金的时候，他得有一个时间段吧？从法定的时间到你截止的时间，对吧？你想起诉他都不好起诉，因为你这个时间段还没有算，知道吧？他如果具备了，真正拿到了这个法定的上房的手续，啊，这个时候呢，你就正常的去办理上房，哎，对，然后再去哎要求。这个为叫违约金的赔偿，是吧？你们单个业主或业主集体都可以，这不是你一家的事儿，是吧？如果说他拒绝，然后我们再采取下面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来进行维权。
1: 嗯，
0: 行吧。
1: 好的。
0: 哎，
2: 嗯，
0: 行，
2: 好的，
0: 嗯，好，
2: 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再见。
1: 好。
2: 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也要结束了。那大家可能在买房卖房的过程当中啊，都会遇到一些当然顺利是最好的。那如果说遇到了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啊，也可以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来拨打电话进行线上的咨询。好，也感谢大家的提问，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再见。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3: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在监控大屏上看到，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另外提醒大家，下午时段开车容易犯困，请车友们合理安排开车时间，有需要的车友可以到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7: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7: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8: 很干的，干巴巴的，给他打过去30万。
9: 张女士一直怀不上孩子，她听说一家养生馆里的滕师傅可以治疗不孕不育，张女士花重金做了好几个项目的理疗，这其中包括20000多元的调理费和一笔30万元的费用。可后来张女士不再想调理，要求对方把那笔30万退回来，滕师傅将30万退了回来。据此张女士写了一个收条，
10: 原告已经向被告出具了收条，并明确表示双方债务均已经结清，那么原告就已经无权就服务合同再次向被告提起诉讼。
9: 滕师傅认为收条上写明所有债务已结清，这也就是说他和张女士之间就服务合同产生的全部债务均已结清了，张女士不应该再起诉。可张女士说她写的这个收条不是这个意思，
11: 所有债务应当指的是30万元，并不包含本案的诉请中的其他费用。
9: 张女士说对方虽然退回来30万，但是之前她还交过20000多元的调理费，她这次是请求法院判令滕师傅退还这部分钱。那么 这部分钱还能接着退吗？
12: 这18次相当于就免费服务，已经把钱都退还回去了。然后现在这几十次的服务还想退，实在是没有办法退了。
9: 最终法院认为，30万元费用支付之前的服务合同均已履行完毕，履行过程中未见张女士提出异议，故其主张退还对应的20000余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13: 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从这个收条上啊，双方所有债务已结清，哎，这可能这句话是这起案件的重中之重，我们怎么来理解？王教授，
14: 这个对于所有债务已经结清啊，我个人认为理解的关键就是未履行的那一部分是退费呢，还是已履行的那一部分那23750也有争议，这是个关键问题啊。对于未履行的那一部分，双方已经没法继续合作了，当然要退费，这没问题。但是对于已履行的那一部分，你已经实际支付的那23750，要不要全部退还呀？恐怕就要结合已经履行的那一部分是否有履行瑕疵来去分析判断。如果已经履行的部分完全按照合同双方的约定来进展的，没有任何履行瑕疵，那我们说这就是您应当给付的对价呀，对于这一部分就不能要求再退还了。所以对于这个约款的含义，取决于先前已经履行的那部分是不是有争议来去分析和判断它的真实含义。
13: 其实这个问题交给法官其实也是一个难题。您比如说甲和乙签订一个合同啊，甲有甲的想法，乙有乙的想法，那最终签订这个合同呢也是约定不明确，那你把这样的一个东西交给法院，法官会怎么审理？
14: 法官就要根据我们466条的指引，结合我们总则编142条第一款的规定来对它进行合同解释。比如我们说围绕着一个合同的条款，合同中的某一个表述双方产生了理解的不一致，此时应该以谁的为准啊？以甲方的为准还是以乙方的为准？那我们142条的第一款就讲，应当根据所使用的词句，结合有关条款、合同的性质、目的、习惯和诚信原则，综合确定双方理解有分歧的地方，它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实际上既不是以甲方的为准，也不是以乙方的为准，是一个理性的合同交易当事人的理解能力、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为标准。比如说北京有一个郊区法院曾经审理过一个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案件，那个开发商跟被拆迁人说啊，你在某年某月某日之前这个接受我们拆迁补偿的这些条件，我事后在这儿盖起一个商品房之后，我就给你补偿一套住房100平米的，然后一个车位加100万的现金。那事后开发商也如期把100平米的住房补偿给被拆迁人了，也给了100万的现金，但是对一个车位产生了理解的分歧。被拆迁人啊，过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等来那个车位，就去找开发商说，你当初约定的那一个车位怎么还不交给我啊？那开发商就很惊讶，说我交房的时候已经把那一个车位给你了，你现在怎么还来问我要一个车位啊？那被拆迁人说，那个车位在哪里啊？说你可以回家楼前看一下，我每一个单元楼前都建设了一个自行车的停车棚，每一个停车棚啊都对应每户业主至少有2个自行车停车位呢，你下去数一数，我当时交房的时候那2个车位都已经交过了，你怎么还来问我要车位呀？这其实就是对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里边车位二字的理解有了分歧。究竟以开发商理解的为准，还是以被拆迁人理解的为准呢？那我们说就要根据合同使用的词句，结合交易习惯和诚信原则来综合分析和把握。这儿讲的车位既不是自行车的停车位，也不是说这户被拆迁人我是开公交车的，公交公司允许我下班之后把公交车开回家，我这儿讲的那个车位是个公交车的停车位，都不是，而是应当一般交易习惯所理解的家用小汽车的停车位，才是这个条款对应的那个意思，它的含义是什么。
13: 比如说这份合同是任律师您来起草的，您会怎样更加细致的去写这句话？
15: 从张女士的角度上来讲，如果张女士是认为自己仅仅是对于退还30万比较满意，对于双方履行这个服务合同中认为还存在争议的话，那这份收条上可能应该分为 两个条款。
13: 嗯，
15: 第一个条款是认为已经收到了商家退还的30万元，对30万元的部分不存在争议，
13: 就是具体的标注一个数额，30万的这一部分不产生争议。
15: 对，
13: 嗯，
15: 对于双方在履行服务合同中存在的其他争议另行解决。
13: 好，这样的话就可能争议会非常少，甚至是没有争议了，因为越明确大家的争议矛盾会越少。
15: 是的。
13: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的分析和解答。那看到合同当中啊，哎，确实能够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有些时候约定不明显的、不明确的地方，似乎也会成为一些文字游戏，给一些法官带来一些苦恼。哎，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下面这个案件会出现哪些问题。
16: 某公司将2000平米的厂房出租给王先生，双方在租赁合同中约定，租期从2017年1月到2027年1月，一共10年。关于租金约定有两个条款，第一条是租金单价为每月5元每平方米，每3年一变动，即2020年1月可变动。第二条是自2017年1月至2027年1月，每月租金10000元。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公司主动放弃了上调租金，并没有给王先生涨价，直到当年年底公司才通知王先生，从2021年1月开始租金调整为每月20000元。可王先生不同意，认为

0: 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每月租金就是固定价格10000元，不应该涨价。无奈之下，某公司只得诉至法院，要求将租赁合同中的租金标准调整为每月20000元。法院审理后认为，租赁合同中既约定了固定价格，又约定了租金3年一变动。从合同条款、租赁的交易习惯以及疫情爆发后双方的沟通情况来看，双方的真实意思是租金标准每3年一变动。法院最终根据租金的评估报告，将租金调整为每月20000元。那么，当同一份合同中出现两个不一样的条款，到底以哪个为准呢？
1: 两个条款的内容不一致，到底以哪个为准呢？
2: 这其实就涉及到在这个事例里边，他们租赁合同两个不同条款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一个条款说这个租金是每个月10000元，另一个条款说自2020年开始，让满3年之后你有权调整这个租金。这两个条款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我们142条的第一款讲，要结合合同的有关条款来进行合同解释。我们进行解释澄清的过程中，根据一般人的理解，1个月10000块钱的这个租金，这属于一般条款，啊，这个所有这个租期内都是按照1个月10000来做基准的租金这个计算标准的。但是满3年之后你可以调整，可以在10000的基础之上来进行调整，有可能调高也有可能调低，这属于你出租方的权利。这其实就是一个特别条款了，是一般条款加特别条款，这二者并行不悖不矛盾，它不是互相排斥关系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到了2020年，本来这个出租方是有权调高租金的，它鉴于疫情的考虑没有调高租金，它是一时的放弃，但并不意味着永久的放弃租金调整的这个权利。如果说这个出租方永久放弃调高租金的权利，这种权利的放弃需要有它明确的意思表示才可以的，不能说他没调就是放弃这个权利，因为合同文本中已经给他保留了这个主动权了。其实双方这个在2020年时曾经磋商过要不要调，本身就说明承租人认可出租人满3年之后是有调高这个权利的，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已经补全了事先的意思表示它的模糊之处的。
1: 那我们关注到啊，在民法典466条当中啊，还涉及到合同文本采用2种以上文字订立，这是什么意思？
3: 在涉外合同当中，因为双方合同双方的母语或者官方语言不同，合同条款经常会用2种语言同时书写，比如同时存在的中英文合同、中日文合同。这在这种2种语言同时存在的合同，在涉外的交易中是会经常出现的。
2: 为了避免出现这2种语种的合同文本理解上的分歧怎么办？我是建议啊，合同一方当事人，比如说强势的一方，要给自己保留这个主动权呀。我作为强势的甲方，我可以怎么说？我习惯用中文啊，这个我这个合同文本有2种语言文字，一个是中文本，一个是英文本。作为我甲方，我说如果产生理解的不一致，中文本和英文本不一致，以中文本为准。
1: 可持续更美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的民法典通解通读节目。在节目录制过程当中，云端的网友呢也各自有各自的一些问题提出，接下来我们进行云端连线。
4: 老师们好，我听说有一个男的借款100万并签了一张借条，但后来一直没还钱，被债主给告了，但王某却说这钱实际上是女朋友借的，实际的借款人和使用人都是女朋友，你应该起诉我女朋友，请问这种说法对吗？那这钱到底应该由谁来还呢？
1: 如果说这钱不还了，我能不能直接起诉女朋友？
2: 我们就要回归这张借条本身来去看，他女朋友在这张借条上，在这个借款合同中是什么角色地位呀？如果在这个借条上他作为共同借款人或者共同还款人、共同债务人也签字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那这个借款人就是两个人了，这位男士和他女朋友都是借款人。如果这张借条上只有一个人啊，只有一个债务人，只有这位男士作为债务人，他借了钱之后又给他女朋友用，那就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了。我们讲冤有头债有主，对不对？我们说根据465条第二款第一句话的约定，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啊。你把钱借给这位男士，他不还钱， 你就只能起诉这位男士来向你进行偿还。

0: 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对合同某些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真实案例，生动故事，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4: 465条的第一款，它所规定的是合同法律约束力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这就是合同法律约束力原则的立法表达。我们也可以把465条的第一款称作是契约精神。我们说契约精神、合同严守都可以对应到465条的第一款。465条的第二款，大家看，它其实是立法对于合同相对性原理的一个表达。它讲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大家要注意，这个条文和1999年合同法的表述有所差别，它增加了一个仅字，仅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这其实就更加筑牢了合同相对性原理这个大堤。那我们说，无论是合同的主体、合同权利义务的履行，还是合同违约责任的承担，根据465条第二款的规定，都要在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来完成这个任务。那围绕着466条也有两款的内容，466条的第一款解决的是合同解释方法问题，第二款解决的是涉外合同它的法律适用问题。我们今天节目重点讲解的是466条的第一款。大家看，466条的第一款就告诉我们，如果围绕着合同条款，合同双方当事人理解有争议怎么办？是按甲方的理解为准，还是按乙方的理解为准？都不是，而是按照一般理性人的标准来判断。而这个一般理性人的标准如何进一步细化这就是466条第一款的规定立法引导我们要根据我们民法典总则编142条第一款的规定，要结合合同使用的词句，结合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性质、目的、习惯和诚信原则，综合分析合同当事人的意思究竟是什么。以上就是维儿的本期节目我做的全部总结，谢谢大家。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5: 我在自动贩卖机买了点吃的，打开以后呢，吃着不是味儿。我仔细一看包装，发现食品已经过期了。这个时候我就赶紧跑回到自动贩卖机那里找电话，可是打过去之后，他说他们是负责维修保养这个贩卖机的，不是负责经营的，你得找经营贩卖机的。而且他还问我说，你怎么证明那个过期的东西呢是从我们这台贩卖机里出来的？这个呢把我问愣住了，我想问问我怎么维权。
6: 看来这个网友挺着急的但是像他这样在这个自动售货机里买到了过期食品的案件绝非个例，那之前呢就曾经发生过。我们来看相关链接。
0: 李先生在自动贩卖机购买了十几瓶饮料给同事们喝。
7: 我旁边的一个同事嘛，他喝了就感觉味道不对，因为他经常买这个水。然后喝完之后的话，然后 他当时的话就觉得有点恶心，

0: 反胃吗？
1: 大家拿起饮料仔细查看，发现这些饮料全都过期了。
0: 这个饮料的话是过期了20多天，这个饮料的话是过期了7个多月。
2: 我觉得有点对消费者有点不负责吧。这种是自助的嘛，没有人来服务嘛，所以说经常要检查一下保质期的，我觉得是。
1: 然而这台自动贩卖机上却没有任何咨询或投诉的电话。记者通过扫码找到了贩卖机程序运维平台工作人员的联系电话。
3: 我们商家这边的责任，我们提供设备啊。
2: 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是你们负责的范畴的？
3: 设备坏了是我们负责的事。
1: 程序运维平台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这台售卖机的实际购买者，也是他的实际经营者。
4: 相当于我买他的机子，我是没事的时候过来帮一下。
5: 你是什么时候进的货呀？
4: 我应该是疫情前，然后疫情的时候都没卖，就过期了嘛。我忘记看了，就是上货的时候。
5: 进货的时候这个东西在不在保质期，你知不知道呢？
4: 进货的时候应该是在保质期的，进货的时候会看一下。
1: 经过协商，自动贩卖机的实际经营者向李先生赔礼道歉，并支付500元作为补偿，随后派人到现场检查了货柜内商品的保质期。
6: 其实您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个人和自动售货机之间是人机对话，这人机之间呢没法形成合同，但是在哪个关键环节它就形成了一种买卖合同关系。朱教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7: 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售卖机呢，它亮着灯工作的状态，我们走到这个售卖机跟前，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能够选择的商品类型价格是很清晰的。所以对于一个买卖合同来说，这个条款已经具备了主要条款，因为买什么可以买到什么，以什么价格来买，所以它符合要约的条件。按键选择，比如2号商品一点，其实点的同时意味着我已经做出了承诺，并且已经同时在履行。那么我点完商品，通常我需要马上付款，扫码付款完成，从这个售卖机里边这个商品就会落到了我们手能够拿到的地方。那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跟以往的合同这个要约承诺要分开，合同成立和合同履行要分开，这样的这个节点比较清晰不一样。那在电子，在这种人机交易的情况下，那同时在合同成立就已经完成了合同的履行。那刚刚这位网友的遭遇呢，他不仅仅是要维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证明他怎么样，这个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买了自动售货机的这个商品。所以这个证据，那我想呢，通常自动售货机不会在无人的地方，它一定会有摄像头，因为它要监控，对吧？它要进行这个相关物品的一个控制和管理，因此呢可以请求法院来调取相关的证据啊。
6: 好，那么我们网友的提问到这里呢就结束了。还有一位现场的观众需要求助啊，因为要给2岁的孩子办个生日宴啊，这作为老父亲也确实不容易，借助这个中间的空隙时间呀，草拟了一份合同，但是不知道写的这个是不是很完整。我们想请朱教授帮我给把关，哪有什么漏洞您给看看。
7: 我觉得相当赞叹啊，这个主持人已经成为非专业人士中的专家了啊。相关的条款呢非常的齐备，权利义务的约定呢也比较清楚。但是正如我前面讲的，因为涉及到孩子2岁啊，生日比较难忘这样的一个记忆，那也涉及到孩子隐私权的一个保护啊，那还需要在合同中补充啊，这个孩子的视频呢、照片呢，能不能被这个策划公司无偿使用啊？如果使用该怎么维权呢？
6: 特别要感谢两位嘉宾啊，帮我草拟了一份这个生日派对的，这叫这个叫服务合同是吧？
7: 庆典服务合同。
6: 庆典服务合同，哎，真是让解决了很大的问题。这样，生日派对那天邀请两位一起来参加啊，这红包可以少包点啊，不用太多。
8: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各位听。

0: 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4: 我是米夏，笑。笑哥，
3: 无缘无故的又叫上哥了，肯定是有原因。
4: 嗯，我要发感慨，你不许抢我词儿啊，不许打断我。
3: 行行行，话筒就交给您了啊，现在舞台就是您的了，来点有情调的音乐配合一下来。
4: 啊，青春，你就像那100兆的流量，月初的时候感觉很多，用着用着就不够了。啊，青春，你就像那蜡烛，你以为照亮了世界，最终却被世界撇一边儿去了。啊，青春，像中国好声音，就算长得好看，但不一定有识货眼尖又鸡贼的导师为你转身。
3: 不是，行了行了啊，你还是给我打住吧啊，越说越不贴谱了。你到底怎么了？一大清早的，你感慨什么青春呢？不是。你还有青春吗？你就感慨。
4: 我怎么没有了？我怎么没有了？你让咱们听众朋友评评理，哪个人不夸我声音甜美？姑娘好像一朵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
3: 你说为什么？

0: 就冲你这本该属于儿童组的嗓音我就够了，我还唱歌呢。
1: 刘翔，亏你还自称是走在时代前沿的主持人，你思维古板，审美落后，就是我这样的嗓音和老歌搭配在一块儿，那才叫时尚的混搭，你懂吗？
0: 你这叫混搭吗？啊，完全是不着调，乱搭还差不多。
1: 古代有一位美学家曾经说过，艺术在于冲突的美感。
0: 是吗？真有人说这话？那我应该怎么混搭呀？
1: 嗯，你呀，先用你平时的唱腔来两句，让我给你鉴别一下。
0: 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1: 停停停停停，
0: 嘛呀干嘛呀？
1: 你觉出什么问题了吗？
0: 没什么问题吧，雄浑有力，表现力十足。
1: 刘笑啊，你这是走老路没出路，你要是参加眼下各种唱歌的秀我比赛啊，没有话题性就造成不了围观，引发不了各种骚动，求关注。
0: 嗯，听起来有点道理。倒说了，你觉得我该怎么转变风格？
1: 嗯，我看这样吧，像你这样跟磨砂玻璃似的声音呢，应该搭配一些比较欢快的歌曲，比如你小时候喜欢看动画片不？
0: 喜欢呢，黑猫警长、舒特贝拉、魔方大厦、海尔兄弟、太阳之子我都看过。
1: 行行行，我知道你有童年。这样，你用你刚才那个该出手时就出手的那个气势来唱一段舒克贝塔，你觉得怎么样？
0: 啊，不是，什么这个？
1: 温馨提示，正在开车的朋友们，正在吃东西的朋友们，下面刘笑要开始唱动漫歌曲了，请大家抱稳了孩子，看住身边的财物，把好方向盘。好，开始。
0: 那什么，行，那我就唱了啊。那什么，米夏，词儿我有点忘了，你给我示范一下呗。先，
1: 你到底有没有童年呢？你听着，这么唱的。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开坦克的贝塔。
0: 好，唱的真是太好了。
1: 哎，不对呀，那怎么成我唱呢？
0: 感谢各位如此热烈的掌声啊！不必客气，我们欢乐正前方，欢乐的调调就是这个样的。
1: 你就不着调吧？
0: 哎，还对了，生活当中很多事儿啊都不在调上。不着调也是一种调啊！你这样吧，今天咱就继续欢乐好调调啊！昨儿说的是荒腔走板的事儿，今儿咱就说说不着调这事儿。
1: 谁最不着调啊？
0: 某丈夫。话说，有这么两口，有一天吧，这当丈夫的兴致高昂地唱了一首歌，完后吧，就问他老婆：“媳妇儿，我刚才那歌唱的还不错吧？”你说如果我去参加中国声音，四位导师会不会为我转身呢？
1: 一定会，八位导师也会为你转身的。
0: 真的？
1: 对，你一张嘴，导师们一定会立马转身逃走的。
0: 米夏，你说我要是去舞台上秀一把嗓音，导师们能给我转身吗？
1: 能不能转身不一定，但是你的歌声一定能点燃80后们的激情跟热情。
0: 真的？
1: 对呀，西红柿啊，臭鸡蛋呢，立马就跟不要钱似的往上拽呀。
0: 不是你说让我混搭的吗？怎么就西红柿臭鸡蛋就招上来了？
1: 说实话，混搭在于冲突的美感，但是你的混搭只有冲突没有美感。
0: 不是米夏，我仔细想了想你对我那不着调的评价啊，我最终还是要表示愤慨，并且表示不能理解。
1: 那我给你讲一个我同学的真实故事，你感受一下。
0: 行啊，你说说。
1: 我有一同学也对唱歌这件事儿胸怀热忱，并且奉行想唱就唱的理念。有那么几天他出差没在家，他刚一回家就遇到他们家邻居了。我说大兄弟啊，拜托了，你说你每天晚上不是都唱歌吗？这两天怎么就不唱了呢？
0: 哎呀，你是不是觉得我唱歌好听啊？总算是找到知音。
1: 哎呀，是这样的，我家儿子总要听到你的歌声才肯睡觉。
0: 哎呀，那太好了。

0: 没想到我的个子上还有这么大的魔力啊。
1: 你说我们家孩子吧，可调皮了，晚上就是不肯睡觉，不过只要一听到你唱歌，他马上就把那脑袋瓜子吧钻进被窝里，然后嚷嚷，哎呀，大灰狼要来吃人了，然后就让我搂着他睡。刘向，怎么样，你感受到了吗？你领悟到什么了吗？
0: 说实话啊，我觉得你这位同学一定是天赋异禀，这要是放脸上旁人想学狼叫还不一定学得像呢啊！这样要是参加个这秀那秀的，你肯定抢眼。
1: 你和他果然是同类，你们的想法怎么那么雷同呢？让我们这些说实话的都不好意思开口打击你们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爱唱爱秀的不光是大活人，还有小动物。话说有一天，小动物们聚在一块儿聊天。
3: 我是变色龙，我在春晚表演个魔术，获奖了。
4: 我是鹦鹉，我上过中国好声音，赢得了导师的转身。
3: 我是青蛙，参加过奥运会的跳远比赛里取得了优异成绩。
4: 我是萤火虫，我上过星光大道，晃瞎了毕老爷的小眯缝眼儿。
3: 我是螳螂，我是螳螂，无论在台上会被打成什么样，我都要上武林风。
4: 我是护铁，我想上非常完美这个节目。
5: 我是小蝌蚪，我想通过爸爸去哪儿这个节目找到我妈妈。
6: 我是猴子，我的理想就是希望有一天变成人，我要上中国梦想秀。
7: 我是人猿泰山，就你个毛都没退干净的猴还想上中国梦想秀，我想上中国达人秀。
8: 我是熊猫，你们这一大上午的吵什么呀，找不着调啊，不知道我在听欢乐正前方的吗？
9: 欢迎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今天我们要非常有调调的继续跟您聊点不着调的事。我是刘向。
2: 我是米夏。我跟你说啊，这不着调的人多了，也不光是你。
9: 有我什么事儿啊？这里头
2: 那不说，你说他们，
9: 他们
2: 说有个二人组合参加选秀，表演结束之后，导师就问他们：“
9: 你们这个组合仿佛是在模仿谁啊？”“
2: 对，老师，我们是在模仿羽泉呢。”“
9: 羽泉？啊，不不不，我觉得你们是在模仿伍佰。”“
2: 可伍佰是一个人，我们是个组合。”“
9: 啊，没错，这就对了吗？啊，你们自己算一算。”两个250加在一起是多少？
10: 这不光是不着调的事儿啊，巨受打击。我话说回来，有些问题要是自个儿真解决不了的吧，也只能去请教一些明白人了，俗称大师。哎呀，没想到啊，大师原来是位师太呀。那啥师太，我从小就热爱音乐，喜欢唱歌，虽然现实让人疯狂，但歌唱的梦想在我心里一直未曾泯灭，请您替我指点迷津呗。
4: 这个听你唱歌吧，我总觉得缺点啥玩意儿。
10: 师太真是料事如神，我也感觉自己缺点什么，可自己就是一直没弄明白，还望师太不吝赐教。
4: 能送你本书，好好看，好好学，学会了你就是明星了。
10: 不是，这书菊萍姐姐讲过了。师太，我要去参加歌唱比赛，你为什么先给我一本讲故事的书啊？
4: 呵呵呵，讲一个好故事，你就能成为中国好声音。
10: 不是，这师太忒不着调了，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啊，是不是？那什么，要不咱接下来还是说说米夏的事儿吧。
2: 我什么事儿啊？
10: 你忘了，那天米夏同学正在街上逛呢。

0: 现前方路上坐着一女孩，那女孩身边啊还铺了一大纸板，只见上头写道：
1: 我是一个为了追逐梦想而不停流浪的文艺女青年，在我人生的成长道路上，我爸不理解我，我妈不支持我，同学老师误解我，但是为了追逐我心飞扬却无处安放的梦想，我开始了环游全中国的旅行。如果你也有梦想，如果你也不被人理解，那么请你慷慨解囊，支持一下呗。
2: 对呀，我当时看着那纸板上的文字，想起我自个儿朝九晚五的生活，为了每个月的工资时不长的还要加班加点，心里被触动了，想着作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怎么能对别人的梦想视而不见呢？
0: 于是乎我们的米夏同学就轻轻地走到了这个女孩的身边，轻轻地说道：
2: 姑娘，你既有梦想又会讲故事，我想我可以帮到你。
1: 姐姐，那你准备资助我多少钱呢？
2: No， 我这里有一个选秀节目的联系方式，你赶紧去报名吧，祝你成功。
0: 后来那女孩真报名去了？
2: 去了，虽然第一轮就被淘汰了，但随后她讲了一个新故事，得到了评审的认可，顺利晋级全国十强。
0: 米夏，虽然刚才那事儿吧听着有点不太着调，但是还让我想到了一寓言故事。
2: 什么寓言故事啊？
0: 你听说过乌鸦跟百灵鸟故事？话说乌鸦和百灵鸟一块儿去参加动物歌唱大赛，结果乌鸦晋级了，百灵鸟落选了。百灵鸟那个不服哦，
2: 你连乌鸦嗓子都能选上，我这标准的美声怎么就没选上呢？
3: 百灵妹子想开一点，你没见着评委们都穿着黑西服呢吗？
2: 哦，我现在才明白，你的意思是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吗？
0: 话说有这么一少年郎，他不断的参加各类真人秀的比赛，是屡战屡败，心中相当郁闷，不知道未来应该何去何从了。于是乎啊，他又向师太请教去了。
1: 我说师太啊，我参加了各种秀，各种失败啊，如今心灰意冷，我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
2: 嗯，
1: 还请师太为我指明人生的道路和未来的方向。
0: 师太就这么不吭声，把手中的俩核桃啊抛在了桌上，只见这俩核桃啊旋转个不停。少年郎眼前一亮，
1: 师太啊，难道你是让我去学东北二人转吗？
2: 哼！
0: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师太一记九阴白骨掌就震碎他面前的这两个核桃。
2: 本师太只是想告诉你啊，少年郎，像你这种不着调的榆木脑壳子，那得用力敲，用力敲才会开窍。
0: 以下据我了解，那少年郎目前心情有点低落。
2: 别介，咱别灰心成吗？咱得欢乐呀，咱这是欢乐正前方。
0: 说的是啊，话说吧啊，唱歌吧本来是一件令人身心愉快的事儿，可如果硬是要在他身上加上别的什么东西，就显得有些既复杂又无聊了。
2: 哎，少年郎你顿悟了，一定是让师太的九阴白骨爪给你拍的。
0: 拉倒吧，就你那不着调那两下子，你还是留着拍核桃吧啊。你先别急着忙着自夸，我跟你说啊，好多不着调的少年郎那现在都还真有些困惑。
2: 什么困惑呀？快让本师太继续帮你们顿悟。
0: 你说要是一个人总被人说自己唱歌难听，那他还有继续唱下去的必要吗？
2: 有必要啊，唱啊，继续唱啊，就算唱的再难听也依然可以给别人带来欢乐。哎，你知道我表弟吧？
0: 不是，就是那性格特别内向，说话特别爱脸红的那个少年郎吧？
2: 对，就说前一段时间他们公司开年会，年会上大家要表演节目，我这表弟为了克服自己腼腆的性格，也为了在心爱的姑娘面前露一手，决定要唱一首歌。
4: 大家好，我今天我要唱一首歌。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4: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帮枢纽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希望大家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孙浩，中华民谣。当传统文化邂逅流行歌曲，迸发出的火花十分耀眼。一首中华民谣将中国古诗词与流行音乐结合，在港台风盛行的1995年开辟了一个新方向。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许茹芸，不爱我，放了我。

许茹芸，不爱我，放了我，不爱我，放了我，别在我的苦中作乐又不走。在爱情里卑微又倔强的模样，有没有你的影子？那些被冷落的日子，那些苦苦等待的瞬间，都在许茹芸的歌声里一一浮现。成长就是在这些歌声中学会了放手，也学会了爱自己。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水木年华，中学时代。穿过

干杯朋友，来自田震。田震的声音有着女歌手中少有的豪爽和大气，这首吟唱离别的歌，田震唱得很伤感，却也很洒脱。一杯酒解千愁，这样的告别方式让离别的祝福又多了一份豪情。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乡村路带我回家，来自 John Denver。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乡村路，带我回家，来自 John Denver。John Denver 在美国乡村音乐史上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也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乡村歌曲作者和歌手。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勇来自杨千嬅。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情相爱。
1: 林志颖，芹菜。林志颖把爱情比作芹菜，爱应该像芹菜，虽然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的，滋味却不算坏。你经历的爱情是不是也有这份感觉？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张学友、王菲，爱一次给不完。

一次给不完，张学友、王菲。王菲本人的男女对唱非常少，但合作的都是顶级男歌手，和陈奕迅的《因为爱情》，和梁朝伟的《喜相逢》，和刘欢的《笑傲江湖》，每一首都堪称经典。这首和张学友的对唱之作收录在张学友1994年的专辑《偷心》之中，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孙燕姿《我也很想他》。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张震岳，爱我别走。1998年服兵役回来的张震岳风格大变，服兵役前伍佰将他打造成纯纯的阳光男孩，在服兵役期间他认识了玩乐队的朋友，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之后他创作了爱我别走，将感情的分离用轻松的曲调唱出来，虽然是个悲伤的故事，却有一种淡淡的温暖。或许年轻的感情就是应该这样，不想离开就坦荡地将对方留下来。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弦子，舍不得。

舍不得，来自弦子。这三个字像一根细细的线，一头拴着回忆里的甜，一头牵着现实里的痛，轻轻一拉，心就跟着发紧。这三个字里面有曾经的快乐，有错过的遗憾，有强装的洒脱，更有藏在我不爱你了这一句背后那句没说出口的我还爱你。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Because of you， 因为你，来自98度。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

0: 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过江东道中的润阳大桥段，往扬州方向上港路段，往溧阳方向瓜州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0: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9: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近。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四达说交通，我是四达。那今天我们把信号转到徐州市公路中心路网中心徐州交通广播的全媒体直播室，为大家带来2026的端午假期出行服务的特别节目。那我们先把主持人李燕请进直播间。李燕你好。
1: 思达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思达说交通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燕。今天啊是6月17号，后天我们就迎来端午三天的假期了。那在假期中，我市市区道路国省干线高速公路应该是会非常忙碌的。为了让大家度过一个舒心的节日，免去堵车的烦恼，今天我们节目会关注大家的假期出行，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能让大家提前了解出行注意事项，也希望大家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文明驾驶，安全出行。此时此刻呢，我是在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徐州广播全媒体直播室做这档节前的特别节目。这间透明直播室就在路网中心指挥大厅里，通过指挥大屏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国省干线的相关情况，待会儿啊会为大家一一的来解读。现在坐在我旁边的呢是徐州市公路路网中心值班员柳迪，我们把柳迪请进来。你好柳迪。
2: 你好李燕，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公路路网中心的柳迪。今天非常开心可以在路网中心的指挥大厅通过 103.3 的电波跟大家来分享今年端午假期出行的相关事宜。我们徐州路网中心呢，整合了全市公路交通资源，以路网运行监测体系、路网运行指标体系和出行信息发布体系为支撑，主要履行运行监测、应急指挥、行业监督、出行服务四项职能。我们路网中心可以说是公路部门各类信息的一个汇聚点，应急指挥和行业监管的平台，对外服务的窗口。那我们和徐州广播共同建设了全媒体直播室，具备了与广播联播直播的功能。在平时的工作中呢，我们通过路况播报员的播报，能够及时便捷地为大家提供出行服务。同时呢，我们还有徐州路网的微信公众号、定制短信等出行信息发布方式，也请大家多多关注。
1: 一说到假期出行，大家特别关注的哈就是天气。今天还特别看了一下，根据气象预报，今年端午假期以多云为主，最高温度为33度，最低温度是21度，天气多变，提醒大家出行时要关注天气，以最新的预报为准。今天呢，我们在端午假期前，在徐州市公路中心路网中心徐州广播全媒体直播室，边看大屏边给大家介绍相关情况。柳迪亚先跟我们来说一说今年的通行政策好吗？
2: 好的。那端午期间呢，全国的高速公路及普通公路收费站七座含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通行呢是不免费的，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1: 那之前就有朋友说端午假期有出行计划啊，假期的车流量应该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年端午假期的路网趋势是怎样的呢？
2: 因为那个端午的假期呢时长比较短，咱们公众出行的需求呢就会主要集中在市区和周边。

0: 天的短途。那受假日出行因素的影响，我市普通国省道的车流量较去年同期相比呢略有增长。预计端午假期，全市普通国省道公路日均车流量将达到13300辆，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较今年五一有所下降，平均的车速约为63公里每小时。那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6月19日，车流量较平时明显上升，流量在13380辆左右，为假期流量的最高峰。假期的第二天6月20日，车流量趋于平稳，流量预计达到13278辆左右。假期的最后一天6月21日，车流量较前两日略有减少，预计约为13240辆左右。那假期期间，普通国省道每天的流量总体呈现潮汐型变化，每天呢有早晚两个高峰时段，早高峰呢为上午10点至12点，晚高峰为下午5点至6点，早高峰时段呢会晚于日常的出行时间。
1: 端午期间应该还会有一些影响通行的施工和限行路段，希望有出行需求的朋友可以提前做好出行线路的规划。我们也请柳迪啊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好的，那目前呢全市的普通国省道公路正在施工和限行的路段节点呢共有13处，其中一处为全封闭施工路段，具体为省道268新沂石集镇至少店镇。机动车呢，您可以从省道516至国道235至宿迁迎宾大道来绕行。那行人和非机动车呢，您可以选择从省道516至县道203至乡道455来绕行。那全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的路段呢，共有6处，分别是省道426贾汪江庄部分路段、省道505新沂毛林特大桥的部分路段、省道254丰县的宋楼镇至沙河镇的部分路段，还有省道254的丰县宋楼镇至大沙河镇李寨村的部分路段，还有省道251孙宁秋吉镇王林村至临城镇王凤围村，还有最后一个呢是省道325孙宁高作镇金堂村至孙城街道的周楼村。那占用部分的行车道或人行道的施工呢，分别是国道104汉源大道的部分路段、国道206三环东路的部分路段、国道104长安大道和阳山路的部分路段、国道311全山区的嘉禾路的部分路段，以及国道311全山区三环南路的部分路段。那出行高峰时段呢，以上的施工限行路段可能会出现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一定要按照交通标志指示谨慎驾驶，注意安全。那大家可以关注徐州路网微信公众号，在本期的出行指南中呢有详细的施工信息供大家查阅。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中您还可以查询到全省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的信息，还可以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
1: 刚刚看到有些朋友问到关于易拥堵路段啊，这个也应该是大家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那这点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呢？
0: 好的，从拥堵指数上来看呢，预计端午期间全山区是比较拥挤的，因为全山区有像云龙湖、徐州乐园、怀塔景区等等都是高人气的景点是游客们的首选目的地。那城市出入口方面呢，除了城南方向三铺车流量比较小，其他的出口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西北方向南港出城方向的流量是最高的。预计端午假期全市普通国省道的有5个易拥堵路段集中在景区连接线和高速连接线，部分路段在高峰时段可能会出现短时间的拥堵，分别是国道104宝莲寺景区路段、国道235马陵山景区路段、国道310徐州北高速口路段、国道311南三环玉带路路口、省道322彭庄菜市场。端午期间呢，我们全市普通国省道共有10个服务区和4个停车区是正常开放的，99个充电桩都供公众来使用。那充电桩的信息呢，我们已经全部链接到了百度和高德地图，方便公众使用。 预计节日期间，像省道272

0: 无寨服务区、国道104前庭服务区、国道311徐庄停车区可能会出现一个用电繁忙的情况，请您一定要提前规划错峰出行。
1: 嗯，好的，那看看时间啊，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

0: 硕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我们依然把信号再次转接到徐州市公路中心路网中心徐州交通广播的全媒体直播室，来了解一下2026端午假期出行的相关情况。雷燕你好。
2: 思达你好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思达说交通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燕。今天呢，我是在徐州市公路中心路网中心徐州广播全媒体直播室，带给大家的是今年端午节前的特别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把徐州市公路中心路网中心的工作人员柳迪啊再次请进来。你好柳迪。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路网中心值班员柳迪。
2: 我们现在呢是在指挥大厅的透明直播室，可以直接看到我们大屏的情况，道路上的桥梁和陡坡等等一些重要节点的视频在轮番的播放啊，真的是想看哪里点哪里，而且清晰度特别高。那么在各个点也是有强大的设备支持啊。
3: 是的，我们看到现在路网中心的大厅呢，我们中心在对全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和管养节点的1245路高清摄像点、117处交调点、76处车牌识别、26块情报板都在进行实时监控，重要的路段桥梁实现了视频监控的全覆盖，监测设施的平均布设密度在全省领先。我们的业务工作多年来呢，也位于全省的前列，多项工作成为了全国首创全省试点，像视频上域应用、全媒体直播室、综合指挥车应用等多项工作在全省首先推广，极大提升了服务社会公众的出行能力，在全国率先建成稳定高效的公路应急体系，形成了完善的指挥网和处置网。那我们还在交通资源归集、数字赋能提升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探索，助力了智能交通建设发展。
2: 我们知道徐州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管养里程长，出省通道多，过境通道多，货物集散量大，货车比重大。路网中心作为全市公路网络的大脑，指挥着28条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安全高效运转，负责公路突发事件指挥调度处置工作。近年来累计处置防汛、防台风、暴雪、结冰等恶劣天气突发事件千余起，有力保障了全市路网安全畅通，这个呢真得为咱们路网中心真诚的点赞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哈端午节前的一些路况的预测。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全省的路网，那么咱们全省高速公路和国省道的流量预测又是怎样的呢柳弟？
3: 端午期间公众的中途短途的旅行需求有所释放，那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日均出口流量呢约为269万至279万辆，同比增长约8%至12%，普通国省道的日均断面流量约为14390至14820辆，同比增长约2%至5%。节前也就是明天下午2点开始，路网的流量逐渐增长，城市周边短途出行提前返乡车流叠加晚高峰，那流量呢会达到一个假日的最高峰，高速公路出口流量约为315万至326万辆，普通国省道的断面流量呢约为16060至16540辆。端午期间呢，全省国省道的流量每日呈一个 M 双峰型，早高峰基本集中在上午的8点至12点，晚高峰基本集中在下午的4点至晚间的8点。
2: 那么过江流量省界通道大概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3: 端午期间呢，预计过江通道、省界通道的流量都会有所增加。全省15座国省道过江大桥日均总量会达到84.6万辆，同比增长约10%。那预计全省国省道的省界通道日均流量为170万辆，同比增长10%，与周边相邻四省市中，苏皖省界的流量是较大的，约为62.5万辆，同比增长约9%。
2: 那咱们全省高速公路和国省道易拥堵路段啊，应该也是大家普遍关注的。这个具体情况，今天在节目中也跟我们来说说。

0: 好的，端午期间呢，全省国省道总体的路网情况还是比较畅通的。那受出行车辆的影响呢，预计高峰时段省内13个高速公路易发生车多缓行，像 G2513 徐州东绕城段、 S49 宿迁淮安段、 S28 扬州西北绕城段、 S39 常州镇阳段、G40 苏皖省界段、G2 广晋西城段、G15苏州南通段、G25丽水段、G42无锡常州段、G2苏州无锡段、G25溧阳宜兴段、S58苏州绕城段、G1522苏州北段苏州的南段。那建议广大的乘车人员呢，一定要检查实时的路况合理的规划您的出行路线。更详细的信息呢，您可以关注江苏路网的微信公众号中查阅。
1: 那应该来说呢，一般到假期的时候我是国省干线都会很忙碌。为了让大家免去堵车的烦恼啊，我们今天节目也是关注大家假期出行，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让大家提前了解出行注意事项，也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文明驾驶，安全出行。那关于长假出行，柳迪还有哪些出行提醒要跟我们来说一说的吗？
0: 好的，端午假期将近呢，在这里提醒大家公众出行可以选择多种途径来提前的了解路况信息，合理规划您的行程。那高速公路出行呢，你可以关注江苏高速的公众号来了解全省的高速路况。普通国省道公路出行呢，你可以关注江苏路网或徐州路网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全省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信息。那市区的路况信息呢，你可以关注徐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那建议公众提前做好出行准备，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状况。驾车出行前呢，一定要检查您的车辆情况，为您的爱车加满油或充满电，保证车辆在出行前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那充电桩的信息，微信你可以搜索苏路驿站或关注江苏路网微信公众号中可以查询到。那端午期间请您一定要注意保持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安全速度，平稳驾驶，避免急刹车，急转弯，急加速，禁止违章停车和占用应急车道。那如果您在途经普通国省道平交道口和急弯陡坡等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观察，减速慢行。行车过程中，广大司机朋友们应与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谨防发生追尾事故。那当在外出行驶过程中，如果出现了突发情况，高速公路您可以拨打96777或12328客服热线，普通国省道公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热线来求助。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在交警人员到达现场之前呢，要在故障车的后方来摆放警示标志，切勿在高速公路上随意走动，最大程度的保障自身的生命安全。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是在徐州市公路中心路网中心徐州广播全媒体直播室做这档特别节目。直播室里我们刚刚和路网中心的值班员柳迪也说到了很多关于假期出行的话题。但我们看到平台上也有市民问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方便快捷了解节日期间普通国省道路的通行情况，这个呢，我想让柳迪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下。
0: 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第一个呢，是您可以拨打公路中心24小时的服务热线0516-8560-5608，或者是0516-8561-5110来咨询。第二个呢，是您可以关注徐州路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就可以查询到全省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的信息，来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是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来进行一对一的在线咨询。那第三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徐州广播及时的播报最新的路况信息。
1: 好的，那希望能更好的为广大市民广大车友服务。再次的也提醒广大听友们，有关路网路况的相关情况都可以进行路况咨询，徐州路网中心通过微信

0: 微博等新媒体手段及时发布路况信息，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保障路网安全畅通。那我们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三种方式。第一个，您可以拨打公路中心24小时服务热线0516-8560-5608，或者是0516-8561-5110来咨询。第二个呢，可以关注徐州路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省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呢，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第三个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徐州广播啊，及时的播报的最新路况信息来了解最及时的情况。好的，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马上就要过端午了哈，我们祝所有的朋友们端午安康。好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再见。
1: 再见。
2: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3: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2: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3: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2: 有这么一说呢？
3: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3: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3: 哎，
2: 干杯。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7: 有300米通行缓慢，
8: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9: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0: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接下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呢有内蒙古赤峰的这个网友啊，在网上发帖就说他四月初的时候是98000块钱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想干什么呢？从事网约车营运，而且呢在已经考取网约车驾驶员证去办网约车运输证的时候，却因为车辆购置价格低于12万元被拒。被拒之后呢也不是无法可依，看上去呢当地也是在依法办事儿。根据赤峰政府发布的《赤峰市中心城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办法》第十条有规定，说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该符合以下条件啊，这个条件呢就包括车辆购置价格不低于12万元啊，不含车辆购置税，车辆轴距要达到2600毫米及以上。那么有记者就在内蒙古走访了一下，发现不是赤峰一家，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通辽、呼和浩特都对网约车价格进行了相应的要求。除此之外呢，石家庄、长春、济南、昆明、兰州多个城市也对网约车的车辆价格做出了相应的限制。那赤峰等地的地方性政策上位法依据的是交通运输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这个办法第12条指出，打算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相关的安全标准，其中呢关于车辆的具体标准和营运要求由相应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原则，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去确定。然而呢，这条规定实际关注的是网约车车辆的安全问题，即便授权地方结合本地实际去制定具体的标准，也应当围绕安全标准展开。那么车辆价格是不是影响安全的因素呢？每辆汽车上市都应该符合基本的安全要求，可能有些高价汽车会在安全标准上有更高的要求，但是价格高低与安全好坏并没有直接关系，车辆价格并不等同于安全标准的要求。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么多地方都设置了价格要求呢？原因可能在于啊，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原则，一些地方呢出于对出租汽车行业的保护吧，可能在一些北方地区他就把这个网约车定位为出租车的补充啊，提供更高品质的服务，试图用价格规定将出租车市场和网约车市场的区分开来。不过呢，不同价格不同服务的这种策略本质上属于企业的市场竞争逻辑，一些地方管理部门采用价格手段提高网约车的准入门槛，这样做呢，一方面固然可以让乘客有好车坐啊，带来更好的乘车体验，但是另外一方面这样做也会限制网约车的市场空间，属于不合理的限制条件。2024年的8月1号起施行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8条要求，起草单位起草的政策措施不得设置不合理或者歧视性的准入退出条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2025年备案审查工作报告的情况当中也说到，对网约车设置价格准入门槛属于不合理限制性条件。而在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出台之后呢，部分地方其实已经修改了一些不合理的限制条件，比如乌兰察布市2025年11月出台的网约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的修订版本，删除了燃油车的购车计税价格不低于当地的主流巡游车均价的 1.5 倍。那么按照我国立法法的精神，与上位法抵触的规定是无效的，不得作为执法司法的依据，制定机关应当依照法定程序修改或者撤销，但是部分地方之间依旧在使用这些不合理的限制条款作为网约车的入门规则，属于违法行政，应当纠正。那么根据报道啊，赤峰市交通运输局已经向赤峰市人大和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汇报和座谈，正在研究和修订其他城市一些先进的经验，下一步呢会请示当地的主管部门推动网约车管理规定的修订。那相信接下来呢，当地的网约车政策大概率会删除或者修改啊关于车价的限制条款。但是很值得反思的一个事儿就是，如果没有这次舆情啊，如果没有这次舆情，当地是不是会主动清理已经过时或者违反上位法的精神的这种地方政策呢？在这次事情之前，当地还有没有其他人因为车价问题被限制准入呢？
相关部门呢，不妨啊，当然不能等到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或者说出现舆情的时候，才想着要修改不合理的这种政策啊。应该在地方政策制定之初就进行了一个合法性的审查，在执行过程当中要做到动态审查。如果上位法有变动，要及时暂停执行的违法条款，并且及时修改相关的政策规定。不只是赤峰市，其他的地方呢，当然那也应该及时跟进，清理不合时宜的土政策。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有朋友反映说啊，在苏宁邺城三期周边这个水秀路的路灯很长时间都不亮了，道路夜间呢漆黑一片，给居民散步、通勤、驾车出行带来不便。那针对居民的诉求，记者去现场查看，确实呢，整段水秀路道路漆黑，机动车道呢依靠过往车辆的车灯照明才能看清路面的标线。而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更是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周边居民楼零星光线。居民们说啊，路灯不亮之后，夜间在附近经过都需要格外小心，出行体验大打折扣。大家迫切地希望路灯能够尽快地恢复照明。为了查明路灯不亮的原因，记者首先呢对徐州市照明管理中心啊联系了一下，工作人员回应说啊，之前已经多次接到市民关于水秀路路灯不亮的投诉反映，但是呢该路段的路灯设施还没有完成正式的移交手续，暂时是不属于照明管理中心的管护范围，因此呢无法开展日常的检修和运维工作。那么针对于没有移交路段的路灯故障问题，记者咨询了属地鼓楼区住建局，工作人员介绍说啊，经过施工单位的现场排查，前段时间持续降雨导致的这个路段路灯线路进水短路，目前呢这个故障点位已经全部排查清楚了，施工方呢正在全力的开展紧急抢修工作。那同时水秀路路灯移交工作呢也在稳步推进，目前呢相关路灯全套移交资料手续已经全部递交了，正在走审批流程，等到移交工作完成之后，该路段的路灯将交给市照明管理中心统一管护，实现常态化的检修维护，彻底解决路灯故障、无人管以及维修滞后的相关的问题。这路灯不亮事儿不大啊，但是却让周边的居民晚上出门啊心里不踏实。好在呢原因找到了，施工单位也在抢修了，希望呢相关部门能够尽快让路灯重新亮起来，让大家晚上散步啊回家的路不再摸黑。那咱们说到这个事儿呢，发稿之前路灯已经全部亮起来了。

0: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个事儿。有市民反映呢，说三环东路瑞龙东方商贸城征边的路面呢是破损严重，大面积的地砖破裂起翘塌陷，路面呢常年坑洼不平，车辆的通行非常困难，容易刮蹭底盘损坏车辆，行人路过也会有这个摔倒的风险啊。那由于长期无人维修，这个问题呢拖延了很久，影响周边经营，以及呢也影响这个居民的出行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
1: 下雨了，然后泛水压，之前泡水，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成这个样，然后也带整个转运起来了，车都不敢过，下雨，旁边搁了，自行车都搁好几次都，长期没有人维护，没人维修，然后轮子下一个软石顶上。这个石砖就翘起来了，翘一边，然后直接就
2: 停
1: 到
2: 电线
1: 杆
2: 了。
1: 以前
2: 是平的，现在开始动。
1: 这是平的，
2: 就和这个一样，看吗？
1: 也是平的。
2: 这是卡在底下倒梁了。
1: 不一样的道理，而且满屏的故障灯。后来呢，我们给物业反映，物业说这地方属于市政，然后我们打电话给市政，市政说属于物业，所以就没人问。最后导致我们自己拿底电方案直接就是我们自己就是合并了。但这个效果肯定和这个整个广场效果还是不一样的，只能说好一点。但是以后再出现问题，反正不能每次都是让我们自己来解决，那我们也不知道该找谁。
0: 嗯，那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呢，刚才啊群众反映的啊，确实记者到现场看了，整体路面破损非常非常的普遍，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免费停车区域，这地砖松动，悬空断裂，路面坑洼连片，车辆经过时确实是颠簸明显，还伴随着松动异响，而且这个地方呢是周边的商户和居民进出停车通行的主要出入口，日常的车流量和人流量都比较大，加上长期碾压雨水的浸泡冲刷，路面呢逐年恶化，每逢下雨坑洼路面积水严重，而这个路面呢也已经让不少车主蒙受了损失，有车主通行的时候刚才提到了，你看就被这个翘起的松动地砖和这个路砖顶破了车辆的电池包，导致车辆故障，动力受损。那么路面破损问题已经达到一两年了，大家也多次向物业向市政部门反映，但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物业说呢，这个区域属于市政管护，市政又说呢，这个事儿属于物业负责，权责不清，导致问题长期搁置，陷入无人管护无人维修的尴尬局面。那么由于长期没有部门维修，部分商户呢无奈只能自掏腰包购买水泥黄沙自行填补路面坑嘛，但是个人修补呢只能临时应急，无法根治破损问题，路面很快呢会再次破损，治标也不治本。那为了理清权责，那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这个商贸城的物业公司，物业公司的负责人说呢，三环东路改造的时候呢，这个商贸城的外侧广场区域呢是被统一的征收了，外围大面积地砖呢变成了市政配套铺设，不属于小区物业的这种管护的范围。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我了解的，从外边这些广场在建三路的时候已经被征收了，很好区别。咱现在咱物业负责只是广场内的一部分小砖，像这种砖、大砖的，全部都是三路建三路的时候呢，然后统一铺的这种砖。
3: 是市政府的吗？
1: 市政府前年和去年的时候都应该维护，园林呢他们来负责维护这块，但是最近几年不知什么情况。
4: 全场的附近确实是在咱们这个管辖范围内，是吧？
5: 啊，应该在我们的管辖范围。现在这个现场情况呢，我们已经发现了，
6: 我们俩准备近期这两天呢就在维修，维修期限呢在半个月左右吧，我们全面排查整理管理范围之内的这些地砖破损的。
4: 维修的这个工程启动大概是在几天内能开始？
5: 最近三五天吧。
0: 嗯。那么就刚才提到这个事儿呢，也说了啊，最近是一两年都没有人运维，加上呢是免费区域，车辆的进出随意，无需停放，大型车辆频繁碾压，导致呢路面加剧破损，物业也没有能力对这个路面进行维修改造，也没有权限。后来呢记者也是联系上了这块的一个管理部门啊，路面情况确实破损属实，已完成全面排查，制定完整的修缮方案，目前呢这个维修工程要近期启动，整体维修呢大概半个月时间左右，施工人员会对管辖范围内所有的破损的松动起翘的地砖进行统一更换，平整修复，彻底解决坑洼路面，消除隐患。所以您看这事儿也是事儿不大，但是闹心了好长时间了，商户呢也是自己买了水泥黄沙填坑，填的平路面，但是填不平，无奈，对吧？好在经过记者多方联系，管护单位终于站了出来，承诺把这段坑了大家几年的路给修好，咱们也希望呢半个月之后 这就是一条平整的路。更希望呢，以后每一处破损都能够被及时发现、及时修复。毕竟呢，咱们大家出门啊，踏出的每一步都应该是踏实的，也是安全的。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景观说交通。那今天要说到的是呢，超员零容忍，别让侥幸酿成悲剧。这个地里忙，工地赶，人多车少怎么办？哎，挤一挤，反正不远，对吧？多拉一个少跑一趟，很划算。这些话是不是很多的从事这些务农工作的朋友也会有听过啊？近期呢，随着夏季农忙，务工集中出行增多，为了全力防范道路交通事故，徐州交警也在持续的加大路面巡查力度，严查严处车辆的超员违法行为。那接下来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3: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6月11号的晚上8点27分左右啊，高速一大队民警在徐州收费站就发现了一辆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轨迹的异常。民警打开车门以后呢，看到狭小的车厢内啊，人员拥挤，座椅间间隙啊也挤满了乘客。经过现场逐一清点核实，那么这个车呢，可载是5人，但实际载客8人，超员8人啊。那么超员的比例高达了60%啊，那么属于严重超员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经过驾驶员交代呢，车上同人员均是一起去宿迁去务工的工友。当日结束工作以后呢，为了图方便节省路费，抱着侥幸心理挤成一辆车准备返回正题。那么自以为呢，夜间路面检查人员比较少，不会被查处。随后民警也是严格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对该驾驶人违法行为依法做出了相关处罚。
0: 嗯，那张警官，那针对于这种情况啊，咱们交警部门有什么提示呢？
3: 嗯，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那么务工务农集中乘车，务必还是要遵守安全交通安全法规，杜绝超员。那么像种植养殖企业、茶园、果园、农场等一些用人单位，要严格的守住法律红线、安全底线，使用合法合规的车辆运载务工务农人员，并对车辆驾驶人加强安全教育和监管。那么驾驶人也要牢记，你手握方向盘要绷紧安全这根弦，拒绝超员载客、疲劳驾驶、人货混装。务工务农人员更要将咱们自己的个人生命安全啊放在心上，你们的安全关乎着一家人的一个前途和命运，关乎着整个家庭的幸福和美满。咱们在乘车出行时要坚决抵制超员超载车辆，拒绝违规搭载货车、三轮车，确保咱们自己的出行安全。
0: 嗯，好的，那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

0: 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先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啊！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的路段，苏通大桥双向董邦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1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4: 20年后，
10: 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4: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们。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1: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 北京时间16:04，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17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今天呢也是我们温暖的树洞系列节目，感谢指导单位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我们都说啊，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们爱孩子疼孩子，也为孩子们操碎了心。比如呢，早晨起来给做饭，然后呢上下学去接送，陪伴孩子，为孩子报辅导班，处处迁就。可是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你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啊，伤害孩子最深的恰恰就是我们自以为是的爱。今天的电波当中，我们聚焦一个扎心又真实的话题，爱的伤害。这个爱可是要打一个双引号的哦。在那些关爱的外衣下阻碍孩子心灵成长的隐性伤害都有哪些呢？电波当中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的李金婷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拆解这份错位的爱，从青少年心理发展的角度和家长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避开这些教育误区，学会我们真正的去爱孩子们。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2: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3: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4: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5: 公共场合不能疯狂。
4: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5: 鞋扔锅里了。

0: 还是吃桌子？
1: 去厕所罚站。
2: 爸爸妈妈，别生气。
1: 宝贝，爸爸
3: 妈妈爱你。
4: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5: 家有儿女，教子有方。今天呢，也是我们温暖的树洞系列节目。今天也是在电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话题，爱的伤害。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聊到的，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们爱孩子，疼孩子，处处迁就孩子。但是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很多时候伤害孩子最深的，恰恰是我们自以为是的爱。是那些藏在为你好的爱的外衣下的伤害，悄悄伤害了孩子的心，消磨了孩子的自信，压垮了孩子的情绪。我们在全身心的爱着孩子，发现了吗？孩子们有时候会不开心，我们倾其所能的去关爱孩子，孩子和我们的距离呢却越来越远。所以啊，咱们有没有想过，这些自以为是的爱是如何悄悄变成了伤害的呢？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的李金平老师，来和我们大家共同来拆解这份错位的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在关爱的外衣下阻碍孩子心灵成长的隐性伤害。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请进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的李金平老师。你好，李老师。
6: 您好，郑伟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郑伟老师谈的这个话题啊，用的一个词非常好，叫错位的爱。如果用错误的方式爱孩子，爱就有可能变成伤害。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啊，说实在的，我的心情有些沉重。我遇到过很多被这种错位的爱困扰的家长和孩子。我们说，天下所有的父母主观上都不会去伤害自己的孩子，然而在亲子关系当中，家长一句不经意的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有可能对孩子的心灵造成伤害。
5: 是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所有的父母呢总是倾尽所能的去关爱孩子们，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那么李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您再次做客家有儿女的直播间，就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有些爱最后会变成伤害了呢？
6: 正如你刚才说的，问题啊就出在爱的方式上。一旦爱的方式出现错位啊，孩子感受到的不是家长的爱，而是来自于家长的伤害了。
5: 那李老师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常见的错位的爱，您能跟我们来聊一聊吗？
6: 好的。咱们常见的第一种呢，就是过度包办的爱。咱们很多家长啊，觉得孩子小，能力不够，社会经验不足，认知水平呢有限，对孩子做的很多事情呢感觉不太满意。那么很多本来该孩子自己做的事情啊，很多家长就包办代替了。你比如说，从整理书包、收拾房间的生活琐事，到同学之间的矛盾的处理，甚至到中考、高考志愿的报考，有些家长就越俎代庖，包办代劳了，代替孩子做本该孩子自己做的事情。咱们甚至有的家长说一句话，就说你专心学习就可以了，学习之外的事情交给爸爸妈妈来做。
5: 对，只让孩子负责学习，什么事都不用问了。
6: 的确
5: 很多爸爸妈妈都是这样做的，就担心孩子做不好，怕孩子吃亏啊，然后就全权包办。那么从专业的角度，李老师，这种过度包办的爱对孩子的成长有哪些危害呢？
6: 其实啊，我们讲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各种能力的培养，来自于生活中的一次次的体验，来自于生活中的不断的磨练。那每一次孩子独立完成的一件的小事情，都能够促进孩子自信心、能力感的积累。孩子潜意识里都会强化，你比如说我们做完这一件事，他会潜意识里会讲，我能行，我有能力，我很棒。然而过度包办呢，就等于直接剥夺了孩子这种成长的体验，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机会。那么孩子潜意识里啊，就慢慢会形成一种信念，就说爸爸妈妈代替我做，看来啊，我什么都做不好，我离不开爸爸妈妈，我是无能的，

0: 那这种自卑的意识一旦形成，就可能伴随孩子的一生，最终导致孩子胆小、退缩、缺乏自信，遇到困难就容易放弃。
1: 嗯，是的，看来这个包办式的爱啊，危害的确不小。那么还有哪些错位的爱呢？
0: 嗯，那么常见的第二种那错位的爱呢，就是有条件的爱。咱们很多家长经常对孩子说，比如说你考到年级前三名，暑假爸爸妈妈就带你去旅游，还有你比如说你要是不听话，爸爸妈妈就不爱你了。那这就是典型的有条件的爱。
1: 嗯，是的，很多家长常常会对孩子们这么说，有条件的爱。您刚刚说到了这个词儿哈，那我们想知道对孩子的成长有哪些不良的影响吗？
0: 那么有条件的爱呢，最大的危害就是不利于培养孩子的安全感。那么安全感是孩子心理健康的基石。那么安全感来自于哪里啊？安全感最主要的来自于父母对孩子稳定的爱，无条件的爱。其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孩子一直在内心他都要做一个确认，就是说无论我好与不好，乖与不乖，优秀与不优秀，爸爸妈妈都永远爱我。那这就是无条件的爱。
1: 嗯，
0: 而有条件的爱呢，可能会让孩子心里形成一种核心的信念，就是说爸爸妈妈的爱是有条件的，我必须要优秀，必须听话才能被爱。真实的我可能不被爸妈妈爱，如果我做得不好啊，就不值得爱。
1: 哎，你看，真想不到啊！家长们本来是想激励孩子的话，
0: 是的，
1: 却让孩子感受到了爸爸妈妈的爱是不稳定的，还是有条件的。就像您说的，这会影响孩子们的安全感，影响孩子们健康的人格养成。
0: 嗯，的确如此啊。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见到很多这样的事例，比如说，我曾经接待过一个高二的女生，因为焦虑问题啊，在妈妈的陪同下来到我们未成年成长指导中心咨询。这个我先和妈妈的沟通当中啊，得知啊，这个孩子的学习很努力，但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秀啊。但是妈妈感觉到这个孩子的学习压力非常大，很焦虑。妈妈看在眼里啊，也非常心疼孩子。后来啊，在这个和孩子的单独沟通交流当中啊，那这位高二的女生啊，她总是讲总感觉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心里啊总是有莫名其妙的一些担心。
1: 嗯，感觉这个女孩特别缺乏安全感啊。
0: 哎，是的。那这个女孩子啊，其实她很担心成绩的下滑。那就我问她，我说那对你而言成绩下滑意味着什么呢？那这位女生说了一句，她说我感觉如果父母这个我的成绩下滑，父母就不喜欢我了。
1: 那她这样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呢？
0: 嗯，那这可能要从孩子的成长经历当中去探讨了。那这个女孩子讲啊，从小学开始，她的学习成绩啊就是父母脸上的晴雨表，爸爸妈妈非常重视她的学习成绩。那考得好啊，父母就夸奖她；考差了，爸爸妈妈就不理她，爸爸妈妈就不笑了。从小啊，这个女孩子就她说她不敢考差，我刚当听一个词就说她不敢考差，
1: 嗯
0: 啊，担心成绩。现在上高中了，虽然爸爸妈妈呢可能很少批评她了，但是他还是担心考试，想到考试啊就很焦虑，总是担心考不好，不敢看爸爸妈妈脸上的表情。
1: 就像您说的，听到了不敢这个词儿，真的很心疼这个女孩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请我们的李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这种爱的伤害，这个爱肯定是要加个双引号的。那么有条件的爱会对我们孩子们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广告之后电波当中请李老师从专业的角度继续为大家来解读喽。
2: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4: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今天呢是2026年6月17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温暖的树洞系列节目，特别感谢指导单位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我们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的李金婷老师，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这个话题，爱的伤害。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请我们的李老师从专业的角度，从我们青少年心理发展的角度和大家呢聊了聊啊，如何呢科学合理的避开那些爱的伤害，比如呢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种过度包办的爱。那么我也是让我们知道啊，这种包办式的爱对孩子们的伤害的确蛮大的。第二种呢就是有条件的爱，爸爸妈妈爱孩子难道有条件吗？其实呢我们的父母李老师心里边是想着没有条件啊，但是好像不由自主做着做着好像让孩子感觉到爸爸妈妈爱我，那可是有前提条件的啊，
2: 有条件的感觉到。
1: 对，那看来呢今天在电波当中我们还要从专业的角度请李老师来说一说。刚才呢您像我们聊到的那个高二的女生，
2: 是的，
1: 确实很心疼她。
2: 的确，
1: 那像这种有条件的爱对她未来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2: 嗯，其实啊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在人际交往当中啊可能会出现一种人格特质，就是更容易啊更讨好别人啊，总是有害怕被这个群体抛弃的这种想法，他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的一些想法或者一些做法，不敢做真正的自己。像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他的生活呢更容易焦虑，可能在做很多事情当中呢感到焦虑而疲惫。
1: 嗯，没有自我，讨好型人格啊。
2: 对对对。
1: 那看来这样有条件的爱的伤害真不小。那么我们还要避免哪些错位的爱呢？
2: 那么就第三种我们常说的错位的爱啊，就是鞭策式的爱。那这种爱可能常常伴随着过度的批评，负面的评价。当然我们讲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需要鞭策也需要鼓励。
1: 嗯。
2: 但是啊可能很多家长就错误认为这鞭策就是批评孩子，可能就是一些在批评当中呢就容易不自觉地带出一些负面的评价，可能家长随口的一句吐槽，负面的评价都可能成为孩子潜意识里对自己的定义。比如说你怎么这么笨啊，这么简单题都不会做，你做事情拖拖拉拉的，总比人慢半拍等等。
1: 嗯，这样一说的话哈，好像我觉得很多爸爸妈妈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这样说过，我也会
2: 我也说过这样的话
1: 不由自主的哈。
2: 对对对。
1: 但是呢很多家长就讲，哎，我对孩子的评价也是客观事实啊，你看他有时候反应就是慢，做事就是拖拉，我这么说也是爱孩子，也是在激励孩子，想让他正确的认识自己，希望他变得更好啊。
2: 嗯，是的是的。其实家长的话呢我们似乎呢是有道理的，
1: 嗯，
2: 但从这个实际的效果来看啊，在这个负面评价环境下这个成长的孩子可能很少有变得更好的。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2: 那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下吧。
1: 嗯，
2: 那自我评价其实决定着一个人的自我效能，就一个孩子如果背负着这个负面评价负面标签啊，他的自我效能就比较低。那么家长的负面标签可能会直接内化为孩子的一个自我认知，进入到潜意识，形成呢稳定的自我否定这种信念，可能孩子会慢慢的相信啊，我就是笨啊，我就是磨蹭，我就是没有用。那在这种信念下，孩子的学习效能啊就比较低，学习成绩呢可能就比较差。这个学习成绩差这个事实啊，可能又验证了家长的负面标签，孩子也看到，那么孩子的学习成绩可能越来越差，最后形成一种恶性的一个循环。
1: 嗯，真没想到啊，这个负面评价的标签对孩子们的影响会这么大。
2: 是的。那在心理辅导当中啊，其实我接待过一位我们学校的一位初二的女生，
1: 嗯，

0: 那这个女生啊，她是一直抱怨自己脑子笨，尽管平时学习呢很努力，但是学习成绩呢一直很难提高，也很困惑。她问我，问我这个问题啊，当时我问她，就说你凭什么说你脑子笨？是谁说你脑子笨的？她说啊，是我妈妈。我从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妈妈看我思考问题呢比较慢，每次辅导我写作业就抱怨，就说你真笨啊，脑子不开窍，不如你哥哥，而且告诉我就要笨鸟先飞，多下功夫。当然这个女孩子也非常听话，但是久而久之这个女孩子就行认同妈妈的负面评价，就说我脑子笨。
1: 你看这让孩子就有一个心理标签了。
0: 哎，是的。
1: 其实呢，正是因为妈妈的一句负面评价降低了孩子的学习效能，影响了孩子本身学习成绩的提高哈。
0: 哎，其实这就是这个女孩子啊，当然就是在我心理辅导室啊，我给了大概一份100多字的一个道德与法治的一个知识点。我告诉他，我说，你看这个知识点，你大概多长时间能
1: 背下来
0: 啊？背下来。他看了一下，说：“我不敢确定，不敢确定，
1: 没有自信，
0: 没有自信心啊。”这个后来我说：“你不要紧，你不要这个，不要担心。”我说：“我当然我教了一些就是记忆的技巧啊。”那么这个孩子结果在5分钟不到的时间，把这个知识点基本上记下来了。
1: 哎呦，你看。这就说明还是鼓励，
0: 对啊，
1: 给他一种心理上的力量。
0: 那时候我说你看这个事情，你说你笨不笨，这个孩子不好意思笑了。
1: 我看到呢，会员群当中的文竹在点赞，这是署名红苏的朋友说啊，哎，老师说还真是的，我经常呢会说，你看我们家邻居谁谁谁，你看这有点那种别人家孩子味道了，是吧？
0: 那就是可能要攀比啊，这很多家长都是有这种心态。
1: 那么刚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这是三种错位的爱，第四种是什么呢？
0: 那么第四种错位爱呢，我们常常就说常见到的就是那个控制式的爱。控制式的爱呢，它本质上是家长把自己的这个焦虑和担心呢投射到孩子身上。那总感觉到孩子的某些行为方式是不安全的、危险的，不利于孩子的成长。那孩子呢就必须按照家长认可的方式去生活，这样呢家长才可以安心。那实际上呢，咱们讲这种控制式的爱，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和控制实际上是满足家长自己的一种心理需要。
1: 我也接触过这类家长，总体上呢感觉他们就是比较强势
0: 的，
1: 要求孩子必须得听我安排。
0: 哎，
1: 理由是什么呢？我是为你好，我走过的路比你吃过的盐多，你必须听我的，按我说的做。
0: 哎，是的是的。那这类家长的确如此啊，你像在这类成长环境中的孩子啊，在小的时候可能是逆来顺受啊，听家长的，但是一旦进入青春期以后啊，随着自我意识的增强，孩子更加渴望的独立自主，他不希望被爸爸妈妈操控，面对家长的这个控制，他们更容易叛逆，与父母对抗，拒绝沟通啊，家庭冲突不断，亲子关系呢都是比较紧张的。
1: 哎，是的，爸爸妈妈越控制，这孩子越叛逆。所以呢，有的时候啊，这个看得出来，父母越强势，孩子就会越疏远。
0: 的确如此啊，就说我曾经接触一个控制欲非常强的妈妈，就是她定期啊，就检查女儿的手机的聊天记录，看她的朋友圈，这每天呢准时去接女儿放学，如果她有事情，就让爸爸或者这个孩子的爷爷奶奶去接。就说严格的筛查女儿的这个人际交往的圈子，就说不准许和男同学出去玩。他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说，我担心孩子学坏了。
1: 为你好
0: 啊，为你好。对孩子学习啊抓得很严。那进入这个中学以后啊，就把孩子所有的这个兴趣爱好班全部给停掉了。这个孩子非常喜欢美术，那就给孩子报了这个各种文化补习班。那刚开始这个孩子是反对的，后来呢和妈妈这个对抗当中，发现妈妈这个非常强势，看不过妈妈啊，他就变得就另一种方式就是反抗了，沉默抑郁，不和妈妈说话了。后来呢也出现这个早恋和一些自残的行为。这个后来这孩子给我讲，就是妈妈说爱我，但我感觉自己像个傀儡，我是为他活着的，就我没有一点自由啊，活着没有趣，特别压抑。
1: 你看孩子的话真的是太扎心了。
0: 是的是的，
1: 咱们家长的出发点肯定都是爱孩子的，没有人想伤害自己的孩子。但是呢，刚刚在电波当中，我们李老师和大家解读了四种错位的爱，真的就像裹着糖衣的玻璃渣，给孩子的心灵带来了一道道的伤痕。看到呢，会员群当中的初华就说啊，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有的时候孩子成绩考得好，我就开心，不由自主的表现在脸上，好像也有这样的问题。
0: 可能这是很多爸爸妈妈的一个。

0: 一个通病。
1: 我相信我们很多老母亲都会这样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么今天呢，也会在电波当中请林老师呢，继续从专业的角度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如何避免这些对孩子的伤害。那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4: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5: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4: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我是阳山路小学三年级七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限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

0: 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分享呢会让快乐加倍，更会让烦恼减半。那么今天呢，2026年6月17号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也是我们的温暖的树洞系列节目，感谢指导单位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特别邀请到了李金婷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和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啊，爱的伤害，这个爱是要加一个双引号的。刚刚呢也是在电波当中，我们的李老师从专业的角度啊，和大家分享了四种错位的爱，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爸爸妈妈们啊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一些影子。比如呢，第一种过度包办的爱，第二种呢是有条件的爱，第三种呢是和大家刚刚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鞭策式的爱。这种爱有的时候呢会带着一些负面的评价，哎，但是呢这种贴标签啊我们家长千万不能有。第四种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及到的控制式的爱。那么这些四种错位的爱啊，也会让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之间有很多的隔阂，给孩子带来一些伤害。那么接下来时间，李老师，您能再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来聊一聊不，如何避免我们家长对孩子们有这种爱的伤害呢？
2: 嗯，好的。刚才张根老师用了一个比喻，就说这四种错位的爱啊，就像裹着糖衣的玻璃渣。其实那孩子在说得到这个所谓的爱的同时，可能心灵呢会带来一道一道的伤痕。
1: 嗯，
2: 那么作为家长啊，我们如何避免对孩子这些伤害？首先呢，我们要对孩子的成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其实每个孩子都是成长中的个体，也就是说正在成长。那因为正在成长啊，所以他们还不成熟，他们还不完美。那孩子成长过程，他是需要不断的尝试。那在尝试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难免会犯一些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讲呢，咱们孩子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每个孩子都是与众不同的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成长节奏，有自己的内在需要。
1: 嗯，就像刚刚我们李老师说了，咱给孩子试错的一个机会呗。
2: 哎、对的，
1: 他们呢都是不一样的花期，咱只要静待花开就行了。
2: 哎哎、好的，好的，对呀、啊，这个比喻很好。
1: 那如果家长朋友们能这样看待孩子成长，能够理解孩子成长当中那些不完美、不成熟，等同于咱就接纳了他们的不完美，接纳了孩子的不成熟，接纳孩子们试错成长的过程。
2: 嗯，
1: 那就不会去包办代替他们成长的事儿了哈，也不会去控制孩子了，也不会去盲目比较了，随意给孩子贴负面标签了。
2: 嗯，讲得太好了。那么其实啊，咱们家长除了要这个正确认识孩子以及孩子成长这个问题，其次家长还要正确认识自己在亲子关系当中的位置。
1: 嗯，
2: 我们经常讲的就找准定位，摆正位置，才能做好家长，那才能给孩子真正的爱。
1: 哎，那说到这儿，我们家长朋友们在亲子关系当中，李老师应该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呢？
2: 这个吧，那么家长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呢？就是家长如何给自己定位啊？
1: 嗯，
2: 其实我打个比喻吧，就是咱们家长和孩子的关系啊，那就像咱们驾校里面教练和学员的关系一样。
1: 哦，
2: 嗯，
1: 家长是教练了，
2: 哎，
1: 是学员。
2: 对啊，很类似啊。
1: 嗯，
2: 那么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指导和关爱。这是家长的责任。那就像咱们在驾校里面学员啊，需要教练指导我们开车一样。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啊，就是我们坐在驾驶位置上手握方向盘的应该始终是学员。
1: 嗯，
2: 同样的，咱们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啊，那么紧握成长的方向盘的永远应该是孩子。那家长应该像教练一样，他坐的位置啊是副驾的位置，那指导孩子如何开车，如何避开成长中的一些各种危险。当然在紧急的情况下也可以踩下刹车，但是家长不可以做代驾。
1: 嗯，
2: 也不应该操纵那个方向盘。家长的任务就是陪伴孩子成长，培养孩子独立驾驭自己人生的能力。
1: 哎，我觉得李老师这个比喻真的是太恰当了哈。是的，我们家长朋友们只有放手

0: 坐在副驾的位置上，看到原则性问题的时候踩下刹车，其他问题还是交给孩子，让孩子自己真正的去成长。
1: 哎，那就说只有家长放手了，孩子才能成长。
0: 嗯，
1: 其实这个呢，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啊，你说这个，也就是昨天啊，那我们有一位这个班主任就告诉我，就说有一个孩子就说不愿意上学。
0: 嗯，
1: 那么我和这个孩子的这个家长的沟通当中啊，和班主任沟通当中，这个班主任对孩子评价就说这个孩子比较懒，平时作业呢总是拖拖拉拉的。那么我从后来和家长呢这个联系当中呢，和家长沟通，从孩子这个成长经历当中呢，我们发现呢，这个孩子成长当中，如果家长就应该放手，否则就会出问题。那比如这个家长呢，在孩子的这个从小学开始啊，这家长非常关心孩子学习，那包括孩子的这个学习计划，孩子学习目标都是替孩子去制定，
0: 嗯，
1: 把孩子应该说爱护的非常好，
0: 全程包办，
1: 全程包办，
0: 嗯，
1: 那就是说在这个另外在这个孩子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当然这个妈妈呢也是有水平的啊，在小学的好多课程啊，妈妈都能给辅导，
0: 哦，
1: 孩子遇到学习问题，妈妈就上来个帮忙，当然在妈妈的帮忙之下呢，这个孩子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啊，还是不错的，那么。但是这个孩子进入到中学以后啊，这个妈妈可能工作比较忙，也可能是这个不太方便辅导，这孩子在这个遇到学习上的问题的时候，一些困难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就是一些退缩的，容易退缩。
0: 嗯，
1: 实际上我们讲为什么容易退缩，就是因为在小学当中
0: 习惯
1: 爸爸这个妈妈的一些这个包办代替，孩子缺少一个自己探索自主学习的这种能力， 缺少这种体验，所以到这个中学以后啊，这个孩子呢就是一旦遇到困难就容易退缩，那么临近期末考试，这孩子干脆就请假不来了。
0: 嗯，
1: 所以从这个问题你看，我们就是说家长包办，那给孩子带来的这个后果是也是非常严重的。
0: 是的，所以您刚刚提及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注意一点的就是放手，这样孩子才能够真正的成长。
1: 其实家长放手啊，这是一种应该说呢也是一种对孩子成长的一种最大的爱。
0: 哎，学会放手，这也是一种真正的爱。
1: 哎，是的，是的。
0: 嗯，那么还有呢，如果从另外的角度，能不能和我们大家再来提醒一下家长朋友们要注意哪些呢？
1: 嗯，其实这个其次呢，咱们第三点呢，家长呢要理解孩子的需要，正确呢表达对孩子的爱。其实家长都是爱孩子，就是我们如何表达让孩子能够接受到你给我的是爱。那家长呢，首先要做一个有心人。就是及时发现孩子的情绪，发现孩子情绪背后呢，他有哪些情感的需要，那么用恰当的方式呢去表达爱，去满足孩子的情感需要。
0: 嗯，刚才呢电波当中啊，我们的李老师和大家提醒这三点，家长朋友们敲黑板一定要记住喽。
2: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5: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6: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5: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6: 鞋扔锅里了，
5: 怎么还不写作业？
6: 去厕所罚站。
7: 爸爸妈妈，别生气。
6: 宝贝，爸爸
5: 妈妈
6: 爱你。
8: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9: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D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请李老师从专业角度和大家分享。

0: 了一些这样的情感需求。哎，但是李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您平常接触了很多的个案，通过个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背后的这些道理好不好？
1: 嗯，好的。就刚才咱们讲的，就说咱们家长如何去发现孩子的这个情感背后的需要，然后呢怎么样去用恰当的方式表达对孩子的爱。那么比如说咱们很多孩子，比如说在小学当中啊，就是非常关注学习成绩，因为家长关注，孩子也特别关注成绩。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以前我见过，就是好多孩子成绩退步了也非常难过啊。那么如果家长发现孩子回到家里情绪非常悲伤，那么家长就要看到孩子的悲伤情绪，然后去理解孩子悲伤情绪背后究竟有哪些。那可能我们讲孩子因为考试而情绪悲伤，那可能首先就是孩子对目前的成绩是不满意的，另外一个我们还能看到这个孩子想积极进步的这种愿望，当然还有可能对未来的继续下一次考试的成绩的一些担心忧虑等等。那么咱们家长从孩子情绪背后我们看到这些孩子的一些需要，家长就可以对孩子说，比如说我们如何正确的去表达方式，正确的方式表达爱。比如说妈妈看到你因为成绩的退步而难过，当然妈妈也看到你努力的学习的过程，我知道你想考得更好，不要紧的，让我们一起分析一下原因，争取下一次咱们考得更好。这个时候啊，妈妈也可以抱一下孩子，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微笑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呢，孩子就会感觉到，你看妈妈是懂我的，妈妈是爱我的。
0: 嗯，哎，是的，让孩子感受到爸爸妈妈懂我，爸爸妈妈爱我，这点太重要了。
1: 是的。
0: 说到这我想到了一句话，就像我们经常会说，爸爸妈妈一定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 这句话太好了，这句话太好了。
0: 如果真的懂孩子，那就不会出现爱的伤害了，对吧？
1: 是的。那此外啊，咱们家长在孩子的这个学习生活当中啊，我们要多发现孩子成长中的一些亮点，一些可取之处，表达出来，要多给孩子一些正向赋能的积极的评价，其实这也是对孩子一种爱。那么替代那些属于负面的消极的评价。
0: 那您再教我们点话术吧，比如孩子写作业特别慢，特别磨蹭怎么办？
1: 其实很多家长这个因为孩子写作业慢啊，家里这个呢和孩子呢经常呢就批评孩子，导致亲子关系紧张。其实啊，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给孩子一些正向的赋能？其实和负面的一些评价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当有的家长看到孩子去这个做作业慢，可能心里不由自主就发火，心里就那个怒火就起来了，可能就无意识就说了，你怎么这么笨呢？你看这么简单的题目你都做了15分钟了还没有做出来，哎呀你真的没用啊。那这是负面的评价。那如果可能孩子听到这样的负面评价，可能孩子心里非常的沮丧，更加沮丧了，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么这不利于孩子的心理成长。那如果我们换种角度去看啊，那么用正向赋能的这种评价方式，同样是这样一个事实，15分钟了孩子还没有做出来这个题目，我如果家长用正向赋能可以这样讲的，你看啊，这道题可能有些难，需要你多花些时间，你现在已经坚持15分钟了都没有放弃，孩子不要着急，你再慢慢的尝试几次可能就会有思路了。
0: 哎，如果我们家长朋友这样说，孩子就知道爸爸妈妈看到我在努力了，也认可了，也感受到对自己的信任哈。
1: 对啊，
0: 这样一来的话反而激发他们学习的动力了，这才是爸爸妈妈对孩子们真正的爱。谢谢李老师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教给我们家长朋友们这些话术啊，是正确的打开方式。这些建议太实用了，希望呢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在教育方面啊多用心，多听听李老师刚刚提及到的这些哎非常好的一句话，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句话顶一万句。那么接下来在节目尾声的时间，想请我们的李老师为今天爱的主题来做一个总结，争取呢我们父母们都会对孩子有一份真正的爱。
1: 好的。其实啊，我们父母对孩子的爱不该是枷锁，不该是控制，更不该是伤害，应该是滋养，是尊重。

0: 是支持，是无条件的接纳。最好的家庭教育不是塑造完美的孩子，而是守护孩子的天性，滋养孩子的心灵，尊重孩子的人生。
1: 谢谢李老师，说的真好。是的，不要让爱变成伤害，懂心理，懂孩子，懂成长，让我们用科学的爱陪伴孩子走过童年，走过青春期，让孩子内心啊充满安全感，自信，阳光，力量，勇敢做自己。相信呢，今天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的分享能够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学会真正的科学的爱孩子。好的，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了。那么朋友们，如果您线下有些问题想咨询，找到我们的李老师，可以直接拨打呢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提供的24小时的心理热线96111，让每一个困惑被听见，让每一次成长被守护。好的，那么在这里呢也要再一次感谢李老师，期待李老师下一次继续做客直播间，好吗？
0: 好的，也非常感谢郑伟老师，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也非常期望下一次在 103.3 这个节目与各位听众朋友呢空中相见。
1: 好的，我们静候李老师。
0: 好的，
1: 好的，朋友们，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那么李老师，我们和大家一起说一声再见咯。
0: 好，
1: 朋友们再见。
0: 再见各位朋友，好，再见。

到长计十八等于等于

0: 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的路段，苏通纳桥往苏州方向的东方枢纽附近，740沪陕高速的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同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17:07，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
1: 嘿，我是桑桑，
0: 咱们就是
1: 萨琪玛组合。
0: 首先啊，今天先抛出来我们好心情更有趣的题目吧，好不好？
1: 因为这个题目可能是需要大家动动脑筋。
0: 对，今天的话需要烧脑一点，而且大家呢参与还挺踊跃，但目前没有出现正确答案啊。
1: 我们的问题是啊，小猪啊，就是那个 pig 啊，
0: 啊那个 pig 啊，
1: 那个
0: 佩奇，
1: 那个猪，
0: 哎，什么是佩奇啊？
1: 就那个叫声、
0: 啊、
1: 我刚才学的像吗？
0: 我不敢说反正就是佩奇嘛，对不对？
1: 对，小猪说
0: 小猪姥姥，哎，
1: 小佩奇说梦见长大之后变成了水手，
0: 没事，就猪姥姥吧。
1: 然后妈妈
0: 猪豹子啊，
1: 一样、哦。我突然想起来了，今年上半年播的《逐月》
0: 啊、哦，
1: 他们那个要那个宰猪之前的咯咯咯咯咯
0: 啊，小猪姥姥，就猪姥姥啊。
1: 对，然后他妈妈告诉他说，梦是和现实是相反的，
0: 嗯，
1: 于是

0: 小猪长大之后变成了什么呢？
1: 哎，就小猪羔子晚上做梦，说梦见妈妈，我们昨天晚上做梦了，我梦见我长大成为水手了，
0: 然后呢，
1: 扬帆起航，乘风破浪。妈妈说：“哎呀，傻孩子，现实和梦是相反的。”于是小猪长大后，他成了什么呢？
0: 另一座城说扎心。
1: 哎，然后呢，黎明前猪八戒就说：“啊，猪脚吗？
0: 猪脚
1: 肘子不是
0: 水手反过来？
1: 哎，
0: 水手手
1: 猪脚。然后大瓶子说：哎，大瓶卤猪蹄子，
0: 卤猪蹄对吗？
1: 哎，还有人呢，冯队说卤猪脚饭。”
0: 哎，目前看来没有正确答案，但是大老师告诉我们接近了。
1: 哎，接近，其实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呢，需要再细想一下。
0: 猪水手反过来，他说风雨中这些
1: 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0: 我知道，既然他没有成为水手的话，他成为了菠菜。
1: 菠菜叫大力水手，菠菜是吗？来吧，发挥一下各位的想法吧，想一想他没有成为水手，他成为了什么呢？因为妈妈说梦境是反的。
0: 好，那我们一会儿来揭晓一下答案。我刚才看到几个，我觉得有点类似了，
1: 是吧？
0: 嗯，
1: 也欢迎大家发挥发挥你们脑洞啊！来吧，不知不觉时间早六月中旬了哈。
0: 嗯，前几天还有小伙伴告诉我们他们的生日啊，既是年中又是月中，
1: 是
0: 就是在6月15号。
1: 6月15号，
0: 掰着手指头算一下，咱们2026年真的就已经过半了。
1: 哎，打了五折了，
0: 是不是很多人和我一样前？今天的猛然反过来，也不光是前几天，我说真的，我是刚刚反应过来，
1: 前几分钟反应过来
0: 、这一年居然就过完一半了。
1: 是，
0: 而我就是感觉时间猝不及防。
1: 其实我刚才我还问了萨萨老师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话题。我们就说2026年过一半了，这半年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0: 我跟你说，要不是大老师突然问到我一个这么有思考的、有意义的话题、我都没有反应过来，真的是过一半了。
1: 一看就知道咱们单位不是私企，要不然早就开始叫半年总结了，对不对？年初的时候大家都立过不少 flag， 有的呢计划好好存钱减重瘦身、有的想多陪伴家人出门旅个行短途旅行的，还有人期盼工作顺利少点内耗把日子过得轻松一点的。当时满心期待，觉得这一整年有大把时间完成，对不对？我刚才还和萨老师呢，我们就分别一下，我说啊，萨老师最近这半年的话应该是攀登了一次咱们这个作为音频工作者艺术工作者的艺术巅峰。
0: 我说真的，可能这半年仅仅只能还是差了一些，不能说巅峰。我认为真正的巅峰是在去年年底，
1: 去年
0: 一月一号之前。
1: 一月一号之前，
0: 对，
1: 做了什么呢？
0: 一个广播剧，
1: 广播剧，
0: 制作一个广播剧。因为就是我们只是普通制作广播节目、普通音频的这种器具啊，电脑和这些话筒，去完成一个有场景的，有故事情节的，
1: 是国家级别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了。
0: 对，就是这样的嘛，就是可以说设备是相对于更专业的这种广播剧的制作工作室是比较简陋的，
1: 是，
0: 但是还是完成了这项工作，
1: 是，
0: 且只有我一个制作人，
1: 就是老艺术家全靠手搓给他搓出来了，
0: 我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对吧？
0: 对，就勉强也算是这半年吧。一月一号以前的事情啊，离一月一号也很近了。
1: 是，来吧，一晃6个月过去了，有人完出了年初的目标，收获满满。
0: 对，
1: 我瘦了20斤，对吧？像我们 Teresa 是吧？瘦了20斤啊，
0: 对
1: 不对？也有人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很多事情都没能如期实现。而且这 flag 留来立干嘛的呢？就是为了不实现的，就是用来倒的。
0: 对。
1: 但是我想说啊，就算没有完成宏大的目标，这半年里边哪怕做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儿，一样算得上自己的成就。我不是给自己列了一个清单，说要做100件让自己觉得开心的小事吗？我现在到年近这个过一半的时候，我差不多完成了44件了。
0: 挺厉害的。你有没有在就是哪里稍微记录一下？
1: 记录了。我要不然怎么能记得清楚明白吧？44件。每一件小事都写得清清楚楚啊。
0: 其实你可以发在社交媒体上啊，可以让我们大家就感受到大老师的这一点一滴的实践和实现。
1: 怎么说呢？别人看到
0: 来督促我们也去变得更好，
1: 对吧？但是呢，也怕别人就笑话我，说的还就这个，哈哈哈哈。
0: 你想多了，没有一件我们能够去完成的、去突破自己的事情，是会被别人笑话的，
1: 是吧？所以呢，那就看我等这个年底完就是完成了吧啊！我把这个计划分享给大家，因为呢，今天我提前把咱话题往群里发了一发，但是我发现大家对成就这两个字有所误解。
0: 怎么说？
1: 总觉得真的就得是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些人生节点或者巨变，才能算成就。就比如说是升职加薪，赚到一大笔钱，
0: 对，
1: 必须得完成什么这种大事才算数。其实根本不是，哪怕是坚持好好吃饭、规律作息，你不再透支你身体了，或者学会控制情绪了，不再。

0: 你和身边人发脾气了，
1: 嗯，
0: 哪怕就戒掉熬夜早睡半小时，坚持散步了，攒下那么一小笔私房钱了，那都是实打实的收获。
1: 还有一些很温柔的小事情，
0: 对对，
1: 比如说就是抽空陪父母多聊聊天、
0: 哎、
1: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朋友尤其是男生，如果是在外地的话应该会没有太多时间跟父母交流，
0: 说实话
1: 嗯，
0: 尴尬真的特别尴尬。
1: 还有的呢可能是平常太忙了，
0: 嗯，
1: 那今年呢给自己立个 flag， 要多跟孩子好好相处一下。
0: 是
1: 你看周董都抽时间，他说孩子一喊立马得回家呢，
0: 是他都太阳之子了，
1: 对，我们都能忙还能忙成什么样子，
0: 就是
1: 摆脱了一段消耗自己的人际关系，其实也算是一段成就，心态变得平和了，遇到糟心的事不再去钻牛角尖了，
0: 嗯，
1: 或者是学会了一道新菜，读完了几本书，
0: 嗯，
1: 独自完成了一次出行，在这些微小的改变都是属于我们的高光时刻。
0: 在这半年里边咱们都扛过压力熬过疲惫嘛，在琐碎的生活里边也慢慢的调整自己、
1: 嗯、
0: 咱不拿别人的标准评价我们啊、
1: 哎、
0: 不需要觉得自己哎呦我没有这青筋突破我就不好意思分享、啊、不需要，对不对？
1: 对，
0: 咱就对比年初的自己有一点点变化，这就值得开心的成就。像我的话，我觉得我这半年的一个成就就是学会发现生活里的小事来治愈自己了。
1: 那要说我真的正儿八经的说，我认为我这半年做的最到目前为止算是比较有成就的事情是
0: 给自己获得感的，
1: 坚持了3个多月的时间，是每周都是固定在3次以上的锻炼了。
0: 哦，就真的泡健身房里面举铁了。
1: 因为以前可能会以前可能会密集性的，我可能几个礼拜冲刺一下，几个礼拜，然后过几个礼拜就哎呀太忙了，我实在是抽不出时间了，
0: 是、嗯、
1: 或者是太累了，今天就不锻炼了，
0: 是，
1: 然后可能就松懈下来了。但是在这个半年里面，可能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状态，
0: 是，而且也收获到了身材的一个小巅峰。
1: 就是这么说吧，有的时候大家不要去盯着体重秤、嗯，因为你的体重可能确确实实没有给你觉得要3个月4个月那么长的时间，它该有的一个数字的变化，
0: 是，
1: 但是你用尺子量一下，
0: 明白。
1: 会有惊喜，
0: 就是自己什么的塑形塑的更加的巅峰，更加的漂亮。
1: 对，有的时候就这么说吧，更直观的感受就是我的裤子如果现在不用腰带的话会往下掉。
0: 哦，就腰细
1: 这种感觉，
0: 腰细了。
1: 对，
0: 你看看这些也都是咱的收获，对不对、
1: 嗯、
0: 来吧各位分享分享吧，咱今天不焦虑不攀比，我们静下心来复盘一下上半年。
1: 哎，
0: 那所以呢今天互动话题给大家了，
1: 嗯，
0: 2026年眼瞅着过一半了，这半年你最大的成就是个啥，
1: 是个什么呢？欢迎大家来一起分享分享、哎、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咯。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端午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粽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4: 这是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5: 问号的诞生。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3: 我是大老师。
2: 今天我们的晚高峰比平常来的都早了一点，
3: 是
2: 不是明天才，不是后天才放假吗？怎么今天是大家怎么都提前出去玩了？
3: 我觉得你把这个啊
2: 乐
3: 去掉就行，
2: 就不要乐。
3: 对
2: 乐
3: 对，都提前出去玩。
2: 毕竟现在目前最拥堵的是湖东路双向啊，家人们。
3: 而且呢，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可能啊，不是我们现在这些人出去玩，是别人已经来到我们徐州提前玩了。
2: 还有玉带大道啊，玉带大道的游戏向东，哎，这玉带大道不也是通往那个奥莱还有徐州乐园那边吗？游戏向东啊，游戏向东呢？应该还真是那个方向。游戏向东，还有朋友是在蟠桃山路由东向西，那里也是在堵着啊。
3: 明白了，大家都要去拔剑拳。同时的蟠桃山路对吧，由东向西的方向也处于压车缓行中，大家如果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啊。
2: 嗯，
3: 今天在好心情耿有趣也给大家出了一个题，小朱姥姥晚上啊，他说啊，在说妈妈，我做梦了，我梦到长大之后我成为水手了。
2: 哎，
3: 妈妈说现实和这个梦是反的。
2: 所以呢，小猪没有变成水手，他变成了什么？刚才有正确答案出现在我们的互动群里了。
3: 来吧，
2: 那就是
3: 火腿。
2: 你别说，怪香的，
3: 而且还是个写实体，
2: 但是有点残忍。
3: 你就说你爱不爱吃吧。
2: 对，很喜欢吃，必须要吃。
3: 一天到晚买那个谢霆锋那个，那黑猪肉肠，对不对？好吃啊！
2: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万万没有想到，因为水和火相反嘛，水火不容嘛。
3: 是
2: 那个火腿，腿跟手，就是腿跟手，也是一个上肢一个下肢嘛。
3: 对，就完全按照字面意思反过来就行了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也欢迎大家竞猜一下，你有没有发挥到你的聪明才智，预测到我们今天答案呢？
2: 对，大家可以一起来留言
3: 聊一聊。
2: 是。那今天的问号的诞生，我们要讲点什么呢？
3: 就来讲讲最近热度最高的事情。
2: 那就是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了、最近很多小伙伴，我看到朋友圈里面到处都是凌晨3点看球、有没有组队的。
3: 今天夜里边
2: 啊、睡。

0: 不着的人不是考生，是家长。
1: 因为今天晚上啊，这是最万众瞩目的一场比赛就要出现了啊。
2: 对，这最近呢，注水也成为了一个热议词。扩军至48支球队的赛制，强制补水、暂停等全新的调整，颠覆了大众对于传统世界杯的固有认知。
0: 对，
2: 也让这一届赛事在争议当中勾勒出了足球世界的新格局。
1: 本届世界杯最大核心变革是什么呢？参赛队伍从32支扩容到了48支，没错，还没我们。赛事啊，这些场次也从64场暴涨到了104场，像是福德角、然后库拉索、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他们这些队也是首次站上了世界杯的赛场。赛制改革自赛前期啊就开始争议不断了，像是啊欧足联主席这叫塞弗林、意大利足坛名将啊还有苏克洛瓦蒂这些业内人士直言啊，扩军让赛事的含金量稍微有点下降了，出现了大量低效比赛，甚至可以堪称一场场的闹剧。但世界杯首轮赛场的表现呢，也书写了小人物足球的浪漫。像这福德角呢，是迎战夺冠大热门西班牙，整场比赛福德角仅一次犯规，创下了1966年有统计数据以来世界杯单场最少的犯规记录。没想到人家小国踢球挺文明。还有这个门将啊，是吧，沃基尼亚也以40岁12天的年龄创造了世界杯最年长首秀球员的记录。他以7次的扑救守住了球门，帮助球队啊0-0逼平强敌，斩获了队里边的首个世界杯的积分。中场啊，老将落泪直言呢，我整整一辈子都在渴望和这个梦想一样的时刻。福德角呢，全队绕场一周，像夺冠一样疯狂庆祝，远在数千公里外的国民们也是纷纷走上街头狂欢，圆梦时刻让人动容啊。
2: 同为新军的库拉索同样是创造了奇迹，对阵传统强队德国的时候呢，库拉索球员科梅内他攻破了诺伊尔把守的大门，也打入到就是队史世界杯的首球。
0: 是，
2: 即便最终1-7惨败，但是这力进球也是成为了他们的足球荣光。此外呢，约旦耗时77年也是圆梦了世界杯。乌兹别克斯坦呢，凭借着长期青训深耕的一个首次晋级决赛圈了，也是迎来了他们的高光时刻。
0: 是。
2: 那面对世界杯注水的质疑呢，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国家在内的13支参赛队所在的足协发布了联名公告，强调世界杯的每一场赛事都是他们数代人的足球夙愿，从来都没有说无关紧要。一说，那这些队伍的突围，并非是运气，而是厚积薄发。也有多支队伍的球员呢，是遍布欧洲足坛，这也是成为他们站上世界顶级赛事的底气，
1: 是吧？咱这国虽小，但脚不小，都是名将啊。扩军呢，也是彻底改革了世界杯晋级的格局啊。赛事分为12个小组。小组的前2名直接出现，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也可以随之晋级。相较于以往啊必争小组前二的高压竞争，新赛制提升了球队的容错率，既给了强队的缓冲空间，也点燃了弱队的晋级希望。小组赛末轮呢，将演变成为全民的算分大战，积分、净胜球、进球数、公平赛净分、世界排名这些数据啊，都会成为左右球队命运的关键。末轮24场比赛分为6个时段，每组2场同步开球，各支球队啊实时推演出现概率，教练既要关注本队的比赛进展，也得关注其他比赛结果。球迷们刷着手机 APP 全民算分，即将成为世界杯名场面。然后豆包说，你看看现在得依赖我吧，就帮忙好好算算啊。
2: 那么赛制调整弱化了传统死亡之组的一个残酷性，却显著的去增加了死亡半区的一个出现概率。强队呢提前在1/16决赛相遇，或者将成为常态。
0: 是。
2: 哈兰德呢对决姆巴佩，还有荷兰对决日本等等这些的场面，不再是淘汰赛专属了。世界杯的悬念其实已经拉满了。
1: 就提前把这精彩的赛事给大家对一对。
2: 对，那西班牙被福德角逼平，还有多个小组的4队同分等等。的事实也印证了扩军让世界杯的竞争看点会更多元一些。那在中国，延长版世界杯从单一体育赛事有望变为全民文化消费季，
1: 毕竟看热闹嘛。
2: 美加墨与中国有10多个小时的时差，
1: 是
2: 世界杯赛事呢集中在北京时间的清晨和上午的时段。告别了通宵观赛的模式，早场关注球赛也成为了大众休闲的新方式，
1: 毕竟看热闹嘛。
2: 本届世界杯的商业价值其实也突破了 看球吃饭传统的这种一个框架，消费场景也会更加多元一些。比如说我现在我虽然不看球，但我想去买拉布布的足球联世界杯联名
1: 了。哦，他们现在也推出来新的这样的一个联动 IP 了。
2: 对，有，非常的可爱，
1: 是吧？
2: 拉布布骑在不同颜色的这种足球上面、
1: 啊、是。然后包括什么呢，我们的同事啊、
2: 嗯、
1: 今天穿着了一个不知道是谁的球队的、
2: 嗯、
1: 这样的一个队服过来了、
2: 嗯、
1: 我说你穿哪个球队？不知道，现在这个就是世界杯，我就穿上了。
2: 行，这个语气也能听得出来是董姐。
1: 对，最近的话也都是关注比较大嘛，现在争议比较大的在本届赛事的话还有就是强制补水暂停规则。
2: 嗯，
1: 国际足联表示啊，为了球员健康的考虑，所有比赛上下半场打到约22分钟的时候就得暂停3分钟补水，不再以高温天气为前提哦，而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就到点儿滴滴滴滴喝水。我强烈怀疑是咱们那一款啊，叫补水啦。
2: 你这样，因为我追剧追的会比较多嘛，
1: 啊，
2: 剧集开始之前都会有这样的广告，
1: 是
2: 补水啦，那就是姆巴佩突然出现，说、
1: 啊、
2: 我是姆巴佩，你需要补水啦。
1: 今年就是这样子，我怀疑就是那个广告商剧，你知道吗？就一刀切，
2: 哎呀，太有意思了。
1: 哪怕呢，本身举办地的那个赛场啊，
2: 嗯、
1: 气温特别合适、
2: 嗯，
1: 有的球场配还有什么呢？开合的顶棚，补水暂停规则依然是执行有效的。
2: 嗯，
1: 这一规则也遭到了多名啊这种名帅的质疑，像什么德尚啊，还有波切蒂诺这些主帅也直言，频繁暂停真的会打破比赛的节奏，
2: 哎、
1: 影响关注的流畅性啊。
2: 嗯，
1: 部分球队借力暂停完成战术调整，让该规则啊成为了影响比赛走势的全新变量。比如库拉索队扳平德国队后啊，德国队的主教练啊纳格尔斯曼利用这个补水暂停，然后直接布置战术，
2: 嗯，
1: 这一调整也收到了成效了。人家德国队上半场真的以3-1领先，最终7-1大胜呢。说补水暂停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在战术板上展示一些东西，他们学校的教练也是这么讲的。
2: 其实这个规则背后的商业逻辑更是受到了大家的热议啊。
1: 哦，
2: 每一次补水暂停能够释放大量广告时段。
1: 我说实话啊，我到现在我都没喝过那个饮料，但我现在想尝一尝。
2: 是不是连你都被种草了？
1: 我这真那么好喝吗？每隔22分钟就得喝一回。
2: 整届赛事可以新增大概7.5个小时的广告时长。
1: 是。
2: 仅美国福克斯体育呢，就可以凭借这个规则实现超过2.5亿美元的广告收入。英国独立电视台呢，也预计将迎来他们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业足球转播，广告收入将比2024年的欧锦赛时高出了30%，就有球迷戏称了，说这个规则名为补水，实为补钱。
1: 哎，
2: 那不可以否认啊，2026年世界杯在队伍规模、还有赛事场次以及比赛流程上面都带着大众口中的注水的这个属性啊，当然加引号。
1: 对。
2: 补水也是注水嘛。但是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呢，这个水里面承载的其实是他们一生追逐的梦想。
1: 是。
2: 那对攻入队史对于大家的攻入队史世界杯的首球的一些库拉索，比如说库拉索而言、这个球它里面流淌的是一个16万人口地区的无上荣光。
1: 对。
2: 嗯，
1: 对转播商和赞助商而言嘛，对吧，这补水来也的的确确真金白银啊。
2: 嗯。
1: 所以各位啊，也想问问啊，有哪今天夜里边这场比赛夜里1点的你会观看吗？也很可能是啊，咱们这个老将的最终的一个谢幕之战了啊。
2: 没错，
1: 我相信今天晚上一定有不少人的熬夜，有没有揪起来看的球的，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约我们这个观球搭子了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蟠桃山路从东向西方向，从景观路到三环东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3: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7: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聚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8: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

0: 七里。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啊，我是你们大老师。
2: 嘿、hey, 我是桑桑。今天呢，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跟注水补水相关的话题，
1: 是
2: 那接下来这个时段的车厢麦咖风，我们就唱一些和水有关的歌曲吧，
1: 是吧？也顺便问问大家，如果吃咱家亲羊肉串啊，你觉得喝什么最合适？有些人分为两派啊，分为两派，一类的话就啤酒，必须得喝点啤酒。
2: 那吃着小烧烤还得是冰啤酒，
1: 是吧？哈啤酒，吃烧烤，这是属于我们徐州夏天最棒的一个度假方式之一了。
2: 那另外一个该不会就是可乐派了吧？
1: 哦，就饮料派的，
2: 对，就是尤其是得那种带气的饮料。
1: 对，然后啊，拿过来之后，刚刚冰的刚刚好，这么一打开，这么一下，哎呀，绝对夏天最快乐的戏了。
2: 所以应该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啊。如果真的对我来讲，
2: 嗯，
1: 我在烧烤里边，我有一个东西给大家推荐一下，行不行？
2: 好，
1: 冰峰，
2: 也是果味饮料吗？
1: 是，它是陕西的，
2: 嗯，
1: 这样类似于北冰洋的，他们当时啊，陕西省的这样的一个省饮，
2: 嗯，
1: 它啊和北冰洋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于气儿足之外啊，特别的酸。橘子它属于那种偏酸的类型的，喝起来刚刚好能起到解腻的效果，
2: 同时还给你开胃。
1: 你一声来了，各位朋友们，今天车厢麦咖风邀请大家演唱一点包含啊，
2: 嗯，
1: 水和水相关的歌。
2: 就第一个，觉得这个怪腔怪调的发音到底是从谁那里开始的？
1: 因为东北人喝点水吧，对吧？就有可能这，而且平翘舌音不分嘛，对吧？
2: 随和水都可以啊，
1: 随随随随水水水水都可以啊，
2: 随便吧，
1: 行，
2: 随便吧，随他吧。
1: 随他吧，
2: 这也是一首，
1: 哎，
2: 随嘛，
1: 哎，
2: 水呢？安睡吧，我看是招财树写的。
1: 是
2: 安睡吧，小宝贝，天使在保佑你，是这么唱的。
1: 摇篮曲啊，
2: 摇篮曲
1: 啊。然后他还分享了一首啊，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2: 这是一个不能够细琢磨的故事。
1: 是我鼻子犯的罪。
2: 还有朋友说的是要压错题了，提前唱的唱错了
1: 啊！
2: 忘情水，给我一杯忘情水，
1: 伤了也不流泪。
2: 香水百合，七彩飘逸衣裳。
1: 香水百合也没问题啊。
2: 谁让你心动？
1: 这是谁？不是随的。哎呀，这现在的话，不仅是那个，现在已经是 AV 不分了啊！
2: 这是不光是随，还有随，还有谁？
1: 我们说是随随啊，不是随谁啊，随让你心动，随让你心痛，也行，你勉强也算了，协议也可以啊。
2: 十一妈妈是告诉我们一条路况信息，说南三环天目路现在有一点压车。
1: 是根据我们的智慧大屏显示啊，盘刀山路由东向西，你看都外地来的，都是宝莲寺啊。还有这学府路由西向东，湖东路的由北向南，响山路由东向西，和平路由东向西，学府路由东向西，都属于压车环境中。
2: 就跟着前车慢慢行，我们可以更快的回到目的地。我也没有想到一个端午小长假，居然辐射的时间能那么广，从前面两天就开始作用了。
1: 可能现在啊，
2: 嗯，
1: 只有我们俩上班。别人都说，哎呀，我们好开心啊，听你们节目，你们今天节目特别好听啊。知道什么问题吗？
2: 大老师
1: 啊，
2: 因为别人已经都下班了，
1: 对，
2: 只有我们俩人还坚守在岗位上了。
1: 我们俩现在就给大家，他一二三四，二二三，他们好好笑啊，都会这样的，这就真的心情好的时候做啥都行啊。
2: 那毕竟也是迎来了假期嘛，
1: 是，
2: 那我们就按下语音键 啊，一起来大声唱歌。
1: 然后林敏也问了一句话，
2: 大老师，你小时候有没有喝过一种我们本地的饮料
1: 啊？
2: 我不记得名字了，是一种玻璃瓶的。
1: 玻璃瓶。
2: 我当时还写，但是我一点想不起来。
1: 嗯。
2: 我就记得它是一个绿色的瓶子， 你有没有印象？
1: 它应该就汽水味的那种。
2: 就是要喝完瓶子是不是还得再回收？
1: 对，它就本地的食品厂推出来的当年的那些啊汽水。为啥呢？你想想，那个年代你买可乐还得3块钱，买健力宝还2块钱。
2: 是不是雪碧啊？雪碧不都是绿色瓶子吗？
1: 对，差不多，但是应该不是雪碧，它的调味啊有一点点偏向雪碧的味道，它说是蜜桃口味的。
2: 嗯，
1: 雪菲力。
2: 好，然后
1: 就这种类型的啊。
2: 现在十一妈妈又问大家，大家有知道为什么天目路会在压车吗？如果有这条路上面的小伙伴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分享啊。然后一路好心情拼手这么多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在下班路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报读的啊。
2: 嗯。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碰这只车厢卖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卖咖风。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1: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1。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个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4: 我是大老师。破案了，刚才林俩分享的那个汽水的名字，果然就是咱徐州糖果二厂当年冷饮厂啊推出的本地的品牌，就叫啊三孔。
1: 哦，
4: 还有另外一个品牌叫麒麟啊，彭城不好意思，
1: 到底麒麟还是彭城？
4: 三孔和彭城这两大就是两个食品厂之间推出的竞品。它和其他地方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呢？你喝完那瓶它得给你回收的。
1: 哦，
4: 你不能走远了喝，给你起开呲一下，然后那个就是它那个玻璃瓶啊，你给它回收。
1: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还有哪些是你记忆当中的这样的小饮料可以跟我们分享？有朋友们说这个饮料跟现在的大窑加冰差不多，
4: 是吧？但是有了这个回忆的滤镜啊，一增加到林说那不可能，那比大窑好喝多了。
1: 还有刚刚告诉我们南三环天目路上面有在压车的小伙伴十一妈妈也说了，是有三辆车追尾，
4: 是
1: 三辆车追尾的一辆鲁 Q，所以大家如果在这条路上的话，注意啊，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小心避让。
4: 是，那么问题来了，鲁 Q 是哪儿？
1: 鲁 Q 是哪？临沂吗？
4: 鲁 Q 的临沂侧啊，明白了。你看看，从头到尾学到现在啊，但是据说啊，山东的朋友们一提到这首啊，鲁一些奈何路边青岛的，就和我们提到某网红的感觉是一样的，
1: 就是有点就他们
4: 羞耻，
1: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4: 就是
1: 这首歌都传到。

0: 你们那儿了？
1: 对呀、啊，别人都也感觉都应该是什么呢？周一到周五欢迎来骑驴，没想到是沦为济南三沦为青岛的，就跟我们、啊、别人提到这个徐州之后，我们按理来说应该什么呢？
0: 嗯，
1: 宝莲寺、云龙湖外加烧烤，对不对？
0: 对。
1: 别人呢可能说，哦，我知道徐州嘛，暖吗？卷暖吗？跟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
0: 而周边有很多的朋友会跟我们分享说，嗯、其实认识徐州的唯一途径就是落寞。
1: 怎么说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萨萨 FM。这也是关注我们这个徐州的一个很好途径啊，咱是官媒主持人啊，我们这也是传播真善美啊，为大家推荐一些我们本地好吃好玩的啊、
0: 嗯、
1: 相信呢现在应该也有一些朋友们在听着我们本地的广播，来到我们徐州尝试尝试，对不对？
0: 对。
1: 如果呢你们也是外地来的朋友，有什么啊，你比如说刚来徐州，觉得有什么想要我们推荐一些本地必打卡必吃的好东西，也欢迎进群告诉我们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就行了。来吧，今天啊咱车厢麦克风给大家定了一个主题啊，
0: 就是唱水和随相关的歌曲。
1: 是、
0: 嗯、
1: 仿佛听见随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对，然后呢是随或者水都可以，随随随随水水水水都可以啊。
0: 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有这首歌吗？
1: 岁月如歌，哦，有岁月轻狂，
0: 有，还有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岁月神偷，
0: 对，就这首歌
1: 啊、哦，没问题啊！待会儿也欢迎大家直接演唱一下，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0: 好的，期待大家按下语音键，我们一起听一听大家的歌声。像花姐就说了，
1: 嗯，
0: 万水千山总是情。
1: 哦，万水千山总是情也是非常经典的歌，也欢迎那个咱们那个花姐开个金口，来，我们演唱演唱啊。
0: 也期待着大家可以按下语音键，一起来唱一唱和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关键词有关的歌曲。
1: 嗯。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曲里面也有啊香水的水字。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拥堵早知道。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蟠桃山路从东向西方向，从景观路到三环东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8: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橡皮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8: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苏东大桥往苏州方向的董方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需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里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嘿、
1: hey, 我是桑桑，
0: 咱们就是
1: 桑骑马组合。
0: 今天车厢麦克风邀请大家演唱点包含啊苏维和史维的歌。
1: 毕竟呢我们说到了世界杯最近忙了，动不动就喊大家补水。
0: 对，
1: 但毕竟水是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生理机能的必要物质。
0: 嗯，
1: 所以大家唱一些和水相关的歌曲吧。
0: 哎，那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啊咱看不说别的了，科普都知道喝水的重要性。
1: 对，
0: 就包括你看文艺作品，那还珠格格如人饮水，
1: 冷暖自知，
0: 老人需要喝水，小孩需要喝水，男的需要喝水，女的需要喝水，没人能离开呀。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我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是自己得渴到了，有这种渴的感觉才会去喝水啊？
1: 要不然我觉得应该90%的朋友都是平常就是太忙了想不起来，
0: 哎，或者就是太闲了拿喝水当那个什么消遣。
1: 对，要大多数的时候应该都是我嘴巴实在太渴了太干了我才去喝水，
0: 就是我有渴的这种感觉才会想到去补水。
1: 嗯，
0: 但是呢要告诉大家，你如果觉得真的渴了再喝水，其实身体就已经处于慢性缺水或者比较严重的缺水状态了。
1: 没错，水呢它不仅是构成咱们细胞和体液的重要部分，它还参与到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所以如果很多朋友是在塑形减肥减脂的话，就会知道几个要素，除了饮食运动之外就是饮水量和睡眠。就饮水量和睡眠这四个基本上是影响我们减脂或者是增肌的主要的元素。
0: 嗯，
1: 那在消化吸收循环和排泄的过程当中呢，水协助加速营养物质运送还有废物的排泄，并且还具有调节我们体温润滑关节的作用。
0: 是吧，正常状态下水在体内其实保持平衡的。
1: 嗯，
0: 水摄入量和排出量之间的差值啊最多不会超过身体总水分的2%，这个叫正常水喝状态。当啊摄水量比排出量多了2%，那就叫过水喝，就简单说你水喝多了。
1: 嗯，
0: 当排水量比摄入量少2%的时候就叫脱水状态了。
1: 那么口渴这个信号往往是有一点滞后性的，当我们感到口渴的时候，我们体内大概已经丢失了500到1000毫升的水分了，占到体重的1%到2%。比如说啊，我们上班族早晨匆匆忙忙出门，滴水未进，
0: 嗯，
1: 到了办公室连轴转，靠一杯咖啡撑到中午，
0: 是，
1: 直到口干舌燥才想起来要喝水了，
0: 是不是正在听节目的你？
1: 然后晚上呢又试图用一些浓汤饮料或者是水果来找补回来，这种做法其实都容易导致一些慢性缺水。
0: 短的这种短期的轻度缺水啊，可能会让你觉得注意力涣散，反应迟钝，甚至疲惫。长此以往啊，像什么尿路系统的感染啊，肾结石啊，便秘啊，甚至高尿酸血症、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都会攀升哦。
1: 嗯，
0: 所以啊，没事的时候多喝水，或者是怎么喝水的时间方式真的是特别重要。
1: 比如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会告诉我们有一个喝水的底线，这个底线是男性一天至少喝1700毫升的水嘛，
0: 三瓶水。
1: 那女性呢是1500毫升的水，
0: 三瓶水。
1: 也是三瓶水，大瓶小瓶啦。
0: 是啦。
1: 那怎么来判断喝的够不够？其实一般来说就是看大家尿液的颜色。
0: 哦。
1: 淡黄色是正常的。
0: 是。
1: 如果深黄或者是如那种浓茶一般的颜色，就说明你该补水了。
0: 天哪，浓茶都得去看医生了吧？因为我们上班的话，本着三大原则，
1: 嗯，
0: 把电充绿，把尿喝淡，把事儿做黄。所以就是喝水，咱一定要干什么？定时少量多次啊。有人呢跟我一样。喜欢用大杯子，为什么呢？觉得一次性喝完之后的话，我可以省起码2个小时不用再去担心喝水这个事儿了嘛。
1: 嗯，
0: 就性子急，我一次性啊，我就会把我的水杯装满大概500毫升。
1: 那你也挺能撑的，你这个胃一口气能喝掉喝进去。
0: 那是，我告诉你，我酒量的话，我一斤啤酒的量的，真的，一斤呢，对吧？结果大部分情况下，告诉大家啊，这水分只会在半个小时之内，它就变成尿液排出体外了。身体啊来不及吸收的，
1: 是，你就会发现你如果密集的去喝了一大堆水的话，你也会密集的要去洗手间，
0: 是吧？
1: 反正我是这样，
0: 上节目前喝1.25升的水。那大桶啊，1.25升啊，我的妈呀。
1: 最建议大家呢就分开来喝，哦，比如说早上起来我们空腹的时候先喝一杯200毫升的温水，
0: 嗯，
1: 补充一下我们夜间流失的水分。
0: 是。
1: 那上午10点钟和下午3点以及5点，我们各补150到200毫升的水，就普通的那种马克杯的容量，
0: 就办公室经常见到
1: 就行了。对。每餐之前，就是餐前的半个小时，我们可以喝一杯水，
0: 嗯，
1: 因为它有助于去稀释我们的胃液，
0: 但影响饭量。
1: 如果你本身消化功能就不太好的话
0: 啊，
1: 那咱们就别再吸食胃液了。
0: 是
1: 啊，就如果您消化不太好，咱们别先喝水再吃饭。
0: 是，
1: 睡前1到2个小时，咱们少喝点水，大概就是100毫升差不多了，
0: 嗯、
1: 能够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啊，又不至于说让我们频繁的起夜。
0: 是
1: 啊，喝少一点，但是是需要的。
0: 嗯，
1: 那运动后啊，就是出汗了之后，我们也要额外再去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水。
0: 我现在发现了啊，经常在网上你买那种水杯，都会告诉你装好了2升，你摆在那儿一天，按时间段给你分好格了。
1: 嗯，
0: 你只要喝完之后，你一天这个饮水量你就达到了。
1: 嗯，
0: 但是我发现，只要是平时爱喝水的人，是根本用不到这个杯子。你不爱喝水的人，坚持2天之后，他觉得撑得不行，他也就放弃了。
1: 没错，其实我很建议大家可以用那种大杯子，然后吸管杯。
0: 吸管杯，
1: 你就把它放在你的手边，你就把吸管放在自己的嘴巴里，一不小心就喝完了。
0: 真的会那么不小心吗？
1: 我记得真的，因为我买了一个巨大的杯子，1.25升嘛，我那个杯子
0: 就类似于史丹利的那种保温桶一样。
1: 对，这几年那种杯子大家可以看出来是挺火的，
0: 很火。
1: 然后呢，我每次都是把它架在我那个键盘桌，不是在底下会稍微矮一点嘛，因为那杯子实在太高了，嗯、如果是放在桌子上，它会吸管会超过我的脸，
0: 是
1: 它就不方便放到嘴巴里，放到底下矮一点呢刚刚好。于是呢，我就每一次在编辑稿件的时候，或者是做一些其他工作的时候，会在那样一不小心1个小时之内，我就把那1.25升的水给喝完了。
0: 我明白了啊，其实呢，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在写稿子，就需要有什么东西啊，就是 ADHD 需要这样，就分散一下自己注意力。我明白了，但是
1: 真的一不小心，我大概可能1个小时之内
0: 哦，
1: 如果说我在思考，我的思路有了阻塞，我下意识就会喝水，
0: 嗯，
1: 吸水。
0: 我发现我自己的饮水习惯是什么呢？
1: 嗯，
0: 我是需要大杯子的，
1: 嗯，
0: 因为啊，我别管大小杯子，我都会在一口气之内给它喝完。
1: 那我是做不到一口气了，
0: 嗯
1: 嗯，但而且我关于用大杯子还有一个好处，是因为大家说的基础量是女生1.5升
0: 1.5升，
1: 但是因为大家如果知道你如果是运动健身或者是在减脂人群的话，你的水最好喝到2升以上
0: 啊、哦，再加2瓶水。
1: 嗯，对，所以这样的话，我如果用一个大杯子，我就知道啊，那我今天上午喝掉这么1杯，下午再喝掉1杯，那我的水量就绝对是充足的。而且如果你是在就是这种运动健身，你需要加速自己代谢的情况下的话，你喝的那些咖啡和浓茶是不能够算作饮水量的，
0: 就是不要用饮料代替水。
1: 就是你如果你多喝了1杯咖啡或者1杯浓茶，那比如说就200毫升吧，那你要再额外再多喝200毫升的水。
0: 明白了，嗯、
1: 是要这样的。
0: 是啊，其实呢，我自己啊是有一个习惯啊，
1: 嗯，
0: 我就后来我自己下了一个即补水的 app，
1: 嗯，
0: 就你每喝把你的杯子的量大概输进去，
1: 嗯、
0: 然后你喝一杯的话，它就给你种的那个小种子浇一杯水，到最后长成一棵植物嘛，这样记你饮水的量的。
1: 嗯，
0: 到后来我就发现，我每天的平均饮水量基本上是在4000毫升左右。
1: 哎呀，
0: 我是完全没有任何这样一些水量不足的焦虑的话，
1: 嗯，
0: 但是我也有一个缺点，
1: 什么？
0: 我把自己喝水肿了，我就给自己喝扑囊了，甚至晚上回到家里，
1: 你知道你水肿的原因不是因为你喝的水太多，当然啊，如水喝的过量，可能会水中毒，
0: 哦，
1: 但是你肿的原因是因为你口重，你吃了太多的咸，太多的钠的摄入，让这些水分在身体里滞留了。
0: 是，就是晚上呢，由于我白天的时候我也会给自己做一些冷泡茶什么的，晚上回到家里的话，我就想着尽量这个茶就尽量不要让它过夜嘛，
1: 嗯，
0: 然后我一次性把1800毫升全喝完了，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哎呀，我变成3星堆了，就身上啊全是自己床上各种床品的印记，就有花纹了。然后我就觉得啊，不行，我把自己喝扑囊了，我这必须得是控制一下饮水量，也不能喝那么多了。
1: 嗯，
0: 所以也是提醒大家，还有就刚才萨萨分享的一个观点非常重要，
1: 嗯，
0: 不能用饮料来代替喝水，
1: 对，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0: 白开水和淡茶水是补水效率最高的黄金搭档，因为它们呢零热量零负担，但是不能用这小甜水代替，因为不仅不解渴，反而会因为高渗透的这种糖压啊，将你的水分加速排出了，让人越喝越渴，还会拉高一些健康的风险啊。汤粥品啊是可以补水的，
1: 嗯，
0: 但前提是什么？少盐少油低嘌呤。咖啡和茶呢是有利尿作用的，所以别拿它们当全天唯一的饮品，说不定排出的更多。
1: 没错，
0: 特别提醒大家，在这个天气我知道很爽啊，喝冰水太爽了，但是呢会刺激肠胃，像早晨起来空腹感冒或者腹泻的朋友们，或者啊这个脾虚对吧，或者体寒的，需要格外注意啊。而且65度以上的烫水是有灼伤食道风险的。
1: 另外要跟大家分享，不同人群需要的饮水量还是有一些区别。我们刚刚说的 1.5 升和 1.7 升是一个大概的
0: 健康
1: 在那里，健康的、哦、如果说大家就是有肾结石的话，那建议大家就水量喝的再多一点，每天饮水量就在2500毫升到3000毫升之间了。另外呢，就是如果大家是痛风患者的话，每天的饮水量也最好在2000毫升以上。
0: 对，
1: 如果
0: 降尿酸最直接的方式。
1: 是的，所以呢，如果您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呢，还是要对应的去看一下的，
0: 是吧、嗯、大家伙也可以分享分享你每天大概能喝多少水。我们看来一个水牛大比拼啊，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来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了。同时今天春香麦咖啡啊，邀请大家演唱一些啊随或者水的歌，一进去摁下语音键吧。

0: 出游，鹏城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凉堂民宿包粽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0: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您大老师啊，
1: 我是丧丧。
0: 今天邀请大家演唱一些紫薇和水的歌啊，然后咱不少朋友在直播间也分享了，
1: 说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杨洪基老师，
1: 哎呀，有朋友说什么春水流
0: 哦，春水流啊流，怎么都这个年代？
1: 主要是这位发言人是这个年代的
0: 啊。他说在水一方，
1: 他还提醒我们说，在粉丝群里很多小伙伴已经开始演唱，我们听听大家的歌声。
0: 华姐。花姐，稍等一下、
1: 我们这个声音帮花姐手动的来调大一下啊。
0: 行，没问题，我们听听看。

0: 自己都没有模仿。
1: 哎，有朋友说了，我要特地声明一下，我刚才说的那些有点年代感的歌曲不是我本人的问题
0: 啊，
1: 是豆包的问题。
0: 那豆包啊也是摸清楚了你的品味啊。
1: 啊，来听听还有什么歌呢。
0: 来，
2: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0: 我说此时此刻啊，
1: 为什么老是想接 BBU 在这后面啊，
0: 黑猫警长吗？
1: 不是，就是那种仿佛进入了蜘蛛盘丝洞的感觉。
0: 哦，盘丝洞里。哦，就是那玉兔精嘛，对吧？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那个里面的歌吗？
0: 对对对对，是是。
1: 你看看，没有错了
0: 啊，李玲玉啊。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我明白了，倒是。
0: 嗯，
1: 我们现在就给大家出一道题，
0: 说
1: 就从是谁开头让大家接。
0: 你答不出来，可能也接不出来太多啊！是谁？是谁？是谁啊？
1: 来，我们继续再来听听那位戴眼镜的男士。

0: 哭。
1: 嗯，任贤齐橘子香水。
2: 我们这位戴眼镜的男士每天都是带不同的嗓音出门的。
1: 是啊。
2: 我觉得他这几天每天风格都不太一样。
1: 是吧、嗯、期待下次带夹子音出门啊。我们听听看啊。还有老姜。
3: 总是拿着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的空虚，总是要靠点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在半睡半醒之间仿佛又听见谁说说，
2: 他说
1: 星星点灯
2: 唱串了，
3: 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
1: 这必然是的。
2: 这两个别说还没有违和感呢。
1: 对啊，仿佛听见水手说，他说星星点灯
2: 照亮我的家园。
1: 对，
2: 我看到有朋友跟我们分享是谁开头的话，
1: 嗯，
2: 都是只有一句歌词，想不到下一个了。
1: 是吧，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就这俩了。
2: 对，
1: 剩下很难想
2: 了。来吧各位，把这难题交给你们，是谁开头的，还有什么歌
1: 来吧。啊，还有老姜。
3: 谁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

0: 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泪藏不住。
1: 哦，
2: 哇！你看当年的话，也是属于华仔的歌迷之一啊。
1: 还有是谁开头？又有朋友给了一句歌词，
2: 比如
1: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
2: 是谁的？
1: 有点太考验我们了。
2: 对，你们也太看得起我们了。不过萨应该没问题的。
1: 不行，我怕太尖锐，我觉得大耳可以，你可以唱出那种原生态的感觉。
2: 来吧，
1: 来，做好准备啊！
2: 哎，来，我试试啊。

0: 就行，明白了，就是青藏高原就行了。
1: 远古的呼唤。
0: 对对对，没问题，我们俩这话是真的不太行。
1: 哎，又来了，是谁开头的？
0: 哎，
1: 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
0: 是谁在耳边
1: 说爱我永不变？
0: 四首了。我们就看能不能超过六首、啊、
1: 能不能超过六首，
0: 行不行、啊、
1: 来吧，就看大家的威力了，
0: 是吧？
1: 所以还是豆包答的吧。
0: 一定的。豆包，豆包回答我啊。还有呢，咱们那位戴眼镜男士，
1: 我们来听一下。我是

0: 的鱼。
1: 对，我是一只鱼，还是任贤齐的歌、啊、
0: 是谁第五个出来了
1: 啊？
0: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
1: 没关系，
0: 我还有我的喉咙。哇哇哇，就差一个了，五首了，是谁开头的？
1: 再凑一首、啊、
0: 第六首能是什么歌词就看大家的了。
1: 是，还有老姜，
0: 我们来继续听。
2: 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走。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

0: 提琴，往事随风。
1: 还有来看热闹的花姐说，像青藏高原你们都唱了，我想请两位老师来挑战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的一句。
0: 巴扎嘿，
1: 主要是什么呢？我们是能挑战，但是我们怕我们广大的车友朋友们受不了，
0: 是吧？怕大家没有修音响的预算，我们两个没问题，都
1: 没有问题了，对。所以呢，就是这个保留的节目呢，我们留在大家不开车比较安全的时候再进行。
0: 年会，留在年会吧啊。来吧各位朋友们，所以啊，说到随或者水都有哪些啊你能想到的歌曲呢，也欢迎进群接唱一下吧。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找您了。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南三环快速路从西向东方向，矿大南湖校区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战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中山北路到苏堤北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城七里，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2: 我是大老师、啊、
1: 今天呢大家都是可能也是以即将迎来假期的快乐吧、嗯、很多小伙伴都亮一下自己的金嗓，
2: 是
1: 我们来听听 Apologize 的歌声。

0: 我当时鼻窦炎我就不该治，
1: 要不然你也唱的那么有磁性。
0: 啊，不行，还有区别。
1: 我说真的，啊、每次 apologize 一开他的这个金嗓，
0: 真的，
1: 就很勾人呢。
0: 我怀疑啊，他就是在 live house 或者是声乐老师。
1: 我觉得是像一个专业选手，
0: 真的，
1: 就跟我们巴基大叔有的一拼。
0: 佳音，就是那个乐感对吧？还有那种略带拽拽的这样一个即兴的 freel
1: 啊，非常的游刃有余，
0: 真的。
1: 像我这拽成这样，我就跑掉了。
0: 就是人家有练过了，
1: 对，有点厉害。
0: 是今天还给大家出了一个小题目啊，
1: 是谁开头的歌曲，大家能唱出几句？
0: 是
1: 我们来听一下 Uncle 87这一首。
2: 是谁的心呢？
0: 我他。
2: 我多想爱他。
0: 月牙湾。
1: 还有什么呢？
2: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
1: 哎
2: 耶耶
1: 耶，
2: 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
1: 第一个被感动。
0: 哇哇耶，
2: 是谁在唱歌？
0: It's me，
2: 温暖了寂寞。白云悠悠，蓝天依旧，绿水在漂泊。
0: 零花。
1: 还有一个，刚才于书章给的是谁说的？漂亮女生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应该是周琳的歌吧？
0: 爱情三十六计。
1: 啊
0: 啊！
1: 是谁说的漂？不行，找不着调调，你来，适合你。
0: 是谁说的漂亮女生没大脑？对，
1: 只懂得暧昧和傻笑。
0: 是就这首歌啊，然后还有另外一首。

0: 不知道为什么，
1: 我以为
0: 他相对无言，
1: 这有点没有发挥出来我们八七大叔水平。
0: 毕竟不是这样同一个自己擅长的歌路啊。
1: 对，
0: 也怀疑啊，有没有真的就是民歌专业选手的？
1: 于书章说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
0: 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我喜欢双截棍，
1: 哈哈嘿！
0: 如果我有轻功啊，这个的话就一下 DNA 就出来了，完全不是靠脑子记，完全肌肉记忆啊，
1: 肌肉记忆了。
0: 对，是谁？还有哪些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1: 对，你别说，这样的命题还挺好玩的。
0: 真的啊，就为难我们窦师傅了。来吧，各位朋友们，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说点正事儿吧。
2: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对，哎呦，
3: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4: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5: 哎，恁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6: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7: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0: 来吧，今天凌晨一点，葡萄牙将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场小组赛，他们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46位的刚。

0: 我民主共和国，这个的话可能不是对赛的重点，而是什么呢？ C 罗第六次参加世界杯首秀了。回顾前五届呢， C 罗出场了22次，共打入8球，并有2次有效助攻，而且进球全部来自于小组赛阶段。 C 罗呢也是历史上首位连续5届世界杯中均有进球的球员。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 C 罗上演了帽子戏法，逼平西班牙。22年卡塔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葡萄牙0-1不敌摩洛哥。37岁的 C 罗赛后落泪，也成为了经典的诸神黄昏镜头。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你们会看吗？
1: 我看到克里斯蒂亚诺留纳尔多说我看好葡萄牙，
0: 看好葡萄牙啊。然后今年的话就觉得他们可能会夺冠。
1: 继续再来关注
0: 阿根廷，加油。
1: 6月16号啊，广东东莞凤岗镇凤德岭啊，有多位网友发布视频说什么，说在这个乡村的道路上出现鳄鱼了。对此呢，凤岗镇消防队员也称说，这个道路上出现的鳄鱼已经抓获了一只，
0: 是
1: 目前呢鳄鱼已经送到动物园了。16号晚上呢，消防再度接警称说，这个也是那附近有另外一条路上面发现了另外一只鳄鱼，
0: 路上走鳄鱼，
1: 现场搜寻没有什么结果。但是呢，到了今天，消防救援支队的凤岗大队的工作人员表示说，推测这鳄鱼是附近呢农庄因为暴雨积水被淹了之后逃出来的，
0: 是
1: 品种呢都是这个扬子鳄。
0: 那还行，咬合力跟你们家孩子差不多。
1: 暂时呢还没有就是鳄鱼伤人的报告出现，
0: 对吧？咱就说啊，你看有的时候游戏也是来源于生活的。这小鳄鱼啊，它就是爱洗澡，下雨的时候它都往外边跑。真的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扬子鳄啊，在我们想象当中，鳄鱼都是很残忍、很凶残的，对不对？
1: 没错。
0: 但扬子鳄其实个头特别小，而且叫声真的就跟游戏里一样，是那种，非常可爱啊！再来关注吧。就在今天的上海迪士尼乐园内啊，有游客说了，他们购买了早享卡后，本应该早早的进入园内游玩，不用排队，可入园后发现所有的游乐设施都没开放，大量游客挤得不满啊，齐声都在大喊什么呢？退钱，
1: 退票，退票，退票。
0: 对此客服也回应了，因为设备故障导致可以给游客们免费退票，其他时间呢、正常使用早享卡入园，也可以正常游玩。今天纯属是意外
1: 纯的是大家运气不太好被碰上了。
0: 我说实在的，每回去迪士尼在门口排队的时候，我心里都一肚子火。
1: 那下一次可以就是买早享票，
0: 买早享票，然后你就发现啊，真的还得跟黄牛吵一架。
1: 继续再来关注啊，6月16号张家口市区有多地出现了冰雹。有一个车主呢，刚刚提的大奔就被冰雹给砸成了蜂窝，
0: 挺倒霉的。
1: 排队进地库呢，又被撞掉了车标。车主张女士回应说，前天呢刚刚提车，昨天外面的天气特别黑，没有想到他居然会下冰雹。
0: 新提的车
1: 砸在车上那是嘣嘣响，赶紧开车找地库，掉头时候呢车玻璃又被砸烂了。
0: 是
1: 排队进地库呢，前面的大哥是想掉头换地方的，结果就因此撞掉了自己的车标。保险半夜12点刚刚生效，下午就出了这个事儿。昨天一夜都没睡着，就在琢磨怎么这么倒霉，
0: 是吧？
1: 然后张女士今天呢也需要前往就车管所正式去处理相关的交通事故认定，随后呢将赶往 4S 店进行整车定损。
0: 姐呀，别的不说，我特别好奇一点，明年你的车险得多少？非常好奇这个价格啊。再来关注吧，最近在湖北某商场内，一孩子因为贪玩啊攀爬扶梯被吊在半空中了，随时有坠落的风险。危急时刻，店员任梦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奔向前，在孩子坠落的瞬间伸出双臂稳稳接住了孩子。孩子啊安然无恙，任梦却因为承受重大的冲击力造成这鼻骨骨折了，目前已经啊住院接受治疗。任梦呢因为见义勇为的善举在网络上引发了广大关注，不少网友为他点赞，称他为最美店员。其所在任职的集团也已经安排专人探望慰问，并且啊打算为他予以奖励。我就有一个好奇的点，能不能啊赔他个肋骨鼻。
1: 继续再来关注啊，师傅别睡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6月16号的时候，广东的陈女士称自己坐顺风车从就是在这路上啊、没有想到在车速100多的这种情况下，司机呢开启了智驾，然后呢歪头睡觉，
0: 太吓人了。
1: 陈女士呢就说发现她睡了6次提醒都没有用，还用手机聊天， 看着像是起了争执，
0: 天哪，
1: 心里非常害怕的陈女士当即就发信息报警了。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深圳嘛，深圳市的公安局也去派出了民警去安抚陈女士，让她冷静下来，不要再去刺激司机了，
0: 真的，
1: 并且指导陈女士去发送了定位。
0: 最后啊，好歹是有惊无险，而且这个师傅最后也被吊销了相关的运营资格。说实话，现在智驾这个东西越出越多啊，但我心里面却越来越惊，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对方啊是怎么来使用这个智驾。
1: 因为说真的，我是觉得像我们电脑有时候也会出现死机的状态，所以我的还是更相信真人一些。
0: 我今天中午在打车的时候遇到一个情况，是我真的跟大家分享，他不是说专业运营的司机，他就开顺风车的嘛，然后他也是一个私家车车主，他买了一个配件像假手一样，他放在了方向盘上，然后他就可以干嘛呢，他就可以骗过智驾系统，让双手啊就全部放下来休息了。然后就在这样一个就是战战兢兢的过程中，我来到了台里。后来我就真的啊，我每回我现在就决定了，每次打车之前我就要问一下，说你会使用支架吗？如果使用支架，我就不打了。再来关注吧，最近苏州一小区内啊，邻居贾先生发现了一名女子被困在16楼外的宽度几十公分的窗台上，而且女子呢脚穿拖鞋，紧抱着外墙的水管，身处近50米的高空处哦，大风之下处境十分的危险。贾先生立刻报警，并且通知了物业人员。民警啊同步联动了消防急救人员赶赴现场，因为房门反锁，物业呢也是紧急联系房东开门。现场的三名民警采取了一个抱一个的方式，用人梯啊合力将女子从窗外抱了回屋内。经了解啊，女子啊她不是想不开，是什么不慎将这个钥匙忘在了家里，试图翻窗脱困呐。事后民警啊对其展开了安全警示教育。你说开个锁上门也就300，对不对？你这不小心一出，这脚一出溜，这一滑，那就不是300的事儿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没错，各位小伙伴们，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可以进群，在广告和音乐期间我们继续一起畅聊吧。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5: 你咋知道的？

0: 来吧，各位朋友们，我是你们的端水大师大老师。
1: 哎，我是帮你们接水的萨萨。
0: 哎，欢迎各位回来啊！
1: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一段的即兴呢？
0: 我们都在端水啊，那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1: 因为我们有个唱歌的环节，有非常多的歌神在我们平台上出现。
0: 是。
1: 那你现在你看，就有人吃醋了。你看。
0: 说啊，哼，老姜加班的时候你叫人家小甜甜。老姜啊，现在这个不加班过来主持唱歌的时候，一个个的话啊，都叫人家牛夫人。以后生气了不唱了那不行啊，挨个我们都喜欢，
1: 我们觉得都好听。
0: 是，哎呀，也希望大家多多参与我们的环节。
1: 是，
0: 同时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啊，这半年你都有哪些收获？
1: 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你看，光唱歌唱着唱着就忘了我们这个走心的环节了。
0: 是，然后说这半年啊，最大一个收获就忘性变大了。
1: 那可能是年纪变大了。这半年最大的收获就是长了一岁，
0: 哎，长了半岁，长得更成熟了，对吧？
1: 对，
0: 像荔枝冰茶他也说的，其实我这半年我最大的一个优势啊，或者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我觉得我对外界不那么敏感了，
1: 对外界或者是别人的话呢，就不那么认真了，
0: 对，就全当是一个，哎，对吧？
1: 就不内耗了，
0: 对，所以他们说啊，那是他们的课题，剩下都是自己的啊。
1: 还有今晚早睡了，他说大概就是从交房到装修再到置办家具都是我自己一个人一手操办的，最后住进自己房子的成就感吧，这就是我这半年做的事情。
0: 真的，特别是你从啊草图还有每一个装饰的细节给他决定下来的时候，你看着他从零从一个毛坯房给你攒出来的时候，你住进去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感油然而生。而且我是属于比较有钝感的
1: 啊。你还有钝感，你对所有的物件都有这个感情，你还有钝感。
0: 因为装房子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一下，我直到啊两天前夜里边的时候我才有这样的感觉，我有窝了，我自己的窝，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1: 在这之前是怎么回事？是谁妨碍了你？
0: 就是以前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住处而已，但现在才有这样的一个归属感，就慢慢有了，就感觉我每个家里边每有些小小资小地方的话还挺可爱的，现在就感觉自己啊有窝了啊。还有凯莉也说了，我觉得自己思想已经 next level 了，相比以前的自己，我这样想的我一定会过得很好，我现在非常积极，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健康爱自己赚钱才是最最重要的。
1: 还有猪猪形象大使说26岁了，不靠任何人，提了个小破车，从看车到落地一直都是一个人。
0: 哎呦，真的弄到手的时候啊，真太开心了，你别管它多贵，对不对？你别管它多少钱，但只要有了自己的第一部座驾拿出来的时候，真的就是自己爱车呀。还有说有没有看见我的月饼饼，他说我也是啊，我虽然小破车才8万块钱，但都是我自己攒的，而且看车到落地到选牌都是我自己，我可太厉害了，
1: 很棒哦。
0: 对，
1: 要多喝椰子水啊。他跟我们分享说完整的带了一届学生6年，平平安安送他们上了初中。
0: 是
1: 在

0: 年呢也生了二胎，儿女双全。
1: 你可多好啊，那家里边天津进口的，像咱听友啊也有一些天津进口的，现在孩子差不多已经能干嘛我想能做了的。
0: 嗯，
1: 还有可以倩倩打闹，他就说生了一个宝宝，我也一样。
0: 嗯啊，你也是
1: 倩倩打闹，而且他生了一个宝宝。
0: 哦，
1: 我只会发声明什么？对，我是有一个孩子，我只会发这样的声明。
0: 下雨的雨说，开启了独居的生活了，
1: 啊、
0: 也越来越爱做饭了，很喜欢研究想吃的饭菜，
1: 嗯，
0: 和自己的方圆脸也有和解了，嗯、就由内而外的变得更自信了。
1: 这是最好的。
0: 你要这么说，我今年的相册里面也多了不少自己复刻的饭菜，
1: 复刻的、嗯，
0: 主要都是以轻食为主，
1: 就找到了下厨的乐趣。
0: 就找到了想要下厨的菜谱，
1: 菜谱，
0: 嗯、
1: 那就找到自己适合的烹饪赛道了。
0: 啊，没错。
1: 嗯，还有的苏哥也说，今年带爸爸妈妈出门已经旅游了两次了，真好啊。
0: 还有满脑子都是知识，他说我换到了一份还可以的工作，同事和领导都很好。
1: 嗯、环境太重要了
0: 啊，这太重要了，
1: 真的、
0: 啊。如果天天听了太多的吐槽的话，真的会很影响自己的心情。
1: 没错啊，所以呢，你看我们呢，就是也非常幸运有这么好的一个领导。
0: 没错，
1: 嗯，
0: 就带着我们积极向上，
1: 是吧？
0: 嗯，
1: 就希望领导啊，未来这个就是早上的给大家多做节目，多送欢乐。对吧？
0: 对，没错。
1: 为什么呢？我们不忍心看他从早忙到晚，
0: 嗯，
1: 是吧？更希望啊，他可以就是每天早上准时上节目，
0: 就晚上能准时下班，
1: 对吧？
0: 早上准时上节目，
1: 是吧？嗯、听友开心，
0: 我们也开心。
1: 真的就怕他太忙了，你想他一忙忙两周啊，
0: 对，
1: 我都是真的，我神龙见首不见，我都找不着他，我都真的见他我都得哭一场。我姐你太辛苦了，姐
0: 这个录下来
1: 啊，
0: 录下来明天早上记得发给领导听。
1: 是真的我都心疼你
0: 姐
1: 啊，
0: 明天也就是假期前最后一天了，
1: 是
0: 要不咱们也给自己放松一下，
1: 继续加来
0: 下了姐。
1: 佳佳过来。
0: 哎呀，
1: 姚旭你去。
0: 小太太说、啊、这苏主任多赚钱，这样好发奖金。
1: 哎呀，但是啊，的的确确也不能紧着咱就是苏总一个人忙啊，是不是？
0: 对，小龙也跟上。
1: 就每个人都想为他分担分担，多出一份力啊！也希望他啊，在兼具工作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生活和这个身体。
0: 哎，
1: 毕竟啊，是吧？这么好的领导，我们真的想跟他就走一路子啊！
0: 哎，看看时间呢，节目也到尾声了。
1: 嗯，
0: 祝大家今天晚上也一路好心情。我们明天虽然知道很多小伙伴明天可能下午就开始放假了，但是萨琪玛会一直陪伴大家到明天的七点钟。
1: 哈哈，真好啊！
0: 明天再见啦！
1: 明天见吧啊！
2: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3: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2: 书是美丽的，
3: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2: 书也是热情的，
3: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2: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

0: 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9: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的路段有苏通大桥双向董方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需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路网内的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良好，乘客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傍鹏程。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8: 江城武汉九省通衢，就像中国经济地理的心脏，汇聚四面风情，集结八方美食。在这里，寻常的食材能烹制出别致的美食，单一的食材能呈现出丰富的味道。江城的夜色是光与影的游戏，也是色与味的战场。在那些鳞次栉比的街边餐馆里，掌勺们孜孜以求的探索，伴随着老饕们的寻味之旅，演绎着一轮又一轮的宵夜神话。数十年前，以吉庆街为中心而兴起的宵夜文化早已遍布江城。街边小巷支起的棚子里，灶火一起，饭菜上桌，便开启了武汉生活的下半场。江城夜下，厨师们创新造味的精彩故事，正在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时空。夏小民是诸多宵夜排档中的掌勺人之一，从一份烧毛豆起家的雕角排档，到如今门庭若市的火爆店铺，夏小民和丈夫一做就是15年。
9: 我在河曲，你在前厅，今天前厅的生意也全员要负责，我在河曲
10: 的。啊，好，听你的。
8: 为了迎接夜幕中的寻味狂欢，大排档在中午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忙碌。

0: 你们把爪子煎过细一点，我们烧的肉入味一些，颜色也好看一些。
1: 出任掌勺大师傅的夏小民和所有武汉人一样泼辣直爽，身上有

0: 洒脱随性的江湖气。
1: 真好吃，妈妈吃。
2: 哟，张姐，包子怎么
3: 包子来的？包子，包子怎么的？你知道吧？我这也。
0: 老主顾驾轻就熟，自不必多言。除了欣赏他的为人之外，更重要的还是钟情于他独创的三样法宝：烧毛豆、烧凤爪、糯米春卷儿。寻常食材所创造出的奇妙味道，即便是在茶楼酒肆中行走频繁的人，也会为之驻足。
4: 一如既往，一如既往。
0: 所谓绝活，不过是用心。起初，夏小民并不会做菜，烧毛豆和烧凤爪是他在灶台间的启蒙。
5: 这个是阿庆的毛豆，是经过了骨骼板豆的真实的口味的回转，然后这个板的改改，之后最终进入就是那个味道。
0: 毛豆在夜宵摊上屡见不鲜，广为人知的做法是凉拌。另辟蹊径的烧毛豆是夏小民多年实践后的做法，赋予毛豆更为新鲜的味道。那是一种无法模仿的味道，融合了武汉人喜欢的咸、香、麻、辣、甜，既刁钻又奇妙，一下子把嘴刁的武汉人收服得妥妥帖帖。武汉人对凤爪也是极为着迷，或卤或烧或炖或烤，各色排档都能见到。夏小民对制作的工序极为认真，对使用的调料也深有研究。热油下料，翻炒焖煮，凤爪经过重重历练才能装盘上桌。浓稠的汤汁点缀上芝麻和葱花，鲜香麻辣，口感带劲，这是夏小民自创的武汉味道。
6: 我只能拿那个抓子，是自己的本文，咱一个糯米军卷，我一般都给找到点在家里，真过瘾。
0: 武汉街头的糯米多半以烧煤豆皮的样貌出现，经典之外的创新则在夏小民的糯米春卷中得到了体现。这是他为满足武汉老饕们追求重油重味的味蕾要求而量身打造的美食。糯米配鲜肉，用胡椒来增味提鲜，夏小民的糯米春卷口感松脆，口味咸辣，浓香中带着糯米的清香，酥脆里伴随着糯米的绵密，吃起来自有一番不同寻常的滋味。
5: 这个大金圆呐，当人有下锅，而且不用太大的火呀，要不然火大的话，外面熟了，豆里还是生的，所以最好是人有下锅，炸的东西又熟又脆。
0: 烧毛豆、烧凤爪、糯米春卷，三道寻常食材做成的家常小吃，在夏小民与众不同的烹饪技法之下，味道也变得奇妙起来，让人不得不叹服他的独具匠心。在武汉的宵夜排档中，女掌勺很少见，她以做代练，无师自通，积累熟客扬名江城，忙得脚不沾地，十年前买的衣服现在都是新的。
5: 打工的时候一个人要上四个楼，
0: 因为围着锅台转没时间陪儿子，夏小民被久不见面的儿子叫做姑妈。排档的忙碌已近尾声，但属于武汉的夜晚却并未画上句号。每当新的夜晚到来，排档内依旧人声鼎沸，寻味的人们

0: 走街串巷，探寻着寻常食材的奇妙味道。与武汉宵夜大排档上的花样翻新不同，塞上名城银川的宵夜舞台上，担纲主演的绝对是烧烤。烧烤师傅追求的是寻常食材口感上的新奇体验。银川，羊肉爱好者的天堂，盐池滩羊自然要在宵夜江湖挑大梁。在银川想要吃得尽兴，得先过烤羊蹄这道坎儿，它是出了名的难对付，烤起来劳神，吃起来费力，好这口的只追求释放的快感。当扯下最后的丸筋，缩掉手指上的油星，一种征服感油然而生。银川的宵夜江湖竞争最激烈的当属烧烤阵地怀远市场，上百家烧烤摊位行家里手隐身其间。下午两点，陈志宏和父亲已经开始准备晚上要用到的食材，从这个时候一直忙到深夜，这是宵夜人的作息时间表。
1: 把肉给咱拿过来，所有的肉加快啊，快快穿，该四五小时穿完就要完了。
0: 陈志宏兄弟三人，他排行老大，市场里的朋友都习惯叫他陈老大，虽然绰号听着霸气，但他在父亲面前却乖得像只小绵羊。
2: 表面上看起来挺和蔼，其实对我们严厉得很。在这的时候，我晚上有一点小活没干好，我们爹都动手打我了。
0: 今年38岁的陈志宏独自开店超过10年，是市场里公认的高手，但他烤起肉串来仍然小心谨慎，生怕出错。父亲威严的目光仿佛永远在身后注视。
3: 四香辣三个二两。
0: 陈志宏的店里烤的都是再寻常不过的烤品，烤羊肉、烤肉筋、烤生蚝，但从开门营业开始就一直有食客在排队，他们大多是冲着陈志宏的拿手绝活烤羊蹄而来。在陈志宏眼里，滩羊全身都是宝，但羊蹄才是最具挑战性的。点燃喷枪，温度瞬间达到800摄氏度。陈志宏处理羊蹄儿，坚持用传统方法火燎，绝不图省事儿使用火剪褪毛。处理羊蹄的讲究，最能看出烧烤师傅的段位。豁开羊蹄，藏在蹄缝间的白色毛囊看似无害，实则后患无穷，再费功夫也要去个干净。
3: 这两个蹄啊，中间是羊毛钉，有点难割，但是也必须要把它处理干净，要不然人吃着会拉肚子的。
0: 卤羊蹄是银川人最普遍的吃法，卤制要经过漫长的4个小时，这是陈志宏每天的必修课。如今陈志宏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但老爷子陈元海依旧不愿闲着。
1: 你这蒜苗今天新鲜吧？
4: 行，你看看吧，新鲜。
1: 啊，那好，那你一再给我找几句啊。啊。
0: 老人刀子嘴豆腐心，一辈子心疼儿子，即便如今已退居二线，还要发挥余热。
1: 你多拿点，今天多炸点羊排，但必须要拿肋条细的，颜色度高的，当然这个突然拿是。
0: 陈元海当年名扬怀远夜市的绝技烤羊排，从选材开始就下足了功夫。
1: 这个老板一宽了，就说明这个羊的精神也大了，岁数年龄也多了。我们这个都没2年左右呀，你看花开来里头这个肉质有多嫩，有多鲜艳，这面的肉特别亮，这颜色相当白，越白的羊肉吃起口感越鲜。方方的，咋这么大？两个肋条一砸。
0: 挑选羊排，陈元海严格要求尺寸，

0: 20公斤重的盐池滩羊是首选。由于盐池干旱少雨，土壤盐碱度高，却减少了羊肉中的腥膻味儿。
1: 它要喷时间一般要有籽的，要有肥的。如果肥的太厚了以后，这个肉就太有点腻了。必须从肉或骨头的这个中间穿过个，侧面这种穿过个那就不好烤了。现在吃不平，调料上不油出。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方寸之间的操作，即便出一个教程，旁人也未必学得会。生烤羊排的技巧，火候的把握极为关键。先大火锁住水分，待肉色变深，转为小火，均匀撒上烧烤三宝：孜然、辣椒、盐，慢慢翻转，使其入味。陈元海用尽毕生所学，烤好的羊排绝对让人上瘾。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陈志宏卤制的羊蹄儿终于可以出锅了，酥烂香糯，淋上蒜泥和醋，解腻提鲜。但仅仅是蒜泥羊蹄儿，还不足以让人获得身心解放的满足。如今，银川的年轻人对宵夜的选择越来越多，在怀远市场中转一转，陈家的烧烤只是其中之一。然而，日益激烈的竞争，并没有让陈志宏乱了方寸。烤卤过的羊蹄儿，就是要放大咀嚼的快乐。火烤，使软烂的表皮再次恢复弹性，在介于焦与糊的微妙瞬间，最快速度离火。
5: 火太硬的话，烤出来容易烤老；火如果要相对的特别慢的话，也容易烤老，所以要把火候要把握好。
0: 卤羊蹄儿摇身一变，就成了解馋单品——烤羊蹄儿。啃羊蹄的时候最好放下矜持，皮的滋味，筋的弹性，烤的焦香，卤的回甜，会让人忘记整个世界，眼里只有一条连骨的大筋，吸引着食客一口撕扯下来，狠狠咀嚼，剩下一根光溜溜的骨头，最后一定要缩掉手指上的鲜香，洒脱地喝下一口啤酒，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就都不算事儿了。这几年，陈元海的牙齿已经啃不了烤制的羊蹄，未来陈家烧烤的重担也要逐渐落在陈志宏的肩上。
1: 觉得咱必须要把这做得最好，尤其要蹄子要拍，是咱们家里头一直传下来的，你们不能把这个忽视了。
0: 凌晨，还没有过足瘾的食客对烤羊蹄仍然恋恋不舍，陈志宏也拿不准这炉火还要生多久。但每当想起父亲的嘱托，一天的疲惫就会变成满满的成就感。牙好胃口才好，爱宵夜的人对此最有发言权。烤羊蹄、烤羊排之乐，就在于那一口尽情咀嚼的快乐。不论是传统做法还是新晋潮流，中国的宵夜摊儿永远不乏惊喜。食客与厨师共同讲述着烟火中的市井故事，这是属于夜晚的传奇。当身在大西北的人们沉浸在烧烤摊档上忘情咀嚼时，地处西南的人们

0: 20年前，特立独行的徐崇志在牛华镇开了一家麻辣烫店，最近刚刚交给了女儿徐媛媛打理。
1: 讲这短路的钱是要学一下，不然的话，你在长路就要使劲，使劲就把面上的盐抹掉，就拉掉了一部分，这样子味道收要收一点印象。
0: 虽然女儿已接手小店，但徐崇志还是会经常来店里帮忙。一旦看到有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他就会当场向女儿指出，尽口宛如当年指导女儿做作业。
1: 另外长廊锅呢，稍微煎炒用的空间之类，今年的主灶不应该有一根。
0: 徐崇志的麻辣烫独具特色，眼前的烧杯、尺子、电子秤全是徐崇志的看家法宝，每一碟蘸料必须上秤，几十种香料精挑细选，仔细称量，每一片牛肉也要用尺子仔细测量，判断什么样的尺寸穿到竹签上最容易入味。他做麻辣烫更像是一场科学试验。徐崇志退休前是机械厂的工程师，习惯用数据量化处理事情，他这样的行为在很多人看来难以理解，枯燥乏味，但他却从中体会到了无穷乐趣，甚至还写了30多首关于麻辣烫的打油诗。一根竹签半头尖，披红挂绿支撑天，五彩盘里游三遍，笑谈声中醉八仙。徐崇志用一首打油诗形象地刻画了乐山麻辣烫的特点。不会写诗的工程师做不出最好的麻辣烫，是同行对徐崇志的调侃，也是赞许。麻辣烫的锅底菜籽油、牛油73配比，菜籽油性温作为主要油脂，牛油醇厚，能在汤底表面形成油膜，是麻辣烫烫制的关键。
1: 将这个油飘起来的味道往鼻子里面散，散了如果闻到还有生的清油味道就不行。
0: 与四川当地的火锅不同，麻辣烫的底料更为清淡，并不过分强调辣椒的使用。
1: 我们这里下的是姜末和蒜末，我们的姜末蒜末要抓到这个金黄，蒜末或姜末里面的有营养的物质就充分融到这个油里面去了。
0: 30年间，每一道工序徐崇志的要求都极为严苛，对于麻辣烫近乎偏执的追求也感染到了女儿徐媛媛。牛肉切到什么程度最嫩，父女俩颇有心得。
2: 我们切的一般长度就是3到4公分，厚度呢就是2-3毫米，如果切厚了的话可能就没那么嫩，切薄了的话它很容易烂，横着纹路是开条，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筋，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是因为呢，它云雾缭绕，气象万千的自然景观啊、哦，还有呢，更有那个远眺山水之间的那个大气开阔的视野。然后自古以来呢，北高峰呢就深受游客和乡客的喜爱。哇，来这边的人真是络绎不绝。那因为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哇，这条长长的索道呢，就将城市与这座山峰呢，哇，紧紧的相连，那让我们来到山顶这边呢就更加的便利。那登上北高峰呢，哇，确实呢是俯瞰西湖全景的最经典最开阔的视角之一。哇，一上来我们可以看到西湖如一幅立体的山水长卷就在你的山脚下，哇，徐徐展开，会把整个西湖呢尽收眼底哟。碧波万顷的西湖水面，哇，波光粼粼，苏堤还有白堤两条的绿带呢蜿蜒在其中，哇，将湖面呢巧妙的分割，哇，还可以看到山塘映月湖心亭，晚宫墩，哇，三座小岛点缀在湖心，哇，这真的都清晰可见。远处还可以看到雷峰塔与宝柱塔隔湖相对，哇，一南一北，哇，成为画面中最醒目的地标。哇，近处是葱郁的群山，远处呢则是杭州城鳞次栉比的楼宇，哇，湖光山色与繁华的都市呢完美的交融。哇，在这个山顶观景台上看西湖全景真的是太值得了，哇，真的是太棒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哇，会来到了就是天下第一财神庙灵顺寺。那灵顺寺是始建于东晋咸和年间，就是公元的326年，是由印度高僧慧理禅师所建，是杭州呢最早的名刹之一。然后北宋初年呢，寺内呢他就开始供奉五显财神，此后呢民间呢称此为财神庙。哇，形成了佛教文化呢与民俗文化融合的一个特色。哇，因为他呢供奉财神非常灵验，然后呢明代的著名的书画家徐渭曾来这边呢登山游寺后呢，哇，还亲笔题写了天下第一财神庙的匾额，哇，高悬至今。那寺庙呢除了供奉弥勒菩萨、释迦牟尼等佛像外呢，还供奉了财神真君赵公明、五财神关公、文财神范蠡、华光财神以及藏传佛教五姓财神等。殿内还供奉了比干、地藏王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还有济公禅师等。哇，参拜呢我们就按照庙里会有一个顺时针的方向来参拜各殿。哇，真的是一次拜足各大神。登上北高峰呢，然后呢我们登高万远，然后就揽进西湖的山色，心有归宿。哇，看了风景呢，心胸呢就会顿时的开阔。哇，便是好风景。哇，山顶的灵顺寺真的人气非常旺，因为呢这里就是天下第一财神庙之称。 然后往来的游人呢都是虔诚祈愿，求财之外呢更是求取一个心安期许。我们呢就是希望呢所愿所求都能够达成，所行皆是坦途，岁岁平安，万事顺遂。台湾朋友们啊，我是强烈推荐，如果有来杭州自由行的台湾同胞们，走过路过都不要错过天下第一财神庙林顺寺，五百五波比哦。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

0: 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友们合理使用灯光，提高警惕，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9: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说起老师，我想大家都会想起我们人生中某些记忆深刻的师长。而这本书的作者，美国著名的博物学家、自然主义者塞蒙哥马利，他说呀，除了那些之外，他的大多数的老师都是动物。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今天就从他这本《我亲爱的动物朋友》中去一探究竟。这本书是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书中塞蒙哥马利记录了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13个动物朋友，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他们其中的几个。先来看这张照片，这是年幼的塞蒙哥马利和一只叫做茉莉的黑色苏格兰梗。咱们先来做个小科普哈，苏格兰梗它是一种聪明、勇敢、力大无穷而且独立忠诚但是并不温顺的狗，所以实际上呢它不太适合给小孩子做伴侣动物，但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懂这些。就这样，苏格兰梗茉莉就来到了塞蒙哥马利的身边，而且还影响了他的人生。书中说，这茉莉时刻保持着猎犬的那种天性，哪怕是一次游戏，他也会当作一次捕杀的练习。书中写了当时他和蒙哥马利一起玩球的情形，他喉咙深处发出的低吼声敲打着我的胸腔，我看着他一路刨开网球场上的红土追赶，而球就在他鼻子前面一点的地方滚动，但他总能将球逼入绝境。当他用长长的白色犬牙刺破猎物的肺部后，球泄了气变小了，他就可以张开强壮的下颚将其全部咬住并撕成碎片。球被摧毁后就像被破冰锥刺穿过一样，茉莉这强有力的存在彻底征服了塞蒙哥马利，至今让他心怀敬意。所以他这样说，许多小姑娘都崇拜自己的姐姐，我也不例外，只不过我的姐姐是一只狗。蒙哥马利他追逐着茉莉，着迷地观察她，模仿她，希望拥有和这只狗一样的嗅觉和在黑暗中看清一切的超能力。他想象着有一天能和他一起离家出走，到森林里每天去看啊闻啊哇四处探索，去了解野生动物的秘密。您看啊，这生命真的是很神奇。
11: 尽管是完全不同的物种，可是小狗茉莉身上那种无穷的精神力量却教会了赛蒙哥玛丽独立和勇敢，也教会她要去看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我们再来看第二张图，去认识这本书中作者的第二位朋友。这是一头叫克里斯托弗的猪，哎，左边是他小时候，右边是他750磅时候的样子。在我们一般人的认识里啊，这个猪呢一般是和蠢画等号的。这头名叫克里斯托弗的小猪又教会了作者什么呢？我们要从作者的婚礼说起。因为没有满足父母要他嫁给军人的愿望，所以赛蒙哥玛丽结婚的时候他的父母没有到场，父亲还和他断绝了关系。不久啊，作者的工作生活都出现了问题，他的父亲也因为癌症生命垂危。不难想象此时的赛蒙哥玛丽究竟有多糟。为了让他振作起来，他的丈夫收养了一只刚出生不久很瘦弱的一只鞋盒子就能装下的小猪。这只小猪啊，整天是兴高采烈的，好奇心很强，它非常擅长与人交流，经常是飞越猪圈跑到邻居家。当然这不仅没有带来麻烦，还让作者深受欢迎。这是为什么呢？他这样写道：因为当我赶到的时候，克里斯托弗已经赢得了邻家主人的心，他们挠着克里斯托弗的大耳朵，揉着他的肚子，或者好吃好喝地招待他。本书的作者赛蒙哥玛丽呢是一个社恐，因为对于大多数人谈论的孩子啊、车子啊这些话题他一无所知，所以他对各种聚会啊是避之唯恐不及。
12: 可是因为有了这只小猪克里斯托弗，
11: 他就有了谈资了呀。比如说小猪如何机智地逃出了猪圈，这只小猪它不仅能记住人，还能记得几年之前见到的人，它喜欢吃西瓜皮，很讨厌吃洋葱等等。很多人呢对这些话题都非常感兴趣，蒙哥玛丽呢就邀请他们来到家里一起吃晚餐看表演。很快陌生的邻居们都变成了他的朋友，有人给小猪送吃的，给他做小猪水疗，还有人为他唱歌剧。几乎每一个人包括蒙哥玛丽自己都爱上了小猪克里斯托弗。书中啊，作者是这样写的：他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爱，他告诉我们如何去爱那些生命赐予你的东西，甚至生命赐予你的甘水。作者在他的动物朋友们身上获益良多，这小猪宽广的胸怀和他庞大的身躯让他的感伤变得渺小起来。他去探望父母，陪父亲手术，尽管他的父亲一直没有说原谅他，但是能看得出来父亲很高兴。看似低级的生物却能够告诉我们深刻的哲理。其实啊，万物有灵，生命的高贵从来就不是人类所独有的。我们最后再去认识书中所写的他的另一个动物朋友，非常高智商的一种动物叫章鱼。他的这个朋友名叫奥科塔维亚，他和作者之间的友情非常特别，但是最打动作者的是他做了妈妈孵育小宝宝的事儿。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章鱼宝宝的诞生其实就是章鱼父母的催命符。奥科塔维亚他像每个章鱼妈妈一样全力孵育自己的宝宝，可他不知道的是，因为没有经过交配，所以他产下的卵根本没有生命力。书中写道，产卵6个月之后，奥科塔维亚仍然很强壮。7个月过去了，8个月过去了，尽管奥科塔维亚孜孜不倦地清洗着章鱼卵，其中一些已分解破碎掉落在观赏鱼缸的底部，但他仍然不放弃。9个月过去了，10个月过去了，奥科塔维亚始终如一地看护着章鱼卵，坚持活下去。读到这儿， 是不是既惊叹又心酸呢？所以作者塞蒙哥马利这样感慨说，与一只章鱼交朋友，不管友谊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让我明白，在这个世界和周遭的其他世界，以及世界之中的小世界，都闪耀着种种我们无法全然理解的光辉，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生机勃勃、圣洁、美好。这本《我亲爱的动物朋友》真的是饱含深情，触动人心。它告诉我们，认识来自另一个物种的生灵，能以神奇的方式扩展你的灵魂，而无处不在的动物老师能够无限地丰富我们的生命。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我亲爱的动物朋友》。

建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

0: 三三读书，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的这本书《山川纪行：臧牧野外日记》，就精选了臧牧从1975年首次参加青藏大科考到2000年，历时25年间的野外科考日记。他以绘画结合文字的方式，记录了青藏高原横断山脉等地植被呀、地理呀、气候啊、民俗等众多的鲜活的资料，展现了一位科学家眼中美丽的中国。翻开这本书，首先会让您赞叹的就是臧牧先生的那些现场写生。这些写生充满了自然的灵性和人文的情怀，同时还兼具科学性、艺术性。我们先来看这幅图，这是臧牧先生在西藏日喀则山南和林芝的考察日记。图一是对绰莫拉利峰自然环境和特有植物的记录，图二是对嘉峪河谷有花植物的记录，图三画的是朗县河谷植物，图四呢记录的是从林芝一路向东的返程路线。我们再来细读一下7月25号这一天的笔记。顺雅鲁藏布江东行，至朗县一带，河岸为卵石累积，杂以艾蒿，岸上及山脊谷地始见巨柏，主轴分支或不规则主轴分支，粗者胸径达1米左右。大路沿江右回行，木本菊科植物见多，景观多杂以灰绿色，山脊森林保护尚好。夜宿甲格湿布，青稞正熟待收。当天呢，臧牧先生还绘制了6种植物的形态，不仅是构图立体、惟妙惟肖，而且还加上了简易的配色，如实反映了不同植物类型和主要建群树种的巧妙组合。读臧牧先生的日记，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的科考经历，其实还能阅读到他的内心。1975年5月，他第一次去拉萨，就用画笔勾勒出了布达拉宫的背面。我们来看一下书中关于这个部分的记录。宫顶褐色者，系由金腊梅的根和部分茎干压扁于檐下，有透水和美观之效。墙上苔藓为牛口藓，即石黄医属第一。过了几年，1980年6月，他再次入藏，又一次画了布达拉宫。他写道：偶见飞鸟绕河回匝，已是高原之上春归夏至。晨起至布达拉宫前之公园，遥看该宫雄姿，写生一幅。读到这儿，您是不是体会到了臧先生对布达拉宫的喜爱和沉醉在科考中的那种喜悦之情啊？其实在这动人的科考笔记背后，还有着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臧先生最早不是研究苔藓植物的，1973年，为了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他从南京师范学院调到了他夫人所在的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要知道，云南是我国真菌资源的宝库啊，但是当时呢，昆明植物研究所没有人研究真菌学。后来在吴征义院士的建议之下，43岁的臧牧先生转了行，并且由此踏上了采集真菌标本的野外科考之路。而当时条件有限呐，缺乏基本的交通工具、野外装备，甚至连照相机都没有。臧先生的助手于思敏对于当年艰苦的科考工作记忆犹新，他是这么回忆的，他说：所里为野外科学考察所能提供的后勤支持，就是派一辆大卡车，把4条木凳子固定在车厢里。山区道路弯急崎岖，路面坑坑洼洼，长时间的颠簸，屁股上都磨出了水泡。先生衣服脱下来垫在木凳上让我们坐，但绝不容许我们使用标本纸和标本袋来垫坐。这段回忆已经足足见到他们当年科考的艰辛，但还不仅止于此啊。要知道，大型真菌考察得在雨季进行，为了获得无干扰情况下的真菌标本， 首选的考察地点是深

可行，下有竹杈如刀，上有千枝万叶，雨露滴流如泉，不睁眼则寸步难行。人隔六步之外，枝叶遮盖，不知路之何在。如紧跟前人太紧，则先行者所拨身边两旁的枝叶连水带枝，尽打在随行人的满脸满身。这艰难境况非同一般呐。而臧先生呢，仅仅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根本就没有在意。这样的乐观和坚韧不拔，让我们看到了他身上的那种科学精神。臧先生坚持野外科考33年，从无到有创建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隐花植物标本馆。到他去世的时候，馆藏的真菌、苔藓第一标本已经多达30多万号，其中由他自己亲自采集的真菌标本就是13800余号，苔藓标本有24500余号，第一标本1200余号，这是多么惊人的工作量啊！他一生命名发表了140多个新种，3个新属的高等真菌，其中就包括具有食用价值的干巴菌、金耳、多种牛肝菌等。山川即行呢，是一本非同寻常的科考日记。臧默的同事，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方瑞征研究员，他就曾经这样评价，他说，一页页生动鲜活的野外考察真菌写生，一幅幅生态景观、人文地理的画面，记录了他所见所闻的原始资料，也渗透了他对艺术的情趣和对周围事物的关注与热情。的确，山川即行是臧默先生个体人生的诗意记录，是他33年的坚持，更是这个浮躁年代无比珍贵的执着和美好。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山川即行。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今晚我们说电影，
6: 在2014年的10月24号上映的法国影片《超体》，是一部由法国导演吕克·贝松执导，美国好莱坞知名女星斯嘉丽·约翰逊主演的科幻动作片。这部影片在我国台北市取景，并且集结了美国老牌影星摩根·弗里曼、韩国知名演员崔敏植等。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和大家一起来听科幻影片《超体》的故事。这部影片已经获得吕克·贝松从事导演职业生涯以来，以及斯嘉丽·约翰逊除了漫威影片以外的最佳首映成绩。同时这部影片也成为了2014年集《沉睡魔咒》和《幸运》里的错后，北美市场又一部表现出色的聚焦女性角色的影片。影片的全球票房超过了3亿美元，成功刷新了吕克·贝松导演的个人记录。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欣赏这部精彩的电影。斯嘉丽·约翰逊扮演的 Lucy 是25岁的美国公民，在我国台北市生活和工作。她受到男友的欺骗，沦为

0: 运送毒品的毒骡，而这一切的幕后主使是韩国人张先生。张先生是一名黑帮大佬和毒枭。一次 Lucy 被迫把装有天价新水毒品 CPH4 的箱子交给了张先生，却意外遭到了监禁，而 Lucy 的腹部也被手术缝进了 CPH4。 受张先生的威胁， Lucy 和其他的三名毒骡要一起把毒品运到欧洲。然而 Lucy 由于腹部被人踢伤，毒品包装袋破碎了，使得毒品渗入到他体内的器官和血液。不过 Lucy 非但没有死亡，反而发现自己的体能和智能都在药物的作用下得到了飞速的提升，从而拥有了心灵感应、心灵遥感、心灵时空穿梭等不可思议的超能力。而且他能够控制让自己感觉不到疼痛，成为了一颗不折不扣的女超人。在轻易杀死绑架者并且逃脱之后， Lucy 来到了一家医院，她强行进入到手术室，并且把枪对准了手术室的医生。
1: 有人放了一袋药在我体内，我要你拿出来，袋子漏了。
0: Lucy 的惊人举动当即吓晕了手术室内的一名护士。
1: 马上动手。
2: 好的，我要先给你实施局部麻醉。
1: 不用了。
2: 好的，那我好的，冷静点，求你，不，把枪放下，我给你检查一下好吗？
1: 你介意吗？
2: 不。
0: 说着 Lucy 拿走了医生的手机。
3: 喂，
1: 妈妈。
3: Lucy 宝贝儿，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你那现在是几点呀？
1: 不知道，是晚上。
3: 等我一下，我把另一通电话说完。
2: 我接下来要进腹腔了。
3: 我来了，你没成天泡在 party 里吧？你答应过我会照顾好你自己。
1: 我在努力改正，妈妈，我正在努力。
3: 好吧，谢谢你今天突然打电话给我们。你爸爸很伤心，他很想你，他还没从健身房回来。平时你都是早上来的电话。
1: 妈妈。
3: 什么？
1: 我能感受到万物。
3: 什么意思，亲爱的？
1: 宇宙，空气，事物的震动，还有人类，我能感受到引力，我能感受到地球在转动，血管里的血液，我能感受到我的大脑，我记忆中最遥远的部分。
3: 亲爱的，信号不好，我听不清你说什么。你刚才说记忆怎么了？
1: 我戴牙箍时嘴里的疼痛我能记起，我发烧时你的手摸在我的额头上的感觉我记得，我抚摸那只猫，它的毛好软。
3: 那只猫？什么猫，宝贝儿？
1: 尾巴断了的蓝眼睛暹罗猫。
3: 亲爱的，你不可能还记得那个，你当时还不到一岁。
1: 我记得你的乳汁在我嘴里的味道，那个小屋还有液体。
3: 亲爱的，你在说什么呀？
1: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还有爸爸。
3: 亲爱的，
1: 我还想谢谢你在我脸上亲的无数个吻，我现在依然能感觉到。我爱你，妈妈。
3: 我也爱你，亲爱的，全世界最爱的就是你。
0: 这时，医生从 Lucy 的体内取出了毒品袋。
1: 还剩下多少？
4: 大约500克。
1: 我体内的那些多久才能排出体外？
4: 要回答这个，我得先知道这是什么。我缝了。
1: 缝吧。 CPH4 告诉我是什么。
4: 女性体内会在怀孕第六周时产生 CPH4， 产生的量非常少。对婴儿来说，它蕴含着能量，就像一颗原子弹。就是这种物质给胎儿必要的能量，让它能够形成完整的骨架。我听说过有人想合成这种物质，没想到真有人成功了。如果这真是 CPH4， 摄入这种剂量，我很惊讶你还活着。
1: 活不久了。
0: 说完 Lucy 离开了医院，同时她感觉自己的能力在无限增大。紧接着 Lucy 回到了张先生所在的酒店，打死了张先生的手下，并且用两把刀插进了张先生的两个手背。
5: 成长总是伴随着痛苦，就像小时候长骨头的时候浑身都疼。你相信我能想起自己长骨头时候的声音吗？就像这皮肤下面的研磨声，感觉一切都不同了。比如声音变成了我能够理解的音乐，就像流水。真好笑，过去我那么执着于探究我是谁，我想成为什么，然而现在我能进入大脑的最深处，看清事物的本质，领悟到赋予我们自我的是原始本能，其他都是障碍。这样有意义吗？就像你感受到的这种痛苦，它在阻碍你理解世界。现在你只能感受痛苦，仅此而已。其他人在哪儿？其他带着药的人，我需要那些药用作治疗目的。
0: 这时 Lucy 双手放到了张先生的头上，瞬间获得了他脑部的信息，得知另外三名毒螺的位置。最后 Lucy 在张先生愤怒的叫喊声中离开了酒店。而为了更加详细地了解自己体内的毒品， Lucy 联系到了教授 Samuel Norman。
6: 请说。
3: 诺曼教授，我叫 Lucy， 我刚读了你所有关于人脑的文章，我们要见个面。
6: 我所有的文章？好吧，我很荣幸这位小姐，但是我还是很难相信，我应该写了至少有
3: 6734页的文章，你想听的话我可以全部背给你听。
6: 你是 Emily 的朋友吗？这像是她开的玩笑，她在你旁边吗？
5: 不，我就一个人。
0: 这时诺曼教授对面的电视机里突然出现了 Lucy 的画面。
6: 你是谁？
5: 我刚才说了。
6: 哦， Lucy 对吗？没错，抱歉，
5: 我读了你关于使用脑容量的理论，虽然有点肤浅，不过方向是对的。
6: 谢谢
5: 教授。我的细胞在以非常惊人的速度繁殖，每秒产生数百万个，我现在无法精确预测我的死亡时间，但我恐怕只有不到24个小时。
6: 你想说什么？
5: 我想说的是，你的理论并非只是理论，我摄入了大量人工合成的 CPH4， 是我能够使用100%的脑容量。现在我用了28%，你写的那些是对的，一旦达到20%之后就会不断开启，剩余的部分不再有任何障碍，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我在开垦我的大脑。
6: 那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确实我花了超过20年时间研究这一理论，不过他们一直都是假设和研究设想，我从没想过会有人。你能控制你的新陈代谢吗？
5: 是的，我已经可以开始控制别人的身体，我也可以控制具有磁性的物质，电波，不是全部，只是最基础的。电视。
3: 电话。
5: 广播。
6: 太神奇了。
5: 我没有痛苦、恐惧、欲望，仿佛所有人性的部分都在消失。好像我离人性越远，万事万物的知识、量子物理学、应用数学、细胞核的无限容量，这些知识都在我的脑中爆发出来。我不知道该怎么

0: 如果你问我应该怎么办，你知道，当你回想生命最初的时候，我指生物演变最初的那一刻，第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细胞，生命唯一的意义在于传递已有的知识，除此再无更高的意义。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0: 如果你问我该怎么处理你那些不断增长的知识，我会说传递下去，就像每个细胞在时间长河里所做的那样。
2: 时间，是的，没错。我12小时内到你那儿。
3: 就这样，露西坐上了飞往巴黎的飞机。与此同时，露西联系了巴黎的缉毒办公室。
4: 喂，
2: 我手上有一伙药品走私犯的重要消息，我要和有管辖权限的人通话。
4: 啊哈，你很幸运，我就是这个办公室里权限最高的人。我们还是从头开始。
5: 你叫什么名字？
2: 听好了，皮尔德里奥，从桌子上下来，坐在椅子上，
6: 拿起你左手边的红笔，记下我说的每句话。
3: 看到桌上的红色圆珠笔，吃惊的德尔里奥沉默了。
2: 你那没有摄像头，快点，我没那么多时间。
5: 你说。
2: 我会发给你3个即将到达欧洲的人的详细资料，每个人都携带了1公斤违禁品，我要你抓住他们回收物品，我晚点会用到。
5: 东西是什么包装？条状还是胶囊？
2: 粉状，装在塑料袋里，藏在他们的肠胃里。
5: 你说什么？
2: 拿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那东西威力很大。相信我。
6: 收到了吗？
5: 收到。
2: 很好，我就指望你了。
3: 没有辜负 Lucy 的希望，德尔里奥很快抓捕了那3个携带 CPH4 的人。但是这时 Lucy 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由于体内药物的作用，她身体的细胞开始扩散，而唯一能够暂时保住她性命的方式就是服用更多的 CPH4。 在德尔里奥的帮助下， Lucy 找到了其余的 CPH4， 并且再次联系上了诺曼教授。
0: 喂，
6: 我是 Lucy。
0: 啊，是他，是他。你到巴黎了？
6: 是的，我到了。
0: 很好，很好，棒极了。是这样的，我现在不在酒店了，我现在在学校里，我自作主张叫了我的几个同事一起来讨论你的案例，都是各领域的尖子，而且十分可靠。
6: 我相信你。
0: 哇哦，谢谢。那么你能到学校这儿来见我们吗？
3: 还没等诺曼说完， Lucy 和德尔里奥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了。
0: 很高兴见到你。
2: 我也是。
5: 我是德里奥警长，
0: 真是幸会。让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同事，这位是卡迪耶教授，他是神经外科的。
2: 我知道他们都是谁。
0: 啊，那是自然。先生们，这位是 Lucy， 他是第一个。我是说，就像我刚才提到的，Lucy 小姐鉴于某种原因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由于她大脑中的某些部分被开启，使得他能够进入此前从未涉足的大脑区域。他拥有特殊能力。
7: 你能演示一下吗？
3: 这时 Lucy 把手放到了那个发出质疑声的科学家
2: 的
3: 身上。
2: 真皮座椅，后视镜上挂着塑料小鸟。
8: 你是如何获取这些信息的？
2: 通过电脉冲，每个细胞都认识并对话其他细胞，他们互相之间每秒交换1000比特信息，细胞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交流网络，再转而形成物质。细胞聚在一起组成某种形态，解散重组没有区别，本质都一样。 人类认为自己与众不同，所以把人类存在的理论建立在他们的独特性上。个体是他们的数量单位，其实不然。我们实行的所有社会体系都不过是一幅草图，一加一等于二，这就是我们认知的一切。可是一加一并不等于二，其结果既不是数字，也不是字母。我们把我们的存在套进人类的框架体系中，使它变得便于理解。我们创造了一个体系，用来忘却原先难以理解的体系。
0: 可如果人不是度量的单位，世界也不受数学法则的支配，那么支配一切的是什么？
2: 拍摄一段车加速的影像，无限加速播放画面后，车就消失了。那我们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它的存在？时间为它的存在提供了证据，只有时间才是真正的度量单位。它为物质的存在提供证明，没有了时间，我们就不存在。
3: 就在 Lucy 要进一步为罗曼等人讲解这些知识的时候，张先生和他的手下也已经来到了这所学校。为了帮助 Lucy 完成最后的过程，德尔里奥带人拖住了张先生。而这时的 Lucy 也决定把剩余的 CPH4 全部注射进体内。
0: 你确定需要这么大的剂量吗？我怕你挺不住。
2: 我体内的亚细胞会为保持它们的完整性而抵抗到最后一刻，为了达到最后几个百分点，我只能强行粉碎细胞，让细胞核暴露。
0: 这些知识 Lucy， 我不确定人类有没有准备好接受它们。我们太容易受权力和利益的驱使，基于人类的天性，这些知识也许只能带来动荡和混沌。
2: 带来混沌的是无知，不是知识。我会造一台计算机，把所有的知识载入其中，并想办法让你们获取信息。
0: 好，我只希望我们不会辜负你的牺牲。
3: 说着，所有的 CPH4 瞬间进入到 Lucy 的体内。这时他的身体变换出一种黑色的物质，在整个实验室飘散。 Lucy 穿梭时空回到过去，和人类最古老的祖先对话。正在这时，张先生拿着枪来到了实验室，并且用枪抵住了 Lucy 的头部。他按下了扳机，然而这时 Lucy 的超能力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 Lucy 瞬间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有他的衣服以及一台无形无状的黑色超级电脑。这时德尔里奥赶到实验室，开枪打死了张先生，而那台黑色电脑最终化解为灰烬。不过诺曼教授从中取出了一张黑色巨大的闪盘，而德尔里奥的手机也收到了一条短信，是 Lucy 发来的：我无处不在。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流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述的是电影《超体》。导演吕克贝松表示，影片的构思在他脑海中酝酿长达十年之久，而这部影片也是吕克贝松执导的影片中使用特效镜头最多的一部，总数超过了1000个。吕克贝松曾把超体描述为这个杀手不太冷，再加上盗梦空间，再加上2001太空漫游的结合体。所以影片超体中不少镜头都是在向那三部经典致敬。另外吕克贝松也在片中客串登场，他扮演了一名巴黎医生，和其他三名毒品走私者一起被逮捕，后来被韩国黑帮所杀害。尽管不少媒体报道声称最初安吉丽娜·朱莉接演了《超体》这部影片，但是这一说法却遭到了吕克贝松本人的否认。吕克贝松说，他仅仅面试了几名女演员之后，就被斯嘉丽·约翰逊的表现打动了，并且因此确定由斯嘉丽·约翰逊出演 Lucy。 好了，《超体》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编辑张雅丽，录音师罗潇潇、乐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父。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

0: 您又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0: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0: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1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 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

0: 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FM 幺零三三，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三点三。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幺零三三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南方二重唱相知相守。南方二重唱组合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这首歌似乎也慢慢被人们忘记，但这并不影响这首歌当年被听众的青睐。这首歌的配器充满浪漫的回忆，木吉他配手风琴的风格，把我们带回到一个充满往日记忆的年代。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想你，请在0:03余澄清。

想你醒在0:03，庾澄庆。时光的洪流滚滚向前，可它始终是记忆里无法磨灭的存在。不知道在同一片夜空下，它是否也会偶尔忆起往昔，不知道它如今的生活是否被幸福填满。庾澄庆的这首歌在不经意间悄然拨动心底最柔软的那根弦。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的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江美琪，双手的温柔。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爱一回伤一回，来自游鸿明。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人们在感情世界里的挣扎和坚持。游鸿明的歌声里，我们听到了爱情的苦涩，但也不会一直陷于过往走不出来，即使受伤也会愿意为了真爱再次尝试，也许这就是爱的力量。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花样年华，来自梁朝伟、吴恩琪。

样年华，来自梁朝伟、吴恩琪。就让这一刻暂停，都怪这花样年华太美丽。在花样的岁月中，我有优雅永不过时，我有浪漫至死不渝。小弟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Oops, I did it again. 天哪，我又做了一次。来自 Britney Spears。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张国荣追。1994年，陈可辛执导爱情喜剧电影《金枝玉叶》，戏里戏外，张国荣一个表情或一个动作，都是一个或悲伤或喜悦的故事。那时的张国荣正值芳华，搭配青涩又独特的袁咏仪，二人演了一段漂亮的爱情故事。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我们总以为最美的风景或许是远方的山川湖海，但在这首歌里，最美的风景不是看过多少风景，而是遇见了那个让你眼里有光的人。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给自己的情书，王菲。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相见恨晚，彭佳慧。彭佳慧的声音中有泪，有爱，有恨，还有痛彻心扉的残酷。而在这凄美的歌声之后，是相见恨晚的遗憾与无奈。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 Starship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来自 Starship. We can build this thing together. Standing strong forever. 永远坚定地站在一起，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低谷时的支撑，有时只是一句坚定的鼓励，一段昂扬的旋律。当我们遭遇困境，陷入低谷的时刻，这首歌更像是一剂勇气良药。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新生来自邝美云。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光阴的故事，张艾嘉。张艾嘉的童年专辑是张艾嘉同罗大佑的第二次合作，也是罗大佑以音乐制作人身份制作的第一张唱片。这首歌被翻唱多次，但原唱张艾嘉的声音在真正的穿越光阴之后，唱出了每一个人对美好时光消逝的留恋。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张学友，离人。

0: 颗心有熄灭。
1: 张学友离人，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心又熄灭。离别是场盛大的凋零，每一次转身都像熄灭了一盏照亮归途的灯。就像童年时走散的玩伴，青春期错过的恋人，或是突然消失在生命里的至亲，他们离去时仿佛抽走了我们生命中某片璀璨的星光，但那些曾照亮过我们生命的光永远不会真正消失。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卡门，叶培。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来自迪克牛仔。一首老歌勾起太多回忆，有时候回忆会感觉幸福甜蜜，有时候回忆会突然涌上一丝伤感。时间一去不复来，爱又怎么可以重来呢？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 Vincent 文森特，来自奇遇。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听听见风，

0: 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你的眼睛，熊天平，许茹芸。许茹芸的云式唱腔加上熊天平的清澈嗓音，这是华语歌坛对唱里的绝配，就像两束光互相映照，把爱里的执着、委屈与守护都唱得克制又滚烫。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蔡琴，太阳出来了。

太阳出来了，才行。太阳出来了，天光铺满大地，世界重新变得明亮而有序。可有些人的心却依然停留在昨夜的黑暗里，不是不愿迎接白昼，不是不愿放下过往，而是伤痛太过深刻，让我们变得敏感、胆怯、小心翼翼。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品冠最想念的季节。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张惠妹听海。众多关于海的作品当中，大多数是看海，唯有这首歌大海是可以听的。原来大海的包容性如此之广，也正如此才抒发了深沉的爱恋。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对不起，我爱你，1983。

对不起我爱你，来自1983。这首歌的原版是中岛美嘉的《雪之花》，悠扬又略带忧伤的旋律将爱情与冬天交织，描绘出雪花纷飞中那份纯粹又温暖的爱意。随着这首歌的热播，它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多次翻唱，每个版本中那一份伤感的味道总是能深深打动我们的心。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 How deep is your love? 你的爱有多深？来自 Take That。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3: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阴天来自莫文蔚，经典的词曲和诠释让这首歌不出所料地迅速流行起来，里面的词句声声扣动人心，感情不就是你情我愿，最好爱恨扯平，两不相欠。这么多年过去了，看过爱情流逝，就像看一朵花枯萎，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抱以长久的沉默。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恋爱频率来自许志安、许慧欣。

恋爱频率，来自许志安、许慧欣。许志安和许慧欣的合作如同化学反应般产生甜蜜火花，让整首歌的旋律都仿佛热恋时的心跳，让人们默契地沉醉在这恋爱的小确幸中，享受心动的感觉。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志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You raise me up， 你鼓舞了我，来自 Josh Groban。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猜不透，来自叮当。越是在乎的人越是猜不透，这句歌词道出爱情中一个令人揪心的真相。我们总是对深爱的人抱有极高期待，渴望每一份付出都能得到回响，然而被爱人的心思却总是难以琢磨，让人带着无奈一边受伤一边探索。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My Way 来自张敬轩。

My Way 来自张敬轩，这首歌的旋律简洁流畅，朗朗上口，搭配上励志的歌词，有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只要拥有坚定的信念和面对困难的勇气，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实现梦想。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就让这首歌来自张震岳、侯佩岑与 MC Hot Dog 热狗。就让这

0: 父王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姐姐来自张楚。张楚能将生活上的困苦描绘得很动人，也能将挺稀松平常的事情描绘得很美好。张楚笔下的姐姐是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人家的姐姐，勾起人们对姐姐的回忆。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Hero 英雄来自 Mariah Carey。

Hero 英雄来自 Mariah Carey。 1992年 Mariah Carey 与制作人 Walter Afanasieff 计划为达斯汀·霍夫曼的电影《小人物大英雄》创作主题曲，原本交由其他人演唱，创作完成后大家认为这首歌最适合 Mariah 自己演绎，最后这首歌没能成为电影的主题曲，却成为 Mariah 标志性的代表之作。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与你到永久，来自伍佰。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苏永康《爱一个人好难》。听这首情歌的时候，每个人或许会想起自己的爱情，你爱他，他不爱你，又或者没有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这都是爱的折磨。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爱似寂寞，蜜雪薇琪。

埃斯基摩蜜雪薇奇，把爱比作埃斯基摩人生活的白色世界，给人一种纯净又孤独的感觉。在爱情里，我们有时会像置身于茫茫雪海，孤独又迷茫，而流下的泪水就像冰冷的雪花在空气中飘散。这种孤独感是很多人在爱情低谷时的真实写照。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薛岳，失去联络。没有你

0: 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北京时间00: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7: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想听，心里急流暗涌，脸上风平浪静。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北京时间1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Come on，
3: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3: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4: 爸爸妈妈我爱你。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

0: 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始终交通广播FM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0: 之后，
1: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胡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北京时间4点整。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0: 灯。
1: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王菲，闷。随性的唱腔里藏着最清醒的独立宣言，我不要安稳，也不要牺牲。他唱的不是叛逆，而是每个现代女性都渴望的不被定义、忠于自我的爱情态度。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 Tell me 来自潘玮柏、徐杰儿。

Tell me 来自潘玮柏、徐杰儿。Just tell me 为什么眼神有话要说，是不是你想要认识我？简单的歌词却唱出了很多人在遇到喜欢的人时心里有话却不敢说，只能用眼神去暗示。现在想想真是美好又单纯的时光。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Shape of my heart 新的形状，来自 Backstreet Boys。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 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情歌，来自梁静茹。唱歌是最温柔的武器，说话讲完就过了，唱歌却是用优美的旋律温柔地表达想说的事情，还可以一唱再唱，人们也愿意反复听下去。梁静茹一直是离不开爱情的女生，而她唱过的这些情歌，每一首都伴她度过人生许多不同的阶段，帮助她一次又一次走出伤痛，找到乐观坚强的未来的自己。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张卫健，一辈子一场梦。

一辈子一场梦，来自张卫健。这首歌是电视剧《小宝与康熙》的片头曲，张卫健真实不虚地唱出了韦小宝的洒脱感，有种云淡风轻好过功成名就的潇洒姿态。开心最重要，心思沉重的算计反倒不如简单直接点，纵情高歌，享受快意人生。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李宇春，蜀绣。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

0: 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来自童安格。这首歌是童安格的创作，很多人误以为原唱就是童安格，其实裘海正1987年就录制发表了这首歌，可惜未取得预想中的效果。后来1989年童安格又将这首歌拿回去再度演唱，取得了巨大成功。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 Anywhere is 四处皆然，来自恩雅。

Anywhere is 四处皆然，来自恩雅。听着这首歌，就像是在经历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有甜蜜的回忆，也有分离后的痛苦与思念。每一次聆听，都像是在心底重新撕开那道还未愈合的伤口，让人痛并快乐着。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着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乱世巨星来自陈小春。

乐来营造氛围，能感觉到一种黄色月亮之下的迷幻场景。许多年以后，伍佰在演唱会上重新演绎了自己的作品，有着更多自己个人色彩，又是另一种痛快。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胡彦斌、萧亚轩进行式。

进行式，来自胡彦斌、萧亚轩。胡彦斌的嗓音厚重，萧亚轩的声线清亮，却在彼此的配合里唱出了最和谐的旋律。听着他们的合唱，仿佛置身于一段甜蜜的恋爱中，生活被染上缤纷色彩，连空气都弥漫着甜蜜。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林志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0: 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FM 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关注事故方面，G2513怀徐高速徐州段往淮安方向的204公里处，距离临东枢纽1公里左右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现场有一股车道可以通行，后方暂时没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4: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4: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4: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触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触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师傅，去东直门。
7: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6: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7: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6: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7: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2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6: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7: 好嘞。
2: 防止2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8: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
9: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两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我刚来的时候，龙仔说，你不说要穿耐克的吗？
1: 哎，
0: 我跟你说，我今天啊，差一点点迟到，是因为什么？
1: 怎么着？
0: 就是因为在衣柜之前
1: 挑衣服呢，
0: 挑了半天。
1: 对。就有点那个衣服见玉迷人眼了。
0: 哦，不是，是有好的寓意。
1: 怎么着？
0: 这个上身穿的是冠军。
1: 哦，今天穿的是冠军。
0: 因为今天大家不是中考吗？
1: 哦，
0: 上身穿冠军，下身穿耐克。
1: 好，
0: 你看看，又让大家就是又对又冠军，美好的寓意。
1: 朋友们，我跟你说啊，平常他也穿运动服。今天更是运动服了，这是啊！
0: 今天主要是想给大家就是、
1: 好的寓意啊，
0: 好的寓意送给大家，
1: 好的寓意啊。
0: 鞋阿迪达斯就是说
1: 啊，
0: 寓很压箱底的难题，
1: 阿迪打死他，
0: 打死，打死那道题。
1: 对，今天呢，咱们就是来讲一讲。你看啊，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对成绩啊、中考啊，肯定是越来越重视，对吧？
0: 那当然了。
1: 但是呢，随着年纪的增长，可能有些事情看得越来越淡一些。
0: 哦。
1: 那今天的四位当事人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随着年纪的增长，你越来越看淡了哪些事情？
0: 行。
1: 你也可以来说说看，你越来越看重了哪些事情？
0: 我越来越看淡
1: 啊，
0: 就是和一些人的交际。
1: 哦，和一些人交际。
0: 以前就是我希望和天下人都是天下第一好。
1: 哦，现在就是天下倒数第一好也没关系，是吧？
0: 现在和有些人天下倒数第一好也没关系。
1: 啊、哦，没事没事，他会造你的谣的。
0: 对，我以前就想和所有人都天下第一好，现在什么和大瓶子啊，
1: 对，
0: 不天下第一好。
1: 好，天天说恭喜啊，苏总本周全勤啊。
0: 是我给大家说，只要是我不没有什么就是户外的，社会上的一些事儿，社会上的事你们少打听啊。
1: 啊，就猫砂呗，说白了。
0: 猫砂昨天下午去了
1: 啊，
0: 然后我们就开始用一些新的核心技术啊，给大家上了一些功能性的东西啊，给小猫咪啊，
1: 对对对，
0: 就是都已经开始运作了。然后香味呢，本来我已经觉得很好了，但是我们的那个陶总就说他会有更好的
1: 哦，
0: 然后我们又开始试了。
1: 对对对，在测试当中哈。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就发现苏总啊，就是聪明又聪明，在这周真是。你说人怎么就会挑选那一周全勤呢？这周只需要4000就能全勤，
0: 就给全勤
1: 啊！天哪！
0: 还有这个星河说，上次夸苏姐穿短袖，都把她夸成翘嘴了，
1: 是吧？
0: 我就知道今年她不会穿别的了，不会。
1: 啊，
0: 就今天我真的是想了很多。其实今天我有很多的连衣裙可以穿，但是今天他们不说要有美好的寓意嘛？
1: 对啊，
0: 我才把冠军啊、阿迪啊穿在身上的啊。
1: 来，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另外呢，你也可以在我们开麦上来回复留言啊。开车的开，888这个软件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哎，
0: 我现在也是翘嘴
1: 啊，
0: 我现在嘴巴 AK 也能。
1: 谁掉你了？
0: 不是吊我了，他们说话很好听哦。
1: 怎么着？
0: 珍惜来，原来珍惜他说。
1: 哎。
0: 我知道早就已经没有三国了呀，
1: 啊！
0: 想不到电台的直播间还有貂蝉呢。
1: 好家伙！
0: 大眼睛双眼皮，一看就是万人迷。
1: 啊！还有貂蝉呢？
0: 哦，
1: 啊、
0: 早就没有三国了，怎么还有貂蝉呢？
1: 对对对对啊！
0: 说真好听，咱俩天下第一好。
1: 你没有天下第一，这么好哄，真是。
0: 对呀、
1: 啊。对，别哄了，朋友们，再哄哄成胚胎了，啊。大曹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逐渐了看淡了银亮这个事儿。
0: 哎，说的还挺文艺。
1: 哎，就是这些身外之物，但是我越来越看重金子了。
0: 啊，是的，它毕竟贵。银的不爱了是吧？
1: 银亮已经逐渐看淡了、但越来越爱金子了
0: 啊。
1: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这是啊，现在爱金子了吗？
0: 是是是，我发现了、我小时候觉得金子俗、金子土，
1: 是
0: 我那就是有也不是泰山、我那就是不成熟，
1: 那就不懂事儿的时候。
0: 哎，对，那是
1: 是不是、
0: 多少对金子有点冒犯和看淡我现在看得特别重、
1: 对，现在逐年定投，
0: 对，
1: 逐年定投啊！
0: 对，
1: 来，各位，随着年纪的增长，你越来越看淡了哪些事情？就以前那些事情你看得蛮重的，但你现在好像 放平心态了，就觉得还行，反正这是啊。
0: 你看现在大家都开始来了夸我了。
1: 哦，说什么呢？
0: 土地婆说我躲在被窝里看主播聊天，
1: 哦，
0: 我心情很好。
1: 是吗？
0: 珍惜说小蛮腰大长腿，在我心里你最美。一滴赤派，一滴赤澎湃说，
1: 啊，
0: 请问一下主播每天七点十分都开播吗？
1: 每天
0: 啊。工作日啊，
1: 工作日每天
0: 休息日不播的啊。
1: 对对对对，不能说做到满勤，但也基本全勤了。
0: 哎，对对对，这正是全勤呢。
1: 哦，好家伙，怎么画风都变了？
0: 对呀，
1: 啊，
0: 不太习惯了。
1: 对对对，
0: 他们以前都是讽刺我为主的
1: 啊。
0: 哎，
1: 对，
0: 自打我又把美好的寓意送给大家，大家也把美好的寓意送给我，这就叫回响。
1: 就随着这年纪增长吧，就看到这种留言吧，
0: 看不淡，看不淡，看不淡。
1: 看不淡这些了，
0: 越来越看重这些了，就爱听好听的话了。
1: 哎，
0: 人家说四十而不惑
1: 啊，哦，
0: 五十而知天命
1: 啊，
0: 哦，我就四十而耳根软，
1: 耳根软了。at 他说，我想了想，我自己是不是看淡了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我好像也不是看淡了，我是得不到，所以我没招了。
0: 对，
1: 没招了。
0: 是的，
1: 哦，
0: 前段时间生活工作中也遇到了一些事情。
1: 哦，
0: 在我在那坐着在思考怎么处理的时候，
1: 你是要看淡了吗？那会儿
0: 当时我们会台就说，苏你真行
1: 啊，
0: 我觉得你当时胸有成竹。
1: 哦，
0: 我说我当时真的是没招，
1: 不是没招了。
0: 你看到我看似平淡，实则我已经疯了。
1: 对，我没办法。
0: 哎，
1: 啊，我坐在那里没有办法。
0: 还有小兔子这位朋友说，
1: 对，
0: 主播突然夹起来了呢。
1: 啊，被夸的这是啊。嗯，来看一下，天天说苏总呢，要是貂蝉的话，
0: 嗯，
1: 那么请问旁边的这位是
0: 吕布的赤兔马。
1: 哦，一听就是个高级牛马。啊，
0: 对，
1: 对，
0: 能跑。
1: 哎，高级牛马，
0: 高级牛马。啊，
1: 哎，前两天我正好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我看着前面的开车人特别特别的慢，这是。
0: 啊，
1: 我想这车怎么开这么慢？我是不是得往前？就是走一走，
0: 哎，
1: 他那车后边写的是别急，这一生都是牛马。
0: 对，牛都是牛马了。
1: 对，我又觉得
0: 这么着急入槽干啥呀？
1: 对，所以不用着急，这是啊。三哥说，我现在看淡的事儿啊，我越来越看淡钱财这个事儿了。
0: 是哦，
1: 对，够花的就行，
0: 是啊，
1: 你要那么多干嘛？
0: 毕竟也挣不来。
1: 是，三哥看似是看淡了，是因为三哥他
0: 没招了。是吧，
1: 他没招了。
0: 而且还有很多的朋友问，是不是苏苏？就是苏苏
1: 啊，就是苏苏。
0: 遇见徐州就是苏苏，就是你听的那个苏，
1: 啊，
0: 就他们说了一生苏，一生情，一生有你天会情，就，
1: 哦，从哪来这些顺口溜这是啊。
0: 而且还有说明天又是周五了，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嗯，主持人给我们带来了欢乐，麻烦大家给点点关注，点点赞啊。
1: 哎，
0: 今天的话
1: 谢谢朋友们啊，啊，
0: 今天感觉我在中考，他们在给我加油。
1: 对对对对，今天是什么情况吗？
0: 对呀，啊，
1: 什么日子？
0: 我其实穿了个冠军，就小朋友们能够考得好的成绩。
1: 对
0: 啊，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随着年纪的增长，你越来越看淡了哪些事情啊？
0: 嗯，
1: 7433说，朋友义气，
0: 朋友义气，
1: 以前觉得这个事儿特别重要嘛？
0: 对，你怎么能不讲义气？
1: 对，现在感觉要反正朋友就平心处就可以。
0: 对，反正
1: 是吗？
0: 不要对朋友要求太多。
1: 哦，对对对，嗯，相互不要要求太多。
0: 对
1: 对，大家担子相互轻一点也可以。
0: 对对 对, 对，
1: 好不好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你越来越看淡了哪些事情？你觉得这事儿没前几年那么重要了？
0: 你看我说的好多话，嗯，大家也开始认同了。
1: 哦，
0: 这位叫做白开水不加糖的说，
1: 哦，
0: 我跟苏姐差不多。
1: 怎么着啊？
0: 越来越看淡周围人对自己的看法了。
1: 你等会儿，你周围人不就我吗？
0: 对啊。
1: 啊，
0: 我就越来越看淡了。
1: 哦，
0: 他说我啥都行，
1: 是吧？
0: 他说老说我爱喝豆浆，我就承认。他说我不全勤，我也愿意。哎，对吧？
1: 就承认。
0: 以前老觉得别人说你不好，你就会自我怀疑，开始内耗。
1: 哎，哦，
0: 我现在觉得不值当的，
1: 是吧？
0: 地球离了谁都转。
1: 哎，
0: 不要因为别人一句话内耗自己，浪费时间，不如干点快让自己开心的事儿。
1: 嗯，
0: 看淡了也孤独，因为自己人生到最后都是一个人。
1: 哦，
0: 要学会习惯。
1: 哦，有道理哈，就是要学会那个自己享受那个过程。
0: 哎。
1: 哦，
0: 嗯，
1: 跟你们说这话题感觉差不多要结束了。
0: 没有
1: 啊，
0: 这只是看淡了一些事情。
1: 嗯，
0: 你看这个叫做杨说，
1: 啊，
0: 苏90后他们都说听了你节目长大的，是真的吗？苏苏，
1: 对对对，
0: 我看淡了。
1: 对，我
0: 过来喊我阿姨、老阿姨、婶儿多了是了。
1: 对，我小的时候是听那节目长大的，后来是听那节目长头发的。
0: 对呀、
1: 啊，对对对，
0: 这是好多小伙伴、小的朋友都是听的节目长大的，这不是、
1: 哎、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陪伴呢？
1: 啊、对呀、啊，
0: 最长情的告白呢？
1: 啊，但是呢，随着年纪的增长，人会看重一些事情，也会看淡一些事情。
0: 嗯，
1: 那在你看来，哪些事情你看得越来越重，哪些事儿你看得越来越淡了呢？
0: 哎，
1: 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3: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4: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娱乐海鲜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这怎么还有找后账的朋友呢？
1: 谁找你后账了？
0: 刚刚这位小伙伴星河说，我中考你要是像今天怎么穿，我至于现在还当牛马吗？
1: 哦，
0: 你说的嘞，现在咱们能相遇那说明啥？
1: 说明啥？
0: 都是牛马。
1: 哦，
0: 牛马为何难为牛马？
1: 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起这么早，
0: 就是，
1: 然后让牛马们开心，我们是饲料，
0: 我们还不如牛。哎，但是还有朋友说的很好 啊，说这个娱乐好心情节目，
1: 哎，
0: 特工说，这节目跟奶粉一样，
1: 怎么着啊？
0: 能让所有人长大，能给所有人营养。
1: 我们是微微豆奶，
0: 欢乐开怀
1: 啊！
0: 我们是奶粉
1: 哦。
0: 一般来说，我们就是三段奶啊。
1: 哦，
0: 不是一段，刚我哇嗷嗷待哺那个不行。
1: 哦，
0: 他起码得能听懂，三段就三岁以上。
1: 三岁以上，
0: 三岁以上小孩都能听。
1: 哦，
0: 两岁可能只能听个嘿哈嘿
1: 啊。对对对对，三段奶以上的。
0: 哎，三段，我们是三段奶粉啊。
1: 也就是说，他们还没
0: 断呢。
1: 有点不礼貌了，
0: 没事没事，都是个孩子
1: 啊，
0: 有时候智商差不多，跟没带孩子。
1: 行，朋友们，开开心心最重要啊！
0: 嗯，
1: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两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郝先生说：“苏，你知道我第一次听你广播还在上高中吗？”
1: 郝先生来了，
0: 郝先生，
1: 郝先生啊！
0: 那你现在呢？
1: 啊，
0: 你现在
1: 孩子已经上高中了？
0: 怎么可能？他要听我节目，他孩子都上高中，我还上幼儿园，你让我情何以堪？
1: 哎，别急啊，过两年孙子就上幼儿园，可快了，可快了，真是啊！来，各位，随着年纪的增长啊，你越来越看淡了哪些事情？
0: 嗯，
1: 这些事儿没以前那么重要了。
0: 嗯，
1: 你觉得你看得轻松了很多？这
0: 你说说看啊。
1: 来看一下，大曹说苏苏真的是三国的貂蝉啊。
0: 哦，这是此话怎想？展开说说，爱听多说。
1: 诸葛丞相就曾经说过
0: 啊，
1: 他从未见过如此美丽动人之女子。
0: 诸葛
1: 丞相就曾经说过，
0: 还见过我呢，
1: 见过貂蝉呢，
0: 啊，
1: 见过貂蝉呢啊！
0: 你看。
1: 哎，
0: 失敬了诸葛大人，
1: 是吧？
0: 今天是我貂蝉的，
1: 对对对，
0: 我封你为诸葛。
1: 哎，说实话，
0: 你本身好。
1: 我以前跟貂蝉接触的比较少一点，
0: 嗯，
1: 因为貂蝉的那个大招比较厉害。
0: 你说的是哪里的貂蝉？
1: 啊
0: 啊！
1: 我每次防不住，所以我看着貂蝉，
0: 你看的都是就是游戏当中的貂蝉，是吧？
1: 那可不嘛，真是啊！平子孙。那刚才谁夸他劝亲劝亲的？
0: 好几个呢。
1: 咱就不能接受点教训吗？真是，他哪次劝亲之后不是那周就出点幺蛾子？真是。
0: 你看我最近一段时间
1: 啊，
0: 我都是尽量能安排在下午的时候。
1: 就安排在下午。
0: 哎，基本上不安排在上午
1: 了。对，我听说了，因为我姐觉得就是有半个月没来，实在是觉得不好意思，
0: 想念大家。
1: 她决定到十月一号之前，全部都满清。
0: 你听哪个姐说的？应该不是姓苏的这位姐姐说的，
1: 我听慧姐跟我说的。
0: 慧姐她是全勤来着。
1: 慧姐说你能全勤啊？啊，你可得全勤了，这是啊。来，各位来说说看，随着年纪的增长，你越来越看淡了哪些事儿？哪些事儿不像以前那么重要？
0: 昨天有一位就是领导跟我说，苏，我确实觉得您该全勤，
1: 该全勤了。
0: 我说为什么呀？我要该全勤呢？
1: 嗯，
0: 他说
1: 啊，
0: 小龙那人啊，
1: 哦，
0: 他心思活，
1: 是吧？
0: 别人接不住。
1: 哦，
0: 我说哦。
1: 你
0: 好，我来整顿职场来了。
1: 没没没。
0: 哦，原来你老给那些姐姐妹妹们挖坑啊。
1: 没没没没。
0: 你这人好坏哦。
1: 没没没没没。
0: 没没没没没没。
1: 对，我现
0: 在。没没没，谁是你的妹妹啊？
1: 我现在得演点好人，现在。
0: 你哪点？哎，看见吗？都要好人得演出来。
1: 演
0: 不像我，表里如一，始终是好，没有办法。
1: 啊，对，没事，我是真坏，反正。啊。坏也是真坏啊！
0: 真是。
1: 沈阳说：“我看淡了哪些事儿哈？就看淡了人情这个事儿
0: 啊。
1: 以前呢，我要顾及的话，我就顾及到人情，我不会拒绝。”

0: 嗷嗷待哺呢，
1: 是不是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随着年纪的增长，你越来越看淡了哪些事情呢？咱们一起来分享。
0: 周金生珠宝
1: 啊，
0: 这位小伙伴说，
1: 好，
0: 那你要这么说，我自由，我太自由，自由到无聊。他的意思，他没有朋友
1: 啊，自由到无聊了。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人生最高的状态就是无聊。
0: 是吗？
1: 这什么事儿都别找你，你就是最好的状态。
0: 但是无聊也挺无聊的吧？
1: 哎，你要能学会享受无聊啊，无聊就不无聊了。
0: 可是谁能会沉浸在无聊中不可自拔呢？
1: 但是我觉得人最好就变得无聊，我就有时候就想无聊。
0: 那是因为
1: 你能不能让我无聊一点？
0: 你现在就是因为忙，所以你想无聊
1: 啊？我想无聊。
0: 等你无聊了，你这个性子
1: 啊，
0: 你自己看看你这个工作的这些年的一个轨迹，你无得了了了吗？你
1: 又觉得没劲是吧？
0: 对呀、啊，肯定得找点事儿干。
1: 对， 对对，
0: 你到时候无聊啊
1: 啊，
0: 叫闲生事端。
1: 哦，有的。
0: 我现在是工作压着你，还能好好干个人
1: 哦，还能做个人，
0: 还能做个人。
1: 嗯，
0: 但凡你无聊了，
1: 马上就变身了。
0: 哎，
1: 衣服一撕开，
0: 黑化了，
1: 大猩猩，
0: 黑化了，会挥花。
1: 红光说，我看了昨天的那个世界杯以后啊，我也不太期待罗哥的表现。
0: 为什么呀？
1: C 罗是吧，
0: 啊，
1: 什么双响啊，什么帽子戏法，这些看淡了。真是，
0: 我现在看足球的时候，
1: 哎，
0: 我看了我特别扎心。
1: 怎么着？
0: 老了，那些那个什么解说员，
1: 哦，
0: 他都已经38岁了。38岁怎么了？
1: 38岁
0: 啊，什么94年96年的老将，94年还老将呢？
1: 对啊，96年老将。
0: 你把我们退休呗。
1: 哎，咱那个杜队杜明阳是94年的吧？
0: 94年还是96年？
1: 94年，
0: 94年了是吧？
1: 是吧？
0: 94年怎么老将了？
1: 啊，确实在球队里面算老将了。
0: 啊，他已经38岁的高龄了
1: 啊！气坏了，真是气坏了啊！教主说，以前我的性格是什么呢？以前是生死看淡，不服就干。以前就这种性格，天不怕地不怕，就这种性格。
0: 哎，
1: 现在就是不服就不服呗，
0: 不服我就忍着，
1: 我又不能少块肉，反正
0: 对呀、
1: 啊，哦对啊，反正就怎么着都行。
0: 我以前啊不服的时候、
1: 啊，
0: 我还上去理论两句。
1: 啊，
0: 现在我珍惜我的话语权。
1: 对， 对， 对，
0: 我的话只给我爱喜欢的人说。
1: 哦，
0: 不喜欢的人说，你都听不见我说话。
1: 哦，
0: 转脸就走了。
1: 所以你来做节目是爱大家的表达。
0: 当然了。
1: 哦，那你前两周为什么不爱了呢？
0: 因为爱徐州啊。
1: 哦。
0: 为了徐州才不来的。
1: 为了徐州怎么着了？
0: 为了徐州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演出。
1: 所以放弃了这边的演出啊？
0: 对呀、啊，反正都能看着，就是我那两周不来也是能让大家看着。
1: 啊、哦，觉得那边的观众更重要一点、啊。
0: 也没有那边的观众，是、
1: 哦、
0: 那边是直播啊，全省都能看到啊。
1: 哎，我想
0: 问，不要给我挖坑。
1: 是哪位领导说我坏的？
0: 是不是很坏？
1: 很坏，这是啊。三哥说，这个诸葛丞相的原话是：“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0: 说你呢？
1: 啊，
0: 对不对？
1: 这啊，
0: 诸葛说我
1: 这话又说的我
0: 美丽之人，说你就是厚颜无耻之人。哦、
1: 这句话是说我的哈。陈指导说，以前我妈老打我，我就跑
0: 啊。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妈打我，我转个身儿。换个地方让他继续打。
0: 哎，你看这就是老了之后呢，得松松筋骨。
1: 松松筋骨。
0: 啊，
1: 打就打呗。
0: 你打，你跟我捶背一样。哎，
1: 打就打呗，这是。
0: 还有朋友说我今天是没擦粉吗？嗯，确实今天有点紧张，没擦细。
1: 哦。
0: 就涂了一层，可能还是略显有点黑吧。
1: 因为他考虑到今天直播前的粉、啊。
0: 我现在可能是有点脸黑啊。
1: 哦，对。
0: 并不是说我没擦粉，可能是让小龙气的这会儿脸有点黑。
1: 没事没事，你屏幕上这粉不是挺多的吗？
0: 对，你们不都是我的粉吗？
1: 对呀、啊，
0: 我的粉不需要就是那种涂的粉、啊、你们都是我的那种金粉。
1: 对呀、啊，好家伙，一会儿的金粉世家太暴露年龄了
0: 啊。这是什么时候？哇，你看我那个时候瘦吧。
1: 哎，这啥时候？这个
0: 以前的车展，应该是
1: 车展。
0: 车展我去
1: 十几年了哈，
0: 我去做那个美食的推荐的时候。
1: 我说实话哈，
0: 没变样吗？
1: 你真是没变样。
0: 真假的？
1: 一点都没变。
0: 啊、真假的？
1: 对，岁月在你身上一点痕迹都没留。
0: 哎呀，岁月
1: 啊，
0: 岁月忘了我吧，岁月。
1: 岁月把你忘了可能。好家伙，真的一点没变哈。
0: 哎，
1: 我要不要把这个图片给大家貂蝉姐一个置顶
0: 啊？不用，
1: 我已经置顶了，真的没变哈。
0: 还有这个金兰月，他、嗯、说的是，他说我看书，我得开心一会儿。
1: 哎，
0: 我昨天半夜看葡萄牙1-1、嗯
1: 哦，
0: 我把电视机都给砸了快，
1: 是吗？
0: 我今天还得收拾客厅
1: 啊。
0: 问你为什么要把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呢？
1: 哎，
0: 他没踢好，
1: 哦、
0: 你把这自己家财给砸了。
1: 对，
0: 你砸葡萄牙的呀。
1: 他们说今年的世界杯，诸葛亮来了都得赔200说的。买T3买的，这是。
0: 还有这个 L 说，
1: 哎，
0: 龙你怎么夸人呢？
1: 真是啊，
0: 夸人没变样
1: 啊、
0: 哦。那以前都容易没长开，
1: 不是？
0: 应该说现在更漂亮。
1: 你看他那图片。

0: 跟他现在这样，这说实话是真的，就是还是原来那个样子，真的啊，
1: 原来的配方，原来的味道，
0: 这很神奇，很神奇啊！
1: 说明咱没有用过什么科技与狠活
0: 哦。对对对对，就是没用过哈。
1: 就是
0: 我，因为我刚才犹豫了一下，我涂雪花膏不算是科技吧？
1: 那叫什么科技与狠活？
0: 这是啊，
1: 我说的是那种。
0: 那种是吧？
1: 没有用过科技，没有去过大瓶子呢。
0: 没去过哪就行了，
1: 毕竟太贵了。
0: 对，热爱我的热爱说，我现在对什么看淡了哈？
1: 啊，
0: 我现在开车对油价这事儿越来越看淡了。
1: 是吗？
0: 微涨也好，暴跌也罢，哎，无所谓，反正你得开呀，你得出门，
1: 反正是贵50块钱，便宜50块钱的事
0: 儿。哎，对啊，反正你怎么着，你白天你有事儿，你总不能说我不开车了吧？
1: 对呀，
0: 对吧？怎么着都行，反正。
1: 哎。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随着年纪的增长，你越来越看淡了哪些事情呢？
1: 好，
0: 那下来咱们稍事休息啊，请做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Here we go.

0: 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4: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5: 端午出游，鹏程文旅邀您来嗨！纳帕西湖卡丁车加 CS 98元畅玩，羊塘民宿包粽做手工，国风游园乐趣多。月半湾水世界早鸟票即将开抢，端午来铜山，惬意又悠然。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6: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4: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5G，家长不加。

0: 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专信赖。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话都很。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闲话，再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我已经沉醉在大家发我以前的古早的照片里不可自拔了。
2: 我天哪，这是、咱们也置顶一下，这是、
1: 哎，对，这两张这个小伙伴收集的一个我以前，我以前那么瘦呢。
2: 哦，这是咱以前在这个怀塔
1: 做了一个活动，你看那时候显得我鹅曲项向天歌，脖子显得老长了是吧？
2: 对对对对，这种一看就是叫什么前恶夜行友好主持人。
1: 对呀、就是处理多项工作可以。
2: 别人一看就喜欢的主持人啊，
1: 对对对，
2: 你看这，你看这当年，哇塞，这是啊！
1: 我当时在给小伙伴们做红色故事讲演的活动，应该是、
2: 对，这是比较
1: 正常
2: 的，别早年的
1: 早年的一个宣传片，
2: 宣传的
1: 照
2: 片、
1: 对对对，
2: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随着年纪的增长，你越来越看待了哪些事儿？哪些事儿在你看来不像头两年那么重要了啊？可以在开吧上发消息，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也可以在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视频直播当中。
1: 是，
2: 哎，今天的视频比昨天就清亮很多，这是啊。
1: 对，今天我是用了纯那个视频的那个手机，
2: 哎，
1: 啊，就显得。还是胳膊黑啊！他们那种告诉我一个星期能把胳膊雾白的人，
2: 哎，
1: 你用的什么关
2: 啊
1: 方式方法？
2: 教教他，
1: 教教我，
2: 急坏了，这是啊，
1: 急死了！
2: 马上也要进入到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3: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2: 哎呦，我脑子不好了，这是。
1: 是的。
2: 今天的话题也跟脑子有关系。
1: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车厢早读课，希望大家长点脑子啊！
2: 对，
1: 不是领导说你带不带脑子？
2: 哎，
1: 长点脑子好不好？
2: 尤其是最近你看。看啊，高考完中考、中考完马上要期末考试，
1: 哎，
2: 对吧？很多家长都希望孩子长点脑子
1: 啊。
2: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看，长脑子的最快的五个小妙招，它是零成本、超简单。咱们有空的话一定要多试一试。咱们先做个小调查啊。
1: 咱们在做调查之前，先来关注一位朋友的留言啊。
2: 他说的是
1: 抖身，他说早上好，美女，我想问一下交通广播为什么没有听到关于交通的事情？因为我看了一下大屏幕，今天我们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比较正常。目前来看啊，只有稍微的。就是一点压车的情况，它不到红。
2: 对，
1: 东三环蟠桃山路和珠江路、
2: 嗯，
1: 您说的从云龙山到云龙湖，不知道今天云龙山到云龙湖它怎么堵车？你走过去呗。
2: 对，今天可能只有一个东三环和蟠桃山路目前车流量有点大，其他的
1: 所以还好。我们不说，就说明今天路况还可以啊。或者是你可以把你想问的地段告诉我们，我们来问问附近的小伙伴，那个地方有没有压车的情况？正常来说，那有一个堵点，因为它毕竟湖东路啊，或者是那个云龙山隧道，它是一个常规的堵点，但是不会堵得那么厉害啊。
2: 来，那接下来咱们来做个小调查了哈，就最近你有没有出现过下面的这些时刻，有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开麦上来扣个一啊。
1: 你说，
2: 比方说你手机上一秒还拿在手里头玩，你下面想不起来手机放哪儿了。

0: 有
1: 吧？
0: 嗯，
1: 打开冰箱的时候瞬间忘了我要拿什么来着，
0: 有
1: 然后关上门两秒以后回忆起来再打开，哎，什么来着？
0: 那倒没有那是真的你健忘了、那倒没有啊，
1: 对吧？工作的时候你开会的时候注意力总是不能集中，
0: 那我没有，
1: 对，
0: 领导我没有，
1: 回到家想学习一下一句话看了三遍没记住
0: 啊，
1: 对吧？回家学习这事可能是对吧，是有过这事啊。网上冲浪的时候我们发现不少网友都有像刚才的这种状态困扰，感觉自己脑子好像不太够用了，说话不利索了，眼睛定住脑袋放空了，就是感觉到自己快老年痴呆了
0: 啊！对这边来说，那说明更年期到了。
1: 哎，有研究显示啊，可能是我们是持续的信息过载，使这个大脑的海马体啊，负责信息传递的这个突触啊，连接减少了。
0: 咱之前就跟人家说过，这就是咱们有的时候，比如说睡眠不好，也不能清空这种缓存的状态。
1: 对啊，
0: 所以脑子里就是容易有卡壳的这种样的现象。咱先说说怎么样长脑子吧。
1: 哎，那我们来说说看，有那么几招哈、啊，可以来长脑子的。首先第一个，网上曾经说过一种说法、
0: 啊、
1: 吃鱼可以补脑子，
0: 对，这行吗？
1: 没错的哈，
0: 是可以吃尤其是深海鱼，它有那个 Omega 3， 有的时候咱吃一些什么鱼油啊、什么东西，他们说补那个 Omega 3， 吃 DHA 嘛、哎、
1: 对对对，可以降血脂，增强免疫力，然后辅助改善记忆的功能。
0: 嗯，
1: 没错哈、啊、吃鱼补脑第一点，首先最容易完成
0: 是
1: 就是吃鱼，
0: 吃鱼第二个呢、
1: 吃鱼就可以。第二是运动可以补脑
0: 啊，那算了，
1: 你这每天叭叭说这嘴皮子运动，
0: 我现在就是嘴，你看为什么嘴皮薄啊？
1: 哎，
0: 那不就是磨的吗？
1: 磨的吗？哎，这运动啊，能够让脑子它可以出现逆生长、意味着有助于保护记忆，延迟这个认知衰退，降低了痴呆的风险
0: 啊。
1: 有空的话啊，什么有氧耐力运动啊，高强度间歇训练呐、还有这种技巧性的运练，这个训练包括力量啊，抗阻训练，就是你看最今年咱不是说这个就是身材管理年吗？
0: 啊，
1: 对吧？这其实不是说非要让你瘦，主要是让你存肌肉。
0: 是的，
1: 对吧？有的人说我今年身材管理年我就得瘦，主要是让你把肌肉先存起来，这种、对不对、所以咱们得运动起来。还有一个网上说，哎呦，你脑子不好用啊。睡觉不好肯定是
0: 早睡养脑，
1: 早睡确实
0: 我这一定要，就是咱说让大家十点睡觉对于年轻人来说太早了，
1: 对，
0: 十一点之前你赶紧睡了，
1: 对对对、而且有的人说那我熬夜之后我补个觉，补个觉也
0: 没有用，没有用，
1: 对，不能影响对记忆力的一个影响，
0: 对，
1: 所以能早睡的话咱们一定要早睡。还有人说
0: 读书，
1: 读书磨脑子，
0: 读点磨脑子的书，不要读那种样的就是什么小说啊、
1: 对呀、
0: 爽文呐、
1: 爽剧啊，
0: 因为你这样的老看这种很浅的书，你会丧失了深度阅读的能力、就有的时候稍微有一点你可能就一直在翻第一章，
1: 对对对对，
0: 哎，我就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只能看第一章、就是碎片化阅读太多了，
1: 对、总之核心呢就是让大脑啊始终处在一个需要稍微用力思考的状态，
0: 你稍微动动脑子，
1: 对，
0: 养养脑子，
1: 而不是单纯的躺平接受信息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人说这个早上听听音乐能醒脑吗？
0: 哎，
1: 能
0: 能，
1: 对，负责听觉视觉以及运动感觉的这个脑区啊，在音乐家的大脑当中就显现出不同，
0: 哎，
1: 曾经有过这个研究，就已经表明了这个事儿、
0: 啊。
1: 早上起来听听歌也挺不错的，这是。
0: 而且午睡啊，午间小睡，它能固化上午的学习，
1: 哎、
0: 为大脑腾出一点点内存啊。
1: 对，晚餐的时候蒸个鱼，提供点 Omega。
0: 哎，深度睡眠这些都挺好的了。
1: 哦、
0: 哎。啊，所以大家呢，一要照顾好自己的脑子。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怎么样了、就像其实人脑子和车一样、你别放那不动，
1: 对对对对，
0: 哎，你多多少少给点你个门，
1: 哎
0: 哎，让他感受感受，一直拉着他，
1: 对，
0: 哎，
1: 这
0: 要不然他电都没了，
1: 这脑子就跟那车一样，你越开啊越好用，
0: 哎，
1: 就怕你不开了，你不开着脑子就不好用。
0: 吉泰就说行，我这一会儿买鱼去，
1: 是吧？天天说吓得我赶紧吃颗鱼油、你怎么把自己脑子放在手心
0: 就那么点大吧，
1: 脑仁就这么大，这是、
0: 还有鱼说、我不熬夜打游戏可以吗？
1: 啊，
0: 不打游戏熬夜也不行啊。
1: 哦，
0: 你熬夜看书我都不介意。
1: 对，来各位啊，今天咱们来说的是，随着年龄增长啊，你越来越看淡什么？另外呢，咱们说的是补脑这个事儿啊。三千大二姐说，经常用脑的话，要多喝六个核弹。
0: 原来是六个核桃，
1: 六个核桃吧，
0: 哎，
1: 是是。
0: 刚刚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来说咱们徐州的一些城区的情况，
1: 哎，
0: 比如说这个叫齐月宝，他就说、咱不说别的，就说徐州的和平大桥还有云龙山隧道、这是徐州人多年想的事情，就隧道开了、之前云龙山那边经常会出交通事故
1: 啊、
0: 你看和平大桥好了之后从外进城

0: 以前哦，东三环修的时候，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东三环堵，
1: 哦，
0: 和平大桥那边拥堵。
1: 嗯，
0: 现在我们东三环开了之后，和平大桥那边拥堵的情况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啊，对吧？
1: 哎，话说那个今天是中考了啊，这个咱们一定要把东西都带齐了。麻烦那些今天没带，就是忘或者忘带准考证的同学 啊，第一时间给他送到外卖站去，去完可能就招满了哈。
0: 外卖站啊，
1: 不会不会啊，希望孩子们今天都考出
0: 冠军，
1: 对，考出好成绩，这是啊。
0: 哎，
1: 小曼事先你说苏龙啊，我应该是这样问哈，那，你们应该这样问，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还在意着什么？
0: 嗯。
1: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看淡的事儿越来越多，800个字也说不清，也说不完我能够看淡的那些东西。
0: 那你们现在最看重的又是什么呢？
1: 现在看重的是什么？
0: 啊
1: 啊，看重的也蛮多哈。
0: 我们看重大家啊。
1: 啊，这是实话。
0: 是吧？
1: 这是实话。
0: 我真的不是说邀功什么。
1: 场面话都。
0: 哎，对对 对， 对。
1: 不是，对对对。
0: 不是，就真的是看重大家。
1: 对， 对，你发现啊，就是人呢，人的精力啊是大于时间的。
0: 对。
1: 就是你在什么地方你花了最多的精力，你在这个舞台上花了17年的精力，我也花了快10年的精力。
0: 嗯，
1: 就是你在这里花了精力越多，你其实就会越在意什么。
0: 是的。
1: 对不对？就是，所以朋友们，你不要听人那嘴上说什么，你得看他们天天付出的行动，真的。
0: 哎，对，你看，就谁能陪你最后
1: 啊？
0: 哎，
1: 那可不嘛，这是。
0: 是吧？
1: 哎，
0: 还有 C 先生说，王志文哎，有一段经典的台词，
1: 哎，
0: 我已经不喜欢和别人争吵了。
1: 哦，
0: 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认知的角度里考虑问题。
1: 嗯，
0: 有钱把事做好。没钱把人做好，
1: 嗯，
0: 你的好对于别人来说就是一块糖，
1: 哦，
0: 吃了也就没了，
1: 哦，
0: 你的不好就像一块伤疤，会永远存在。
1: 哦，
0: 这一段话你但凡读懂了，哦，啊，
1: 怎么着啊？
0: 老了，老了，
1: 我就没读懂。我就
0: 没明白，
1: 我也没明白
0: 什么意思呀？
1: 对，这些字都认识，何以行没明白，这个？
0: 怎么就是？
1: 哎，
0: 怎么就老在自己角度里了？
1: 对啊，
0: 自己哪个角度360度？
1: 哎，
0: 度度是角度。
1: 对
0: 啊，
1: 没看懂，反正啊，
0: 不明白，不明白。
1: 窦腾说，昨天我们楼上5年级的小孩，他跟我儿子高中啊，主要是考点聊天，在那气得大叫
0: 啊！
2: 你们怎么又放4天假？前几天不是刚放过4天吗？
1: 我觉得无意义的比较有时候真要不得。对啊，
0: 啊，
1: 你觉得你看，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很在意的东西，站在时间的角度往回望的话，发现没有任何意义哈。
0: 没有啊，如果现在谁说他放4天假，我也会很生气 啊。
1: 但是呢，我觉得
0: 你怎么又放4天假？
1: 对，你小的时候，你看我小的时候，我要是因为中考啊，或者因为一个什么考试，我就焦虑啊，睡不着觉什么的。我现在回头一望，其实也没多重要，都可以。
0: 对，
1: 都可以啊。
0: 还有这个抖音说，那我不懂了，为啥承认自己老了就那么难？我觉得老了这是两种 啊，
1: 对，
0: 一个是真的是年龄老了，
1: 嗯，
0: 一个是自己的精神状态。
1: 对对对，
0: 我们一直是承认自己的，
1: 啊，
0: 是生理年龄，
1: 啊，对对对，
0: 啊，是老了
1: 啊，
0: 对吧？
1: 对对对，主因为我们不承认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真的老了
0: 。
1: 我们要没老，你们说的话我们也不在意，这是啊。
0: 对，
1: 来，各位，随着年龄增长，你越来越看淡了哪些事情呢？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度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0: 新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贷奔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400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日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1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不是的，大家好，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让您闲工夫上，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很多的小伙伴都说自己看到了一些事情，比如说辣说讲理这件事情
1: 哦，
0: 有时候发现啊，不吭声，
1: 哦、
0: 不吱声
1: 啊、哦，
0: 就是最大的福气。多解释一句都会让自己累，
1: 对吧？
0: 嗯，
1: 有时候不说话其实挺好的。
0: 就我现在觉得，真的别杠了
1: 啊，别杠了，不说话啊，
0: 做一个绝对不做的 ETC
1: 啊，
0: 自动抬杠
1: 啊，不杠了，反正
0: 对，
1: 哎，挺好的，反正朋友们。
0: 哎、啊，还有青年退休人员说，我越来越看淡命运了。
1: 哦，
0: 命里有的他真的就自己来了，
1: 嗯，
0: 命里没的我还真别强求了。
1: 哎，
0: 以前没有努力没有获得的，我大概率以后也不会有。
1: 所以有的时候咱们放平心态，不是说不努力了，就是说咱们放平心态就可以，
0: 是
1: 就尽人事，然后听天命就可以。
0: 哎，对。
1: 不能说我尽人事，我非得那个，非得有点结果，不一定的啊。
0: 哎，
1: 有的事儿不一定有结果，
0: 不一定有，哎、
1: 对不对啊？张主任说，小龙说，这个要让脑子稍微处于一个用力的状态，
0: 嗯、
1: 对吧？这样子脑子就会保持一个聪明嘛。
0: 对，
1: 那我长期戴个铁帽子，会不会也会变得聪明一些？
0: 就是，我不知道你内核真的会不会聪明，但是看上去会傻。
1: 对，看上去
0: 有点傻乎乎的，对，
1: 有点不聪明的，
0: 嗯
1: 啊，戴个铁帽子每天
0: 多吓人，我都有画面感了。
1: 但是有的地方该戴铁帽子还是得戴铁帽子。
0: 那个时候也不是铁帽子，人家都是那种就是强塑料的那种安全帽，它不是铁帽子呀。
1: 对对对对，反正戴铁反正哈。
0: 哎，还有朋友说打游戏可以预防老年痴呆，我觉得分层次啊。我觉得退休的老年人可以玩玩游戏，简单的这种样的，对吧？但是我觉得玩游戏，
1: 哎，
0: 确实啊，容易让时间流失的特别快。
1: 对对，一下子反正。
0: 哎，你看我说话
1: 质量
0: 高吧？
1: 啊，
0: 我不说浪费时间，
1: 啊、
0: 我说会让时间
1: 流失的特别的
0: 快，
1: 确实流失很快。
0: 这样你们是不是能接受一点？
1: 哎，这个别看了，过得挺好。他说人际关系这个事儿呢，就看得淡一些。
0: 嗯，
1: 合得来咱就玩，合不来就不一起玩。
0: 对，
1: 我觉得有的时候没有什么比身体健康最重要的。
0: 真的是的，
1: 对吧？啊，自己身体健康啊，心态平和安静啊，很重要。
0: 就是人越淡呐、啊。事儿越顺，
1: 哎，是
0: 人不能老撑着，
1: 哎，
0: 人但是一直要长期处于撑着，
1: 对，
0: 容易老。
1: 也别说
0: 我有一次啊，就前段时间我们就忙特别厉害嘛、
1: 哦，
0: 有一天我回单位的时候，走过那个闸机的时候，
1: 嗯，
0: 我说这个老年人是谁？因为你得扫脸嘛，
1: 要扫脸这是。
0: 我说这个老年人是谁呀、啊？
1: 哦，
0: 然后我就说不能再这样了，
1: 是吧？
0: 就是做场活动老十岁啊。
1: 对，那可不。但是我现在可能心情上跟你确实不一样。
0: 嗯、
1: 我上次路过闸机的时候，我觉得。好香啊
0: 啊为什么
1: 好香啊你不觉得炸鸡很香吗我蛮喜欢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好
0: 谢谢
1: 你可能现在不爱吃炸鸡了可能、
0: 哦

0: 我现在不爱理你。
1: 很明显，非常明显，被发现了啊！
0: 咱们进组广告吧啊！广告之后就到我的娱乐好心后浪阶段了啊！
1: 待会儿见啊！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从广德路到振兴大道，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汉源大道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茶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8: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面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7: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茂，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茂高等职业学校。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良好，车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门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16: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7: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6: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